0: 如果说就是感觉到就是排队的人比较多的话，可以就是网点本身自己也会再增设就是一个窗口。如果说当时网点比较忙没有增设窗口的话，也可以找当日的这个大堂经理进行咨询啊。
1: 嗯，他们也可以协助协调，对吧？
0: 对，可以协调。嗯
1: 嗯，好的，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2: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在那个健康APP 上面买了一个那个环境几寸、
1: 嗯、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兑换成实物件。
1: 好，
2: 环境几天环境那个锦条是不是可以兑换？
1: 好，我们有请马总。
0: 这个是可以兑换的，然后呢就是也可以从线上兑换也可以从线下兑换，然后他会根据当日的这个实时金价扣减这个兑换的这个相关的手续费，就可以直接给您进行兑换了。
2: 那个是线下的，所以网点儿都管，对吧？我可以要提前预约。
0: 这个你线下的话要看你有多少黄金，如果说你的要看你想兑换的金条的克数，当时这个网点有没有，然后最好就是先提前打电话到网点先咨询一下。
1: 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2: 其他的没有啥问题了。
1: 好嘞，
2: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说怎么样认定客户有不良记录，如何消除，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普惠金融事业部客户经理康秀磊来做个介绍。
3: 这位听众，这个征信记录，咱们在每家那个银行或者是手机 APP 或者是人民银行都可以就自行下载，拿着身份证本人自行下载自己的征信报告，然后征信报告上面会有这边的就所谓的逾期不良记录。然后对于这个消除，那个只能是当前的逾期记录，如果未结清的需要那个必须结清掉，但是这个逾期记录会一直这个存在，如果是有非恶意的那个记录，需要去这个经办的这个银行机构去进行申诉。
1: 就是个人来讲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对吧？
3: 对，是非恶意的，他这个认定标准得需要去那个人民银行或者是当那个他们的那个金融机构去申请。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杨留言，他说他去年去行政服务中心南侧的建行存爱人的卡存钱100块钱不给存，要本人去，但是他爱人不在家，就类似于是这样的哈，就他可能拿着他爱人的卡去存钱，然后没有给存，那这个方面是否有相应的规定呢？这个谁来介绍一下？我们有请洪经理。
4: 因为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哈。正常的，他拿着卡去存应该是可以的。除非就是可能会遇到就是他爱人的就是卡的信息可能需要更新的，类似于这一种，然后需要本人去办理的，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拿着卡的话是
4: 可以
1: 进行
4: 存
1: 钱，
4: 对，肯定当时应该是有其他的就是原因在。
1: 那看这个卡到底能不能进行使用。
4: 对，是的。
1: 卡过期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跟进行更换的。
4: 对，可以。
1: 您可以介绍一下啊。
4: 卡过期更换的话，就是本人带着身份证，然后带着这个过期的卡可以到网点的来进行申请办理。然后再一个的话，如果说客户有手机银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到期换卡直接就可以就是申请。正常情况下的话应该是在15个工作日，然后会把这个卡邮寄到客户想领的这个网点，客户直接过去去领取就可以了。
1: 一般像这个借记卡它的使用年限都是多少？
4: 它这个就是不太一样，因为每一个卡种的话它有5年、10年、20年的都有，卡种不一样的话它的有效期也不一样。
1: 像信用卡的话是有也是有使用期的吧？
4: 也有的，但是它也是根据卡种不一样。
1: 这个卡种的话具体是按什么区分的呢？
4: 卡种的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信用卡的话它的活动啊，然后它指定的一些特色的服务的话也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推出的也有不同的卡种。
1: 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就说，像街边的小店呀，包括农贸商城的里面的商户啊，都想问一下这个建行收款码的这个费率有没有一些优惠哈？在对小微的商户，建行在减费让利方面的话，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嘉宾介绍。喂，你好。
5: 哦，喂，你好，我是自己做生意，然后是个体工商户的那个营业执照，想问一下有什么适合的贷款吗？
1: 好，我们有请康经理。
3: 哦，咱这营业执照只要可以满一年吗？
5: 满了。
3: 满一年之后，咱收款方式是通过微信收款，还是其他银行的机构办理的收款呢？都有的话。
5: 也有微信，对。
3: 啊，都有的话，咱就可以，咱现在咱有建行有一款产品是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它这个经营快贷呢，可以抓取一个其他，所有银行金融机构办理的收款码或者是 POS 机，都可以进行一个数据征信。也就是讲，咱只要拿到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去咱的这个建银行的网点，找客户经理，都可以申请一笔信用贷款，最高300万，然后利率的话是在年息三厘。3.0这个利率，然后是随借随还的，然后支取都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办理速度是当天，但是只要去，然后就可以最快当天就能下款，就能使用。
5: 如果我想办额度高一点的话，是不是抵押的话会这个金额会更高一点？
3: 啊，对，这一款这个信用贷款个体工商金融它是系统自动处理，它这个额度的话，最高是300万，但是它额度，如果是目前不满足咱现在的一个经营需求的话，咱现在人名下如果是，或者是直系亲属名下有住宅或者商铺，或者是其他这个建行认同这个房产的话，咱都可以进行一个办理抵押快贷，进行在信用贷款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征信。
5: 那个还原方可行呗？
3: 还原方是可以的。还原方的话，咱这边是贷利率，正常贷款的那个利率啊，但是要扣除一个土地所有金，然后抵押率的话是最高不能超过60%，它相当于其他住宅商铺70%是有所下降。
5: 好嘞，谢谢。
1: 好，你还有哪些疑问吗？
5: 没有了。
1: 哎，好，再见哈。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线上哪位嘉宾可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小商小贩在使用这个街边小店的一些商户在使用这个收费码费率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我们有请数字化经营中心客户经理崔兰兰来做介绍。
6: 好，行，像咱们那个目前像一些街边的商店或者是流动的一些摊位，大多都是个体经营者，所以我们行对于目前这种个体经营者或者是小微商户，如果入驻商家的话，我们是有个多供多惠的政策。也就是说可以根据他经营者在我行的一些存款，次月会有一个直接的免手续费的一个额度。是这样的。
1: 好，这个额度的话它是固定的吗？
6: 不是固定的，是根据经营者上一个月在我们行的一些存款日均来进行系统评估的。
1: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关于很多网友留言咨询的关于这个道路的加宽的这个情况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550-1116都是可以的，我们导播会帮您进行记录啊。那直播期间，也就是8:20之内，您可以反映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房贷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他自己是否可以查询贷款是否是首贷，二套转首套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有请汪总来做介绍。
8: 你自己如果是建设银行贷款啊，通过手机银行就可以进行查询了。
1: 嗯，
8: 你二现在二
1: 关键词有吗？您可以介绍一下、
8: 啊。直接搜索房贷就可以看到，在个人资产名下都可以看到自己所有贷款。
1: 嗯
8: 嗯，如果你说的二套转首套，你这个需要到现场去咨询一下，因为要看到你首套的经营情况，包括贷款期限，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1: 嗯。好，是每个网点都可以进行咨询的，是吧？
8: 对，每个账户进行咨询。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房贷提前还款的问题哈。刚开始的时候也介绍了这个，他想问一下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8: 还款没有次数限制，但是有一条，两次还款之间必须间隔180天以上才可以。就是假如说我贷款余额有10万块钱，我这次想借清1万，如果到借清1万部分借清，到下次的话有钱再借清2万，这个之间必须要间隔180天以上才可以。
1: 这个间隔的时间的话是规定的吗？
8: 对，规定的。
1: 是建行本行里面规定的，还是有相关文件？
8: 有相关文件进行规定，就是不允许频繁的进行还款。
1: 啊，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8: 因为这也是就是总体考虑吧，因为从国家层面说，可能要控制整个我们这贷款成本问题。
1: 嗯，好的。那建行目前纯信用贷款的利率是多少？怎么办理？
8: 纯就是个人信用贷款，我们小额贷款现在利率是3.0，基本上在我们基于就是大数据，包括交公积金数据，到我们建设银行每个网点都可以申请办理，年利率3.0。
1: 嗯，好的。有网友咨询说，房贷的利率浮动利率还是固定利率，它怎么可以便捷的查询？
8: 也是通过进入个人建行手机银行，是在那个搜索栏输入房贷利率就可以出来了，看你是自己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可以查到。
1: 嗯，目前固定利率还可以申请为浮动利率吗？
8: 嗯，可以到建行现场去申请。
1: 现场就可以办理了吗？需要哪些材料吗？
8: 就是拿着我这个就是是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其他不需要什么证明是本人就可以了。
1: 嗯，这个可以代办吗？
8: 嗯，一般的只有夫妻双方拿着互相身份证才可以办，其他人不可以进行代办。
1: 好，目前这个就每一个人的这个浮动利率它是不一样的吗？
8: 对，每个人利率都不一样，因为根据2024年10月份调整以后的利率都一样了。在2024年以前，包括在2020年以前，因为你贷款期限和贷款年限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利率都不一样，它每一年利率都不一样。
1: 好，你比如说它是这个浮动利率的话，它就应该不需要去申请这个贷款的加值点，是吗？
8: 对。
1: 固定利率的话，应该是如果条件允许，是可以进行申请吗？
8: 嗯，也可以，可以进行申请，看每个人意愿不一样。
1: 嗯，那当前哪些贷款可以调整这个贷款的加点值呢？
8: 加点值是国家 LPR 加点值是国家固定在调整的，最近调整是2024年10月份，2024年10月份调整以后，最近没进行调整。
1: 嗯，那拖欠的贷款是否也可以进行调整呢？
8: 不行。拖欠贷款必须要全部结清才可以。
1: 嗯，好的，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9: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存了一个存单，然后上次我一看到期了，我就说这个存单它是可需要到网点办理自动转存还是咋呢？
1: 嗯，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4: 是这样的，您可以看一下您的那个存单，它在右下角的地方，如果说有那个左上角，如果说是有那个自动转存，您可以选择到网点或者是不到网点，因为它给你自动转存的情况下，就是按照最新的利率来给你计息了。如果说上面写着不自动转存这5个字的情况下，您要到网点带着你的身份证和存单到任意网点把这个钱把它取出来再转存一下。
9: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我如果说我不动它，它自动转存的话，是按照我当时办的这个利率，还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利率给我自动转存吗？
4: 是按照你转存当天的利率来算。
9: 啊，那就相当于按最新的给之前的就不一样了。
4: 啊，对，是的。
9: 啊，好，就是如果去网点办的话，现在就是拿了存单，可需要带其他证件吗？
4: 你本人带着身份证和您的存单过去就可以。
9: 是任意网点都行，还是得回我之前办存单的这个网点？
4: 这个的话，您可以看一下您存单右下角，如果说上面写着通存通兑，然后就是任意网点都可以。如果说是不通存通兑的话，就是你要回到您的原开户网点。
9: 好嘞，好嘞，谢谢你哈。
4: 好，客气。
1: 嗯，好，再次咨询一下，那为什么会出现您想讲的右下角这样的两种情况的存在呢？
4: 这种的话，然后也是看客户存的时候他的意愿，就是他自己来选，然后他选择就是我到任意网点都可以，还是我这个就离家比较近，我就不想动了，然后我就一直就选择在这个网点办理。
1: 这是供客户选择的选项。
4: 对，是的。
1: 像比如说这位听众所说的，他的存款到期了以后，他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存在其他的情况，就是他忘了这个时间了，银行会提醒吗？
4: 我们这一块的话是有短信提醒，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会根据客户的到期情况，然后提前给客户就是电话联系，就是提示客户这个存单快到期了。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咨询。有网友说，建行的住房按揭贷款的额度最高是多少？我们有请王总。
8: 每个最高额度是多少？这个要给你房屋价值，房屋价值我们最高可以贷到房屋价值的85%，最长是30年。
1: 嗯，他像这个房屋价值的话，是需要专业部门去进行评估吗？
8: 这一手房不需要评估，就是你买卖卡上买卖的再放一边边，就是你销售价格进行贷款就可以了。
1: 嗯，这个的如果说他对于这个评估的话不认同的话，他该怎么样呢？
8: 因为评估的话只有二手房需要评估。
1: 嗯，
8: 二手房买卖交易对这个比如说10年或者5年以上2年以上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再进行买卖，正常我们按买新房是不需要进行评估的。如果对买卖对二手房如果对评估价格有异议的话，这也没啥很好的办法，因为市场就是价格公认这样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非建行的贷款客户却收到了个贷的催收短信，要求取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想让哪位嘉宾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汪总，您做一个简要介绍。
8: 这个情况也有可能存在，有啥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办贷款时间长了，有啥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要看你有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你手机号在以前用的年限，是不是这个手机号是以前贷款人申请
1: 的
8: 用的手机号？
1: 嗯，
8: 可能是这个情况。
1: 像这种情况就是向建行打电话也可以是吧？
8: 对，你可以到现场去建行去申请修改，把你的手机号修改。
1: 这个网上是可以进行修改的吗？申请吗？
8: 网上不行，必须到现场，因为这个是比较合适本人身份才可以。
1: 嗯，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立德镇桥楼村崔石中心村持续抓实村容整治、庭院美化、设施升级，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4: 桥城区薛格街道桥陵社区开展趣味垃圾分类模拟投放活动，以趣味互动、食物奖励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居民生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作为河北乡村省级中心村，桥城区立德镇桥楼村崔石中心村持续抓实村容整治、庭院美化、设施升级，从房前屋后到公共区域全方位提质，不断优化村民居住条件，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走进立德镇桥楼村崔石中心村，干净平整的村内道路四通八达，墙面特色彩绘，清新雅致，街巷整体整洁有序。眼下村庄最具特色的便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打造的五小园，村民利用边角闲置地块种植蔬菜，既盘活了零碎空地，又能收获新鲜蔬菜，让村庄既有田园烟火气，又不失整洁美感。村民崔凯：
6: 有点是空闲的地方了，大家都种了小菜，自己种自己吃是无公害的，现在老百姓吃住还放心。
3: 在美化庭院街巷的基础上，崔石中心村还不断完善村内公共基础设施，补齐便民服务短板。村里休闲文化广场设施齐全，篮球架、乒乓球台、休闲凉亭、健身器材全部配备到位，为村民日常休闲运动健身搭建了固定场所，切实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村民岳凤：
7: 这有广场了，小孩大人到黑放学了都在这儿爬那个梯子的，爬梯子玩着玩，在这玩，有广场方便多了，反正人都在这，又不穿门子都在这里坐着。
3: 如今村庄环境面貌明显改善，休闲设施日趋完善，但环境提质工作并未停止。针对村内存在的弱电线路杂乱等细节问题，桥楼村谋划推进下一步精细化提升工作，坚持颜值提升与长效管护两手抓，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立德镇桥楼村党委副书记崔先夫：
8: 接下来一方面我们会整治村内乱的电线、绿水线路，消除隐患，让村内颜值再提升。另一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境维护，让村民生活更舒心。
4: 桥城区薛格街道桥陵社区开展趣味垃圾分类模拟投放活动，以趣味互动、食物奖励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居民生活，融入日常。活动现场热闹十足，趣味满满。工作人员提前精心制作各类生活垃圾分类小卡片，涵盖日常高频出现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等100多类常见生活物品，种类齐全，贴近生活，简单易懂。薛格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郭欣欣：
9: 就是想用趣味性强的方式，让居民愿意参加，主动学习，通过现场实操比拼，帮助大家纠正日常分类误区，熟练掌握分类标准和投放方法，真正让大家看懂学会用好垃圾分类知识，让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4: 活动采用现场模拟投放加闯关赢奖品的趣味互动模式，只要分类准确、闯关成功，就能得到一份精美的小礼品。趣味十足的奖励机制调动了大家的参与热情。薛格街道桃林社区居民王丽娜：
10: 今天参加活动，跟着实操练习，很快就记住了分类的规则。垃圾分类不仅能美化咱们小区环境，减少垃圾污染，还能够让资源得到回收利用。
4: 接下来，桥陵社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常态化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让绿色低碳、文明环保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共同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社区环境。 薛格街道桥岭社区党委书记郭欣欣。
9: 创新活动形式，丰富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入库宣讲、趣味竞赛、积分兑换等多样化宣传活动，引导辖区居民从要我分类转变成我要分类、自觉分类，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生活新风尚，持续擦亮社区文明底色，助力美丽宜居社区建设。
3: 眼下，桥城区十八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兴村的发展新路。走进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11: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3: 游客郭爱荣：
12: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3: 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武金彪：
13: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敏七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3: 武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武金彪：
13: 农技人员搁这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3: 据了解，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盘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武金彪：
13: 现在俺的销售都以采摘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才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签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3: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十八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14: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游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4: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3年7月17日，这是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今后五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第一，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蓝天保卫战是攻坚战的重中之重，要以京津冀

量推进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持续降低重点行业污染排放，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尽可能提高铁路运输水运比例，以降低运输业的能耗和污染。要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油烟、恶臭等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要加强区域联防联控，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消除重污染天气，守护好美丽蓝天。碧水保卫战要促进人水和谐，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深入推进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保护治理，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备用水源地建设，保障好城乡饮用水安全，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建立水生态考核机制，加强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保障河湖生态流量，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继续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措施落实，做好跟踪评估，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持续推进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以海湾为基本单元，一湾一策，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不断提升红树林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继续抓好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净土保卫战重在强化污染风险管控，开展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既要防止新增污染，又要逐步解决长期积累的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问题。要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持续推进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深化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成果，严防各种形式的固体废物走私和变相进口，统筹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力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建设美丽乡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城乡垃圾分类处置体制，完善投收运处全链条管理，加强资源化利用。截至目前，全省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回收利用率分别达到87%、3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及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陕西西安举办，我省共有14个先进典型脱颖而出，光荣上榜。其中志愿者4名，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3个，志愿服务社区5个。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降低至33度以下的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教育部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函，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省气象台消息，今天起我省进入到梅雨期，入梅之后呢，淮河以南将会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未来10天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300毫米至400毫米，局部地区或超400毫米。合肥直属站消息，端午期间该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22.4万人次，同比增长11%。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适时采取加大 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措施，完善交通对接。需要提醒的是，端午期间合肥去往各地的票额都非常紧张，尚未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以使用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的候补购车票的功能，或者是及时关注余票动态。再来关注市内新闻。今年我市总投资4亿元，规划新建改建10000幅线路800公里，完成400余台台区升级改造，乡村电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运营，该项目由阿里巴巴与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共建，是亳州健康食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立足 BRB、B2B 平台、海量流量以及全球供应链资源，深度贴合亳州本土产业特色，搭建集选品孵化、渠道拓展、智能政策赋能、数字运营、工厂升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安徽亳州技师学院2026年秋季第一阶段招生正式开启，报名地点设在学校京城楼一楼大厅，咨询电话8552000 8552000。为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在端午假期的精神文化需求，亳州市博物馆近日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宣布6月19号至6月21号假期期间呢正常开放，6月22号周一正常闭馆。桥城公交对古井二线进行线路调整，始发站不变，末站将延伸至怀楼村。亳州市中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1名，报名时间是6月29号零时至7月3号24时，逾期不再补报。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我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一部分的金融限制问题，在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 AI 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

0: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发布会的七国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呢，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号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根据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数据显示，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至少造成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当中，平民约占90%。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爸，
2: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2: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0，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3: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4: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5: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6: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7: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8: 怎么红？
7: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晨练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4: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9: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10: 哎呦，这手机怎么这么烫啊？
6: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充电。

0: 的时候玩手机很危险的。
1: 危险？老婆，你快给我说说手机使用要注意什么？
0: 哼，现在知道紧张了。告诉你吧，长时间通话会使手机电池发热，同时也会使内部电路和听筒发热，所以要尽量长话短说。
1: 嘿，怪不得谈恋爱那会儿你总挂我电话呢。
0: 还有啊，接电话瞬间要将手机远离头部，因为手机信号刚接通的时候辐射最强了。
1: 还有这说法？老婆，继续说。
0: 要尽量多用耳机接打电话，因为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要是近场辐射，要是手机离头部30厘米以上的话呢，就会大大减少对头部的辐射哦。
1: 嗯，我老婆真是百事通啊，以后用手机我得多注意了。
2: 手机天天随身用，安全知识要牢记。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读书呢？古人读书与现代人读书又有哪些区别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三集《平生读书为谁事》。说天说地说四季，观人观事观千秋。中华成语数量之巨，内容之广，似星罗棋布，照耀古今。在数以万计的成语之中，关于读书的成语不计其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热爱阅读，尊重知识。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重视读书，热爱读书，所以中华文明才能更续不断，发扬光大。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几千年来从未停止，尤其是到了当今社会，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读书呢？古人读书与我们现代人读书又有哪些区别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三集《平生读书为谁事》。
3: 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古人和现在的人是有差异的。古人读书主要是为了求取功名，求取功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官，包括文官和武官，也就是说要拿国家工资为国家工作。那么要获得这样一个职位，他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就给我们留了一个有意思的成语，叫做小题大做。这个成语看字面的意思，是小的一个话题做成了大文章。那么它的寓意其实是有批判色彩的，也就是说事情不够大，你把它渲染成一个很大的事情。反过来说，就是你不必费这么大的力，不必把事情搞得场合那么大，影响那么大。这个成语的来源，有一种说法，说是来源于赵国的一个故事。战国时期，秦国、齐国、赵国、燕国有很多国家。那么其中齐国有一个武将，这个武将呢，当时燕国侵略他的时候，已经快要灭亡了。那么这个武将他当时候死守城池，最后呢由死守变成了攻击，最后收复了齐国，挽救了齐国。这个武将叫做田丹。后来燕国跟赵国之间又发生争执，燕国一怒之下就派兵攻打赵国。这个时候赵国的国王非常的着急，于是他就想，当年燕国攻打齐国的时候，田丹率领将士挽救了危亡的局势，于是他就一头热跟齐国想要聘请这个田丹。但是齐王就有条件，你让我把田丹让你去统帅部队可以，但是你要给我50多座城池和集市做交换。这个时候的赵王他也没有办法，他就答应了，拍板了。 这板子一拍，朝廷很多的官员、很多的大臣议论纷纷，但是又不敢开口。在这些大臣里边，有一个叫赵奢的，他是最愤愤不平了，但是他也不敢直接跟赵王进行对话去劝他。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一个当时威望名声非常高的平原君，他就跟平原君说这件事儿。他说这件事情啊，我们的大王真是叫做小题大做了。燕国进犯，我们完全有自己的将领可以统帅，为什么要去请那个田丹呢？那么你请了田丹，你要用50多座城池和集市去交换，这个真是因小失大。如果是让我去率领军队去迎击燕军，我一定在100天之内杀得他片甲不留，把他消灭掉。这个时候平原君啊，他没办法复议，他说现在大王已经做了决定，我们怎么说都是没有用的。然后赵奢又跟平原君分析这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们要是请田丹来率领我们的军队去迎击燕军的话，他是因小失大的一件事情。因为田丹如果他是无能的，那么他一定会输，他输了就是我们赵国输了。田丹如果他有能力，但是因为他不是我们赵国人啊，他是齐国人，他不会为我们赵国着想去卖命的，所以怎么说都是因小失大的事情。这个故事里边，赵奢用了一个小题大做来形容用50多座城池来换的一员大将，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有将领。这种用法是一种批判性的用法，而这种批判性的用法是我们现在这个成语里边有的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小题大做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更可靠的来源，那就是来源于科举制度，它是一个科举的用语。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举已经成型了，这个科举到了明清的时候就迅速发展，非常的热烈，成为一个高潮。那么在明清，你要参加科举必须要读4书5经。明清的时候科举的考试内容就是4书5经，四书里面出的题叫做小题，五经里面出的题叫做大题。那么这个小题和大题是不是说问题多、问题严重，这个就叫大题呢？不是，其实这个小题大题是跟4书5经的书的特点有关系。一般来说，四书里边的那几本书它的卷数少，所以叫做小经。历史上因为这个四书它是儒家的教科书，所以它又是经书又是教科书，是儒家的一个经典著作，所以以它的东西来命题的这个叫小题。然后五经里面出的那个题目叫大题。其实不管是小题和大题，只要是从四书里面命的题，从五经里面命的题，都要求形式上要写成八股文。所以科举制度是以八股文而闻名于世的。其实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过去的科举制，它的考试呢就好像是仿拟，在内容上面它要仿拟古人的思想方式、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角度，然后在你说话的方面，比如说语气，你说话的方式，你也要模拟古代的圣贤说话的方式。然后在形式上面就有一些八股的要求，起承转合的要求，这是不能走样的。如果他通过了这个科举考试，可以说他是满腹经纶的，他是很难得的。但是因为这个科举考试呢制度是死的， 形式是不灵活的，太古板，太规定的，硬了，所以就会出现范进中举的那一个让人哀叹的故事。科举到现在已经不太适用了。
2: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的先贤们以满腔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单是求取功名的手段，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必经之道。那么现代人是如何看待学习的呢？我们刻苦读书又是为了什么呢？
3: 现代的人怎么看待学习呢？他的读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它是灵活的，多层次的，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而三个层次里边人数是少、很多、再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金字塔，分成三层。第一层读书是为了创造发明，以经世济用，创造发明，经世济用，在有的人那里，他是天生就有一个愿望的。有的人对自己的人生起点很高，眼光很宽，他希望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这个栋梁呢是大梁。这样的人如果成功的话，他就是一个大家。古代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说宋史里边给王安石作传的时候，说王安石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文章里面的道德的意识非常的强，而且王安石呢，他有经世济用的情怀，有这个意愿，读书读得好，道德品质好，志向高远，最后他做了宰相。我们现在社会经世济用的人也不少。我们有一个俗话说，每一个行业都应该想做这个行业的将军。军队里边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然后体育界说，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这个不是讲他逻辑上有没有道理，是讲的他应该有一个比较高远的，想做到这一行业里面的顶层的那样一个追求。这个追求他就是要经世济用，不一定是经济界、文学界、文化界、体育界、军事界都有这个需求。当然这样的人成为大家毕竟是有限的，所以现代人读书的第二层的目的，那就是系统求知以做人。我们更多的人，可能你不想当大老板，你可能不想当将军，可是我们很多的人都希望自己在社会上有一技之长，在我们社会上有一个能够赖以生存、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也有价值的那么一个生活的工具。于是他要学习，要读书。那么这个读书呢，比较多的体现在求取一个系统的知识。系统知识的取得，更多的一个途径的环节是通过中学毕业以后考到大学，大学就分专业了，所以每一个专业都是一个系统。这是第二个现代人读书的目的。第三个目的那就范围更广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达成第三个目的，就是临时即问以解惑。你看这个网络世界，我们有的时候是一部手机就可以走天下，遇到什么问题上网查一查，那个里面有书呢，有知识呢，可以学习呢，这也是一种读书。这种读书可以让我们很多人变成一个杂家。以上三个读书的目的，第三个是不稳定的，我们说它是临时即问以解惑嘛，是属于临时抱佛脚、现用现卖这样的方式。 但是前面两个呢是稳定的。我们如果把前面两个目的把它再综合起来，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说读书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成器。那么成器，我们成语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玉不琢不成器。表面上看这个成语啊是讲玉石的，不是讲读书，不是讲学习的，可是这个成语的使用的地方，它的出处实际上是作为读书的陪衬而出来的，是用一种比兴的方式而出来的。这个成语出于《礼记》的《学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我们从后面往前面看的话，古代的人如果你想建国，也就是治理百姓，那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教学为先，就是教育非常重要，教书和学习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人不学不知道，这个道呢，人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就不知道所有事物的道理，有千差万别的道理，千差万别的规律，它要靠学习。你说人不学不知道，这个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如果你不懂的话，那就打个比方给你听。因为玉不琢是不成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人不学不知道的原理就跟玉不琢不成器一样。那么我们的成语玉不琢不成器，就是说的人要拜师学习，老师指点你的过程就是琢的过程，玉石在经过玉匠的整理加工的过程就是琢的过程，它两个的道理是一样的，说的是学习的事情。
2: 唐代大诗人韩愈在诗说中提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论语更是早已为我们留下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千古名句，寥寥数语道出了老师与学生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自古以来，莘莘学子以勤奋作笔，以人生为纸，书写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求学这个艰辛的过程里，不乏自学成才的人，但更多的人则离不开老师的指导。由此，师生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动，就成为求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包罗万象的成语宝库中，有不少成语将这种师生互动的关系进行了完整的阐释。那么，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包含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与之相关的成语中又蕴含着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四集《头任师生法不清》。玉不打磨，就不会成为精美的玉器；人不学习，就很难成为知书达理之人。成才的过程，正如雕刻玉石一样，识字如识玉，读书如出雕，知礼如抛光，成才如成器。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在这一切一磋一琢一磨之间，人成了才，玉成了器。足可见玉不琢不成器这则成语充满了人生智慧和哲学意味。那么，玉不琢不成器这则成语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曲折故事呢？我们如何才能通过不断学习成就自我，收获成功呢？
3: 如果做玉石来说，小的玉石琢出来以后，加工打磨出来以后是小的器物，叫玉器。比如说一个戒指，一个镯子，一个项链，这些东西都可以带着走的。如果大一点，一个玉杯，再大一点，一个玉碗，一个玉壶， 有的时候这个玉的功能价值可以很大，大到价值连城，镇国之宝。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玉的故事，这个玉叫和氏玉，也叫和氏璧。他说的是一个雕琢成器的故事。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就找到了一块很大的宝石，他看作是宝玉。这块玉石呢，他找到了以后非常高兴，就献给朝廷。当时候朝廷呢是厉王当政，那厉王呢就让玉匠去看这块玉石是不是有这个价值。可是那个玉匠说呢，这个石头就是普通的石头嘛，不是什么有价值的玉石啊。于是厉王很生气，觉得卞和是个骗子，就把他的左脚砍了。厉王过去了，又轮到武王当政。武王当政的时候，卞和又不甘心，又把这块玉石捧过来。武王又让玉匠去看，玉匠又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于是他的左脚已经被砍了，武王就把他的右脚下命令给砍了。武王过去了，来了文王。文王他就有区别，文王当政的时候呢，卞和呀抱着这块宝石，他就在那里哭，哭了三天三夜，泪水都流干了，接着流出来的是血。那么这件事情呢，让文王知道了，文王就派人去问，断足的人又不是你一个，为什么只有你就哭得那么伤心呢？卞和他说，我的哭啊，不是说我断了两个腿两个脚，我哭的是这块宝石没有人能够认识它，我哭的是我这份忠诚之心没有人能够认识它。其实他哭的是没有慧眼识玉，没有慧眼识人。然后派下来的人回去禀报，文王就又派玉匠，不是去看这个石头，他让玉匠呢把这个石头进行加工，加工以后果然是一块非常大的宝玉。这个加工的过程就是琢。那因为这样一个故事，终于让这一块大宝石变成了宝玉，变成了玉器，让这个东西命名为和氏之璧。和氏之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个镇国之宝。后来楚国把这块和氏璧弄丢了，若干年后这块和氏璧呢在赵国找到了。赵国出现了这个和氏璧呢，被秦国知道以后呢，又想方设法要这个璧。这就演绎出一个完璧归赵的壮美的故事，斗智斗勇。这个和氏璧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值钱的玉也要雕琢以后成了器，它才被人认识到，才会发挥它的价值。学习也是这样，要拜师。这是告诉我们，读书学习的目的是要成器。那么读书学习如何成器呢？我们的成语告诉我们要有两个保证。第一个保证是形式的保证，在形式的保证里边，意思是说我们读书学习，你要保证成器的话，首先这个学习的过程不能终止，不能断了。我们有一个更形象的来说明学习的形式保证的重要性，你一定要学习不能中断的成语，那个成语叫做断枝劝学。断枝劝学的意思是说，我要斩断这个支部，让你知道学习是不能停止的，简单的说是这样。那么这个是用来劝勉人要勤勉学习，保持学习的状态的。这个成语啊，它来源于《列女传》。《列女传》是古代写女性的那些特殊的 有名的那些女性的事情，她的生平的一个史书。这个史书呢，从汉代开始，后来历朝历代都在史书里面开辟了一个专题，叫《列女传》。刘向的《列女传》里面，他写了孟子的母亲，孟子的家族是跟贵族有关系的。孟子在三岁的时候丧父，是他的母亲呢，一手把他抚养，一手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大儒的。所以他的母亲是智慧很高的。有一天孟子啊，他放学回来，他妈妈就问他，他妈妈正在织布呢，就是问他，你的学习怎么样啊？孟子说，没有什么不同啊，和平时一样啊。那语气听起来就是很随意的。这一下孟子的妈妈就很生气，很警觉，他立马拿着剪刀把正在织的那个布就把它剪断。孟子一看吓了一跳，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妈妈怎么会一下子用剪刀把这个织布给剪断了呢？大惊失色，就问他，你怎么这么样的生气啊？他妈妈跟他说，你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就是很随意，这是一种荒废学业的状态，不像是积极求进的读书的状态。那么像你这样的方式的学习，你可能达不成那种美德的修养的那个成功，达不成那个成功的话，你就不能够避祸，今后你就可能是没有一技之长。那么我作为女性，很多女性呢都是以织布为生的，以织布为你的技术的。一个家庭如果这个织布的人把这个织布荒废了，就像我剪断一样的荒废了，那么这个家里就没有衣服穿了。而孟子家里呢，因为他父亲不在了，所以他还可能要用织布的东西换取粮食。你布都没有了，没有衣服穿，还有可能你就没有吃的，没有吃没有穿，这个生活非常的窘困。如果生活没有着落怎么办呢？你就有可能去成为小偷，去偷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读书和我的织布是一样的道理。孟子听到这里幡然悔悟，非常的激动，最后他学成了一个大儒，大思想家。这是断肢劝学的一个故事，列女传里面的。那在范晏里面的列女传，他的这个列女跟刘向的列女不一样。刘向的列女呢，我们刚才说她是皇族啊、贵族啊那相关的，可是范晏的列女传呢是模仿刘向的方式，可是不一样，他选择的人物不一定是皇族是贵族，他可以是各个阶层的。他说的是平民的家庭，一个叫岳阳子。岳阳子啊，他有个贤惠的老婆，有一个情商很高的老婆，智商也很高的老婆，道德素质很好。有一次岳阳子呢，他在外面捡到一块金饼，回家就交给了他老婆。他老婆就说了，这个金饼啊是别人遗失的，因为是金饼嘛，又不是一个其他的小东西，是别人遗失的。那么你把它捡回来，首先你就会有私利，你是有私心的。你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对你的品质，对你的品格是受到影响的。好，岳阳子听到这个话，哎，他觉得有道理，于是他把这金饼又扔出去了，扔到野外。之后他就去求学，求学一年之后回家来了。回家来了以后呢，他妻子呢，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了呢？岳阳子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就是想家了，回来一下。这个时候岳阳子的妻子，他就拿了一把剪刀在织布机上跟岳阳子说，你看这个织布机上的这个织物丝织品，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蚕茧里面抽丝，一丝一丝，然后一丝一丝变成一寸，织成一寸以后呢，又一寸一寸的变成一丈，这么来的。如果我现在把它剪断， 那会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我一丝一

0: 岳阳子的妻子服侍她的婆婆，而且不断地烧东西带给岳阳子。
1: 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生发出了一则成语“断枝劝学”。这一文化现象不仅独特，而且极具代表意义。两个故事虽有不同，但是他们的核心主题千百年来未曾改变过，那就是在成才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勤学奋进等优秀品德是不可或缺的。这两个有关断枝劝学的故事到底有哪些微妙的差别？我们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除了不可半途而废，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这是两个断枝劝学的故事，它们有一些差别。首先，到底枝物断没断？在孟母里边，那个枝物是当机立断就剪掉的，这一剪呢，让这个孟子啊触动到了灵魂深处，大惊失色，母亲怎么发这么大的怒？所以他说的话呢，就说到他心坎里边，发奋读书，这是剪断了的。可是岳阳子的妻子，他是如果我要剪断会怎么样？他是在岳阳子面前呢娓娓说来进行演绎，这个说的功夫也非常的厉害。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我们断枝劝学都是用断枝和学习进行对比来说事儿的，但是孟子他的妈妈在对比建立的视角和基点不一样。孟子的妈妈对比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从生活，如果困窘了，我把这个东西剪断，代表的生活就会困窘。生活困窘了，得到的恶果会是什么？你要么就是成为偷盗之人，要么就是成为服苦役之人。所以这个恶果呢，是生活困窘的具体表现。那么他的角度呢，是从避害，你不要中断学习，不要中断学习就是要避害，从这个角度来立论。而岳阳子妻呢，他是从趋利，正面的说，我们一定要逐渐的积累你的美德，学成你的美德，就好像我们织机，那么一寸一寸的积累，成为一匹布，成为一个有用的东西。这两个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共同的出发点，一个是贤妻要劝她的丈夫一定要成器，一个是贤母要劝她的儿子一定要成器，这是学习的成器的一个形式，不能中断，就是一直要保持读书，不能够停止读书的脚步。第二，除了形式的保证，还要有质量的保证。我们说的质量的保证，在形式的作用之下，如果不强调质量这一关，那你光是坐在那读啊读，你又没读进去，等于你没有学到手，这叫没有质量。所以质量保证呢，就是你读的书，你人坐在那读，肯定学的书呢都学到心坎里去了，学进去了，学到手了，这个叫做有质量。那么我们有质量的东西呢，在劝学里边，第一句话是学不可以已，那就是形式的保证。接着有这样的话，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是非常有名的话啊。那么这里说的这个清是靛青，或者叫靛蓝，就是比蓝更蓝的，像黑色的那样的蓝的那种颜料的东西。那么这个青呢，它是从了蓝这样的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但是提炼出来以后呢，比了蓝要更难。冰是水做成的，但是它的温度是比水低的。这样两句话呢，是两个比喻。这两句比喻呢，前面一个比喻就把它凝缩成一个成语，叫做青出于蓝。那青出于蓝很显然，它的目的不是在说那种靛青啊是从了蓝里面提取出来的，比了蓝更蓝，目的不是在说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青出于蓝

0: 难的意思，就是学生可能超过老师，后面的人可能超过前面的人，这是这个成语的寓意。我们真正要领会这个成语呢，其实要知道里边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量的累积，你要青出于蓝，必须要有一个知识的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达到。那量的累积，知识的量的累积，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终止学习就能够获得的。量的累积，累积出来的可以用个概念来概括，这个叫记问之学。记问之学其实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知识的积累，至少呢它可以避免让我们在特定的场合出现低级错误。我们有的时候思想很宏大，思维很深邃，可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有错别字，这叫低级错误，记问之学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说青出于蓝，首先要夯实基础，你的知识的累积要精准，这是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就是质的飞跃，你要达到青出于蓝，光有量的累积还是不够的，你光有记问之学还是不能当老师的，你还必须有更厉害的东西，要学会在知识的积累过程当中能够灵活地运用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你能够运用了，你一定是对它的质有了相当的把握，你有了提升。比方说我熟读诗书，我能够背很多的唐诗宋词，我能够背很多的经典的名篇，那个是记问之学。但是如果说这个诗的价值是什么，这个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怀，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如果你这个里面讲不出，那你就没有提升到质的这个层面。如果我们写文章，你可以写事，但是很多人写文章就要写理的时候就很困难，为什么？因为那是需要质的飞跃的。我们写事记流水账，把东西都记下来，这是记问之学，你能记，但是你能不能分析，你能不能从这件事和那件事的关联里面提取出一些内容出来，观点出来，提取出它的逻辑脉络出来，如果能够，那你就学会了质的飞跃。青出于蓝必须要有质的飞跃，你学了老师的知识，你要开动脑筋，这个东西在我们新的情况下面可以做什么，这样的话才能够青出于蓝，这是第二个层面的意思。第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螺旋式上升。我们这里说的螺旋式上升不是指的上楼梯，是说的我们的知识的超越，我们的知识的飞跃。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看世界，实际上古人他就说是善假于物也，你要是善假于物，就善于借鉴别的对你这个学习有用处的那些方法，那些人，那些观点，那些知识，那么你的提升会很快。所以我们要通过借鉴起到超越的作用。今天我们说的是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成器，成器这个概念学生是如此，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如此。学生要读书，他成器了以后他可以青出于蓝。各行各业呢，你要熟悉自己的业务，然后你能够灵活地运用掌握它的规律，你就可能是技大于事，价值大于这事情的本身。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谢谢。
1: 唐代大诗人韩愈在诗说中提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论语更是早已为我们留下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千古名句，寥寥数语道出了老师与学生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自古以来， 莘莘学子以勤奋作笔，以人生为纸，书写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求学这个艰辛的过程里，不乏自学成才的人，但更多的人则离不开老师的指导。由此，师生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动，就成为求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包罗万象的成语宝库中，有不少成语将这种师生互动的关系进行了完整的阐释。那么，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包含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与之相关的成语中又蕴含着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四集《投任师生法不清》。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1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来到会友楼吃饭，因为穿得破旧，跑堂的伙计牛三儿瞧不起他。他看着程咬金坐在八仙桌就生气，抱着夹斜着眼，他问吃什么。程咬金一说，这牛三儿把嘴撇的就像吃了6个苦瓜一样，哟，嘿嘿嘿，哎呀，什么来盘牛头肉，来碗虾酱，来颗大葱，弄筋饼还高汤呢。哎呀，这个地方不卖这个，您呐请吧。往哪儿去？到外边挑桌去。哎哎哎，这不是您坐的地方。程咬金压不住了，这火腾就起来，这是轰我呀，瞧我没钱呐，没钱谁都欺负啊，我就治口气。那你这后堂卖什么呢？后堂啊，我们卖成桌的。成桌的多钱？成桌分三等啊，上等银子3.6两，中等白花花的银子2.4两，三等10吊钱，要特别巧做呢得另算。 行了，甭什么巧做了，我问你，三等的都什么菜？三等的都是肉上找，没有鱼虾。酒半斤，饼面食随便吃，全在里头了。程咬金一想，嗯，我那10个耙子能卖20吊钱，吃一桌三等的还有富裕。好吧，要桌三等的。是了，过卖伙计牛三心想，轰没轰出去，多卖你几吊钱，行了，他给要下去了。三等酒席一桌呀，吃快呀，叮当叮当，刀烧七响，一会儿的功夫就上齐了。程咬金往这一坐，看看酒，瞧瞧菜，一提鼻子，好，别看在大牢里我也吃得不错， 怎么跟这比呀？啊，那就叫活着得了。他滋喽一口酒，吧嗒来口菜，嗯，不错不错，好。他甩开了腮帮子，颠开大牙，稀了呼噜的，这一桌酒菜他一个人全进肚了，嗯，差不多有点底儿了。不过要再来点儿呢还行。算了算了，我娘还没吃呢，我还得回家。吃完了，盘碗撤过，擦抹桌案，给他又续上了水。客人，我给您续点水。好。他端起水碗没等喝呢，这牛三又过来了，我再给您续水。嗯，别着急，我还没喝呢，我再给您续水。哎，你怎么还续水呀？哟，您外行了，我们这个续水呀，就是跟您要钱，您把钱该赏下来吧。老程一听就急了，要钱呢？那你就说要钱呢，干嘛净拿水灌我？我快成河漂子了，多少钱？哎，你也没加什么，就是十吊钱，十吊钱呢。好，赏你五吊哟。过卖伙计牛三一听心里高兴啊，是我看走眼了，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啊，别看穿得破，有钱呢。哦，明白了，准是乡下大财主上集上遛弯来了，赶紧笑着说，谢谢谢谢，您把钱赏下来吧。嗯，没钱啊？啊，没钱？没钱会吃饭吗？你去给我找回五吊钱来。过卖伙计一听翻了翻眼皮，怎么吃十吊赏五吊找回五吊？哎呦，我真输了眼了，这人家进门时候啊把钱存在二柜上了，我没瞧见。好了，他赶紧来到腰栓的二柜这，掌柜的，您瞧瞧那个蓝脸的没有？掌柜的顺着手指方向一瞧，瞧见了，他吃了十吊钱赏我们五吊，柜上存二十吊找他五吊。什么什么时候存的二十吊？哎，不是存了吗？那你给查查。甭查，没存，柜上就存三份钱。他用手一指，那位那位带那位。哟，没存呐？那我问问去。他又回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客爷，您柜上没存钱呢。程咬金把眼睛一瞪，我说我在柜上存钱了吗？我没钱呢。啊，没钱？没钱你吃饭？混蛋，我站着不比谁矮，蹲着不比谁矬，我也是男子汉，我没钱会吃饭吗？啊，您到底是有钱没钱呢？老程把伙计牛三骂糊涂了。牛三没办法，又来到二柜着，我说掌柜的，

0: 我有点犯迷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一听，用手点点他，我说：“牛伙计，不是我说你，你是恶习不改呀，你一定是小瞧人家来着，把人家招恼了，人家拿你耍骨头呢。咱们买卖生意人不能瞧人家穿的好坏，你这毛病老不改。”“
1: 是是是，我改。”“
0: 你抢我的，我要把钱要不来，我就甭当掌柜的。”“
1: 对对对，掌柜的，那您过去吧。”
0: 掌柜的来到程咬金近前，
2: 可爷你好。“
3: 好好好，
2: 您到集上遛弯来了？”“
3: 啊，遛弯来了。”
2: 我在路北的时候您就常来，我常伺候您。”
3: 对呀、啊、是啊。
2: 您的麦子都收了吧？”
3: 啊，都收了。”
2: 庄稼都拉到家了？”
3: 啊，
2: 你吃完了吗？”
3: 吃完了。”
2: 我是不是给您写上啊？”
3: 那就写上吧。”
2: 那您贵姓啊？”
0: 耶，程咬金说：“你跟我客气半天，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呢。”“
2: 不是，刚才我们伙计啊，招惹您生气了，我过来是给您赔罪来了。
0: 您把我们伙计骂迷糊了。”“
3: 嗨，你甭说了。
0: 你也是来要钱的吧？”“
3: 对了，没钱。”“
0: 没钱？您没钱？
3: 谁说的？
0: 没钱凭什么白吃呢？你呀，比那伙计还混。”掌柜的有点不高兴了。“哎，
2: 咱嘴别带脏字儿，你倒说说我怎么混呢？我也好明白明白。”“
3: 你是掌柜的吧？”“
0: 是啊。”“您是干什么的？”“
3: 我呀，我是卖耙子的，一把耙子两吊钱，十把20吊，你们门口那个伙计留下了。”“
0: 哦，我明白了。”“可爷，我承认我混。”“好，您坐着，我找那个伙计去。”
2: 掌柜的往前去，心里琢磨，门口的伙计姓张，张伙计家里又不种地，买十把耙子哪儿搂去呀？他到了门里，见着张伙计喊：“哎哎哎，进来进来。”“
1: 什么事儿？”“掌柜的，
2: 刚才那个卖耙子的是你让进来吗？”“
0: 是啊是啊。”“
2: 你把他的耙子包圆了？”“
0: 没有啊。”“
2: 没有？哎，这事儿你堂去。”“
0: 好，我瞧瞧。”
2: 两人来到后堂，程咬金一瞧，认识，是那个伙计。“
3: 对，就是他，就是他，他都买去了。”
2: 张伙计一咧嘴：“
1: 可爷，我让您进来，我以为您是吃饭的，谁买您的耙子了？”“
3: 哎，你不许耍赖呀，你不是说让我把耙子给你放在那里吗？20吊钱啊，交钱。”“
1: 哎呦，我的客爷爷，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
0: 我哪有钱给您呢？”
2: 掌柜的一瞧，心里明白了：“张伙计，你回去吧，我懂了，
1: 这是讹人的。
3: 怎么办？这个家伙块头挺大，挺凶。”
2: 他正在琢磨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在旁边桌坐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卖私盐发家的孙掌柜的。孙掌柜的一扭脸瞧见程咬金，吓了一跳。“3年前我阴他，他坐了大牢，他出来了。要知道我诚心冒坏，他准找我算账，可就麻烦了。我呀，给他烧把火，叫他进去。”地面也安静安静。想到这儿，他低头跟他那朋友嘀咕，那个朋友也是卖私盐发家的。如此这般这么一说，这位站起来了：“
3: 哟，这不程爷吗？啊，认识我吗？”“嘿嘿，面熟。”“
1: 程爷呀，您是好样的，
2: 您可是我们斑鸠镇的英雄，
1: 您怎么上这吃饭呢？”“
2: 这个楼叫会友楼，这里的掌柜的伙计啊，哎呀，太饿了，太坏了，净欺负吃饭的，特别他们那个东家，这是本地的一霸呀，欺男霸女，专踢寡妇门，剜绝户坟呐、啊！你呀，可别在这闹。快走吧，花多钱？没钱我给你。”
3: 程咬金一听这话，

0: 火腾就上来了。什么？我三年在大牢里，本地又出了个恶霸呀，我要为民除害，你躲开，你甭管了，甭说没钱，有钱我都不给。你说那个孙掌柜的多坏啊，他给烧完火，俩人蹭溜走了。就在这阵儿，掌柜的过来了。哎，我说朋友，说了半天您没钱对不对？怎么啊，你是穷家门的？对，你们这行人睁开眼睛不知道吃哪方，什么蒙个人讹个人的，可是未从学艺先学理呀。啊，什么叫未从学艺先学理？你说给我听听。我告诉你，干你这行先得打听打听，问问我们这个会友楼东家姓尤是干什么的，你先得掏掏耳朵，掏明白了再来呀。你有钱没钱吧？你说。嘿嘿，大爷没钱怎么样？没钱呐，我们可要插板打人了。什么？我这两天耳朵沉，没听明白，你再说一遍。没钱插板打人了。程咬金这个人怕软不怕横，他一听掌柜的说插板打人，特别是刚才听有人跟他说这是本地的一霸开的，好了，我叫你打人，去你的不。他一伸手把这八仙桌子周起来，呜，就给周翻个的，哗啦一声，桌上的茶碗茶壶掉地下，摔得分碎。他又来到旁边这桌子，诸位别吃喽，我给你们粥喽，稀里哗啦哗噼里啪啦的。靠门口呢有割筷子碗的接手桌，他也给掀了，叮当哗。这掌柜的眼睛直了，嘿嘿嘿，我们尤家楼还没碰上这号人呢，这可怎么办？一时没明白，饭座嗡都起来，了不得喽，会友楼打起来喽，别崩身上鞋呀，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更乱了。掌柜的说，诸位别乱，没吃好的你们必委屈了，吃好的您甭给钱了，诸位请吧请吧，我们上板了。他这一喊呢，楼上楼下后堂雅座腰栓的人一起往外挤呀，了不得喽，尤家楼打起来喽，出人命喽，人们呜呜的往外拥啊。差不多都走近了，伙计乒乓乒乓把门也关上，栅板也上了，这就去抄军刃。掌柜的说，给我准备兵器。一说准备兵器呀，再看小伙计拿起通条，白二的抄起擀面杖，蔡二的抄起切菜刀，灶上的抄起来大炒勺，插把扫帚，大铁锹，什么都有啊。上下五六十号人呼啦一声奔后堂过去了。程咬金一瞧都乐了，哈哈，我就爱看打架，干什么？你们都过来干什么？接着他哇牙一叫，这会儿都愣到那儿了。老程说，哪个过来啊？上，你们给我上啊。胆小的直往后缩呀，有拿菜刀的一下子冲着程咬金呜就扔过去了。程咬金紧靠东墙啊，抄起刚才被推翻的八仙桌，攥住两个桌腿来个卧鱼，用桌面一躺，当地声，菜刀掉在地上，那个日扔个炒勺，棒，那个扔个擀面杖，叮当叮棒，全都撂到地下。怎么？他用桌面扛这些兵器。掌柜的一瞧，哎呀，感情大个有两下呀，你们给我闪开了，瞧我的，哼，没有个三角毛四面斗也敢当了事掌柜的。他噔噔噔噔噔奔着程咬金冲了过来，程咬金拿桌面呜的一迎，梆的一声，正撞在掌柜的胸口上。这掌柜的真有本事啊，当时噔噔噔噔噔啪、啊、来个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程咬金把桌子一撒把，正压在掌柜的身上，随后他用手一磕桌子，噌嗖把掌柜的鼻子碰破了。 程咬金又一磕呀，桌子飞出去，他一哈腰就把掌柜的劈胸抓起来，这手抓着腰带的，这边抓着前胸，往上一抬胳膊，他给举起来了。他刚一举起来，你说多巧啊，有人那边飞来一把菜刀。程咬金真够坏的，他用掌柜的身子一挡，还扑胯骨上挨了一刀，当时就出血了。掌柜的疼得直哎呦，别打别打，那边呜扔个通条，棒打在腿上，差点骨折了。这屋里可就乱了，程咬金举着掌柜的来回转呢，哪个敢过来啊，哪个敢过来呀，我要为民除害呀。伙计们想放他不敢放，想救人救不了，想打打不过，正在为难之际，就听外边棒棒棒开门，棒棒棒开门。大家一听叫门的声音都乐了，哎呀弥陀佛，救星来了。谁来了？正是会友楼，也是这所尤家楼的东家，这个人叫尤俊达。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今天是吉日，他打算到柜上瞧瞧，带着两个家人骑着马进了镇子，来到街上，远远就看见好多人围着他的铺子转，走到近前一瞧，奇怪呀，怎么我的酒楼大白天上板了呢？到了门口跳下马，把马拴在拴马桩橛上，手分众人，诸位接瓜接瓜，我看看。他来到台阶上，哎，诸位，这怎么回事啊？大伙儿有认识他的，哎呦，尤东家，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后堂打起来了，哎，打的挺凶呢，跟谁打起来了？嗨，还不是白吃白喝的，蒙吃蒙喝的吗？哦，尤俊达一想，我这个酒楼可不能出这种事儿，这还了得？诸位，可能是我们掌柜的不对，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出门谁也保不齐忘了带钱。这有什么呢？我这买卖全靠大伙给传名，全仗人缘了。如果嚷嚷出去，我的会友楼打人，哎呀，大伙就别上我酒楼吃了，吃完了没钱就打人，我们这买卖可就不好做了。诸位，你们说对不对？哟，这些人里有的是左邻右舍，有的是吃饭的，一听掌柜的说这话，嘿，这才叫买卖人呢。对，说的有理，再怎么不对也得忍着，不能关门打人。诸位，你们别着急，我看看。他上前呢拍门，里边打得正热闹呢，听得见呢，有人听见不敢过去，程咬金像只大老虎一样啊，他在屋里转来转去。尤俊达着急了，猛然一抬腿，烫起了咔吧，咣把门踹开了。门一踹开，周围人一看热闹，走啊，咱们到里边瞧瞧啊。尤俊达把手一横，慢着，诸位，你们不能进去。随后拉过了一条板凳横在门口，把大厂拖起来放在板凳上。诸位，如果没吃好饭的，回头我一定补偿，如果以乱裹乱往里头挤，我可到官面报抢案，不许进去。不进不进。这伙人不敢往里挤了。隔壁的两个街坊说，尤东家您放心吧，我们给您把着门，您进去瞧瞧，不过里边那个主可凶可厉害呀。哦，尤俊达想，是谁胆大包天敢闹我的尤家楼啊？我这什么地方？我这楼上楼下伙计说句不好听话，都是大贼小贼出身呢、谁敢闹这闹啊？只有我们惹他们，哪有敢惹我们的？这个人真是胆比天大呀！我瞧瞧。等他来到里边，到腰拴着一瞧，嚯， 好几十个伙计围着一个人，程咬金哇哇的叫唤。尤俊达也生气了，大喊一声：“开！”酒楼的伙计们闪开了，我尤俊达到了。伙计们呼啦往旁边一闪，把程咬金露出来。尤俊达上眼下眼仔细打量这个打架的主，一看当家大个子身高过丈，这长个电脸、朱眉、赤发、红须、大背篓头、大嘴叉、大颧骨、头如麦斗，尤其那两个大眼珠子，也不知道怎么长的，就好像从眼眶子里掉出来，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要没有鼻梁挡着，嘣儿吧能碰碎儿，长得太凶了，谁看过瘟神呢？谁看过阎王啊？看见程咬金，那也就瞧见鬼来了。尤俊达看了半天，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心想：嘿，我要长这么个脑袋多好啊。哎，在斑鸠镇真就出了这么一位，我怎么不知道呢？他愣到这儿了。你看程咬金长得不好看，尤俊达还羡慕得了不得呢。程咬金呢，一看伙计闪在一旁，什么东家来了，他呢也仔细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八尺，细腰炸臂，头戴扎金，身穿箭袖，头上二龙斗宝，绒球突突乱颤，十字盼沙腰，丝鸾带，双搭蝴蝶扣，下边是灯笼穗，大红中衣，青缎子，白底儿窄腰快靴，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脸膛，黑中透紫，紫中透亮，海下微虚，正在壮年。你是什么人啊？我就是酒楼的主人。你是东家？不错，好啊，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你是欺男霸女，胡作非为，今天成的爷要为民除害。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6: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玩的？
6: 住一晚
3: 这个贵吗？
6: 打什么
3: 走两步就到了。
2: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
7: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8: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7: 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8: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9: 这水龙头谁没关机啊？这水龙头怎么还没人关呀？
10: 哎，你怎么一点自觉都没有？你都看见了，就随手关上吧。
11: 节约一滴水，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积少成多，就会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亳州广播电视台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尽可能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3: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心里啊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

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2: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3: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4: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5: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6: 等一下，我带你去换号。
7: 雷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6: 不通，你是紧急吗？
8: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5: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9: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0: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5: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

0: 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尤俊达看了半天，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心想：嘿，我要长这么个脑袋多好啊！哎，在斑鸠镇真就出了这么一位，我怎么不知道呢？他愣到这儿了。你看程咬金长得不好看，尤俊达还羡慕得了不得呢。程咬金呢，一看伙计闪在一旁，什么东家来了，他呢也仔细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八尺，细腰炸臂，头戴扎金，身穿箭袖，头上二龙斗宝，绒球突突乱颤，十四盼沙腰，丝鸾带，双搭蝴蝶扣，下边是灯笼穗，大红中衣，青缎子，白底儿窄腰快靴，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脸膛，黑中透紫，紫中透亮，海下微虚，正在壮年。你是什么人啊？我就是酒楼的主人。你是东家？不错，好啊，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你是欺男霸女，胡作非为，今天成的爷要为民除害。程咬金在会友楼连吃带喝，吃饱了喝足，不但不给钱，还打了伙计，把掌柜的举起来要给摔死，正闹得不可开交，会友楼的东家到了。方才啊，卖私盐的在程咬金面前说闲话，说会友楼的东家是个恶霸，欺男霸女，欺负顾客。当时火冒三丈，冲着东家大骂不止啊。会友楼的东家听了半天，心里琢磨，这个人还想暴打不平，哎，这人挺有意思，我得教教他。他满脸陪笑，这位好汉爷，别生气，你把掌柜的给我放下。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们掌柜的不会说话，你把他放下，有什么事儿冲我说行不行？放下，我给你往哪儿放？哎，你往那儿放，有什么事儿看我的面上。行啊，不放下我手没腾下来，没法揍你。放一扭脸，瞧见该睡缸了。这该睡缸啊，到了多半下， 里边油汤子、涮茶壶的水呀、菜底子都飘在上边，他来个大头冲下，你呀就在这儿把董把掌柜的头给扔到泔水缸里，可把伙计吓坏了，赶紧往外拽呀，把掌柜的拽出来，哎呀一阵呕吐啊，漱了口，嗓子还挂着油呢，哎呀东家东家，这买卖没法干了，这个丑鬼竟敢大闹我们会友楼，你看桌子也周了，盘子碗也摔了，弟兄们也打了，你看我身上伤，你给我们报仇啊。只见东家把脸一沉，你少说几句，要是你不得罪客人他能打你吗？啊，退下。一转身看着程咬金微微一笑，朋友您是干什么的啊？卖耙子的。好啊，咱们是不打不成交，这么办，你先到三号雅座等我，我把前边事安置安置，回头咱俩再谈行不行？伙计们，你们归置归置后面的东西。是。程咬金一想，干嘛叫我等着你？你叫官人去啊？那我也不怕，等就等。程咬金腾腾腾进了雅座，掌柜的一瞧火大了，诸位你瞧瞧，咱们东家平常日子说话挺横，今儿个碰见个卖耙子，人也叫他打了，家事也叫他给摔了，他倒跟人家挺客气，我是愣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当祖宗啊，这个买卖我不干了。伙计说对，不干了，不给我们出气没完。尤俊达一听，你不是不干吗？好，跟我到账房去。掌柜的跟他来到了柜房，一些帘子从格子里拿出了新金账，翻开账簿子，掌柜的咱们结账。过去啊有那么个不成文的规定，火吃东一笔清，东吃火一笔抹，就是你打工的和东家算账，你必须把账结清，要是老板吃伙计呢，那就一笔抹，欠多少都那么地了。尤俊达说，掌柜的我聘你倒是给我支应门面，去年你妈死了，你借了200两银子对不对？
9: 对。
8: 你一年挣多少钱？60两。连年节啊送礼呢不足80两。好，你还账。
9: 啊啊，掌柜傻了。是啊，欠200两。你干了这么些天，顶多80两，欠那么多呢。
8: 这。掌柜说，这么办吧。那我干到年底行不行？能不能勾账？
9: 好，勾账。
8: 尤俊达也够痛快的，干到年底把账就给勾了。你给我好好照应着啊，不许给我得罪客人，有伤去治去，我掏钱。随后叫伙计把里边收拾收拾，把大厂拿起来穿上，挪开了板凳，开了门，叫伙计下板，对门口人说，诸位到里边给我赏个脸吧，刚才打架各位差一点儿没受了误伤，咱们呢是每位给炒俩菜一壶酒，饼面随便要，我请客，诸位赏脸，里边走，请请请，走吧。大伙一听，嘿，还是尤东家是外场人啊，咱们走吧，甭回家吃饭了，晚饭带出来。一会儿楼上楼下前厅腰栓后堂全都坐满了，在门口啊还有70-80位在那等着呢。掌柜的生气直咧嘴呀，心想这叫做买卖呀，这叫往里赔呢，白吃白喝，嗨，你拿钱我往里赔，怕什么，我挺着吧。外边这一忙活时间可挺长了，程咬金在雅座待不住了，早就喊上了，怎么着，把我稳住找官人去了，你们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怕这个不怕啊？东家在哪儿呢？过来。正嚷着呢，尤俊达

0: 是哥哥。哦，我是哥哥。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把我稳住，派人到衙门里叫来当差的抓我呀？没有啊，我诚心想教您，我看着您就投缘，咱哥俩得交一交。你打听打听，我姓尤的，开的这所酒楼是为赚钱的吗？我是为交朋友。尤俊达这句话可是掏心的话。那么尤俊达是干什么的？书中暗表，他是江洋大盗。绿林的贼呀，说好听是绿林好汉。尤俊达家住在东阿县武南庄，在绿林中做了多年的响马。这尤家楼就是会友楼，就是用劫来的银子开的，为的是结交过往的英雄好汉。尤俊达这么说，他真是想跟程咬金交朋友吗？是，因为他看上程咬金这个大脑袋了。怎么看大脑袋好啊，就交朋友啊？这里有事儿，您把这段书听完就明白了。再说尤俊达，大哥。您是不是渴了？喝点茶。怎么？你不抓我呀？咱不动动手比试比试？不，嗨，比试什么呢？您请坐，沏壶什么茶？这么办吧，来一壶香片，来一壶龙井，伙计，快准备，一会儿都给沏上。哥哥，两壶茶您对着喝。好，那就对着喝。刚才我吃了一桌子菜。这会儿还真有点渴了，他咕嘟咕嘟喝两碗茶，哎呀，这一打架可又饿了。好啊，伙计，要一桌上等酒席。伙计喊下去了，就听后灶上刀勺齐响，一会儿的功夫，唰唰唰就摆上了，杯盘罗列，热气腾腾。程咬金往这一坐，这么一瞧。嗯，是比我那三等酒菜好。是啊，尤俊达是绿林人出身，吃过见过这桌酒菜，可以说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食，应有尽有。随后，尤俊达亲自执壶给程咬金满满的倒上一杯，自己又满上一杯，来。哥哥，咱们碰一杯。你真请我呀？你真交我这么朋友？我可是穷的，分文皆无啊！吃完饭没钱，嗨，我有钱呐，我掏钱呐！要是这样，我可吃了。我跟你们打了半天架，你倒跟我交朋友，世上……有这种事儿吗？有啊，咱们是不打不成交，那我可就喝了。哥哥，您喝吧。程咬金，呲喽，这杯酒进去了。哎，你要真叫我喝呀，这杯太小了，换大碗行不行？嘿嘿，我就是酒包，穷啊，喝不起呀，真馋呐。好好好。哥哥，给您换大碗，给您满上。哥哥呀，您贵姓啊？
1: 我不贵。
0: 哎，说贵姓是尊敬您的意思。哎，没告诉你我不认字儿吗？你跟我还拽文？你姓什么？我姓程啊，叫咬金，号叫志杰，乳名一郎。小时候我妈因为我长得寒碜，叫我阿丑。我有外号叫程老虎，尤俊达一听，嘿，名字还论套啊！哥哥，您都做过什么？
1: 嗨，不怕你笑话呀，我什么都不会呀。
0: 我从记事那天起就是打架斗殴，抓切糕、抢馅饼、卖过私盐、大闹东阿县，在监牢里蹲了3年多，谁开赌场我都分他一半儿。哦，哥哥家里还有什么人住在哪儿啊？
1: 我们就是孤儿寡母

0: 家住在斑鸠镇。尤俊达闻听噗呲一笑，哥哥，我光问你了，你是不是应该问问我姓什么呢？
1: 可不是嘛，真格的，那你姓什么？
0: 我姓尤，名通，字俊达，有个外号，人称黑面判官。
1: 那你家里有什么人呢？
0: 有我母亲，有你弟妹。
1: 那你家住哪？
0: 住在南边武南庄。
1: 哦，
0: 程咬金把大眼珠子一逛的，我知道你谁了，你就是武南庄的尤庄主啊。正是小弟。
1: 程咬金没说话，
0: 暗想他是大财主，家里骡马成群，会跟我交朋友。
1: 不对，哎，我说小尤，哎，
0: 哎，大哥，你怎么这么叫我呢？
1: 啊，叫你小尤是好听的。
0: 我听说你是大财主，你怎么欺男霸女，欺负我们镇上的老少爷们呢？哎，尤俊达说，哥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看我在哪欺男霸女坑人了，但
1: 我都是没看见有人跟我说。
0: 哎呀，人言可畏，哥哥呀，我要是那种人，你在这打着我的火计，把我掌柜的给塞到泔水缸里头，连砸再祸害，你得祸害多少钱？我对你怎么样了？不拿你还当朋友吗？就这一点，你该信服我呀。
1: 哎，对呀，那他怎么那么说呢？
0: 谁说的？刚才那个吃饭的。
1: 哦，我明白了，那俩小子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他们是诚心的冒坏，对不对？
0: 对了，哥哥，这么办，咱俩交个朋友，你在我身边品一品，我尤俊达哪点做对不起乡亲的事儿？看着没有，我这脑袋在这摆着，随时你取我项上人头。
1: 行，小尤儿，哎，冲这几句话我爱听，咱俩对脾气。不过咱俩不能交朋友啊，你们家骡马成群，我是穷小子，睁开眼不知道在哪吃饭，我们能交到一块儿吗？你别看我不认识字儿，可是我听说书的说，交朋友也得门当户对，跟那娶老婆是一样的。
0: 哥哥，您错了，咱们要交真心朋友。
1: 真心朋友什么样？
0: 不是真心朋友，叫我不得善终。
1: 哎，别起誓，别起，喝着喝着。
0: 哎呀，程咬金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刚才有人说坏话，本来我没钱吃饭就没理，把人伙计也打了，掌柜的也给伤了，人家请我吃饭，管他什么主意呢，我先捞他一把再说。想到这儿，他呜呜哭起来了。尤俊达一愣，哥哥，你怎么了？
2: 兄弟啊，我跟你说呀，我难受，我在这又吃又喝的，我妈在家里还饿呢。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哎，怪兄弟我想的不周。
1: 伙计，
0: 哎，东家要一桌上等酒席给老太太送去。
1: 是了，
0: 伙计喊下去了，时间不大，酒席做得了，
1: 都装在了圆笼里，弄上个挑子来问程咬金，
0: 客爷，您说
1: 这桌酒席往哪儿送？哦，斑鸠镇一进西村口路北头一个门，就是那个地方。我姓程啊。
0: 好了，伙计答应一声，挑起了圆笼给送去了。
1: 尤俊达说，哥哥喝吧，别难过了，咱们俩交真心朋友，从今儿个起，哎，这个买卖就算您的了，您可以天天来，这个雅座不卖座了，给您留着，咱们哥俩相交，好友必比。
0: 程咬金把酒碗放下了，
1: 比什么？
0: 比那三国的周瑜和鲁肃相交。你听说过这两个人吗？
1: 听说书的说过，周瑜、鲁肃，知道。

0: 鲁肃、鲁子敬有钱，周瑜穷，他们哥俩交到一块儿了。哥哥，您不嫌弃，我还要到您家里给您的老母亲磕头去，我要拿你的母亲当成我妈。这好比鲁子敬到周瑜家登堂拜母。
1: 嗯，好好，那喝喝。
0: 这哥俩一边聊着一边喝着，那个伙计挑着圆笼滋嘎滋嘎，很快来到斑鸠镇西村口头一个门，上前叭叭叭一敲门，冲里边喊：有人吗？开门。老太太以为程咬金回来了，一边走一边说：阿丑喂，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可真是妈的好孩子，你偷人家王二掌柜的耙子，你叫我这脸往哪儿放啊？伙计在外边一听，心想：得，这位爷耙子都是偷的。原来王二起来瞧见耙子短了十个，隔着墙直说闲话，念山音，说的老太太心里犯嘀咕就出来了：王二掌柜的，你的耙子没了，难道是你兄弟偷你的耙子？王二说：可不是吗？哎呦，我编的耙子呢？您编的耙子叫他剁碎了，倒在墙头外头了，你看我这少了十个。哎呦，这个孩子，昨天晚上啊，我编耙子杀了手，你兄弟说他会编，没想到他偷了你的耙子，等他卖回钱来我还给你。哎，老太太，我不过那么说说，我应该孝顺您，要这么说呀就算了算了。就这样，人家王二没说什么。等伙计一叫门，老太太以为儿子回来了，骂着就出来了。开开门一瞧，哟，不认识。你找谁呀？哟，老太太，我们给您送菜来了。啊，你叫错门了，我们没叫菜。您姓程吗？有一位程爷程咬金住在这儿吧？是啊。啊，那就没错了，我们是会友楼的。您那位程爷跟我们东家有交情，交给老太太您送来上等酒席一桌。说着把圆笼挑进来，进了屋子，打开圆笼，里边是凉碟热碗大件。老太太，给您往哪儿放啊？哎呦，这么多呀，你把蒸饼啊饭食啊就腾在盆里头，把那菜往哪儿放也没这么多家事啊。一伸手把锅盖打开了，您呐都遮到柴锅里吧。哟，那成了杂合菜了。哎，谁让我们没那么多盆啊碗的。好好，哗哗，一碗一碗的都倒在锅里头，什么鸡鸭鱼肉凉碟热炒都掺和一块了。老太太，我走了。老太太见过世面呢，哎呀，这两天我手头不方便，要不然怎么着也得给您俩酒钱，以后再补吧。哎，不用了不用了，你们程爷和我们东家有交情，拖着圆笼就回来了。到这一看，程咬金和尤俊达正在聊呢。程爷，我给您送去了。
1: 谁出来的？
0: 老太太。搁哪儿了？伙计愣，搁您家了。哎，我问你搁哪儿了？我心的话，你们家有什么呢？啊，全折到柴锅里了。老程一听，当时把眼珠瞪溜圆呢。我说小油啊，啊，你听见没有？咱们还学周瑜、鲁肃登堂拜母呢。咱们哥俩在这儿，该蘸酱油的不蘸醋，该蘸卤虾油的不蘸老虎酱，吃什么是什么滋味？你怎么叫我妈？吃杂货菜呀，这是朋友啊。啊，别教了，我不干了。程咬金这一喊，尤俊达着急了，心想：这个伙计你不给我找事儿吗？我想教程咬金是有所求，他要不干了，我的那个事儿谁给办去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今年我市总投资4亿元，规划新建改建10000幅线路800公里，完成400余台区升级改造，乡村电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运营，该项目由阿里巴巴与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共建，是亳州健康食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新载体。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立足 B2B 平台海量的流量与全球供应链资源，深度贴合亳州本土产业特色，搭建集选品孵化、渠道拓展、政策赋能、数字运营、工厂升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中药科技学校2026年秋季第一阶段招生正式开启，报名地点设在学校金城楼一楼大厅，咨询电话855-2000。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在端午假期的精神文化需求，亳州市博物馆近日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宣布6月19号到21号假期期间正常开放，6月22号正常闭馆。桥城公交对古井2线进行线路调整，始发站不变，末站将会延伸至怀楼村。亳州市中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1名，报名时间是6月29号的0时到7月3号的20-40，逾期不再补报。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城乡垃圾分类处置体系，完善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加强资源化利用。截至目前，全省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回收利用率分别达到87%和38%，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全省已经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3.5万个，基本实现了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陕西西安举办，我省共有14个先进典型托。

0: 颖而出，光荣上榜。其中志愿者4名，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3个，志愿服务社区5个。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是每人每工作日不得低于25元。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的函，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1: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12: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1: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12: 选择半份米饭，
11: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10: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6: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13: 哎，你们在这干嘛呢？
14: 你好，我们在做国防动员科普宣传呢。
15: 那什么是国防动员呀？
14: 国防动员啊，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的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行为。
13: 那这跟普通人有关系吗？
14: 当然有关系了，就让我来给大家讲讲吧。 DJ Drop Beat， 让我拿起麦克，把国防动员介绍国动兵部遥远就在你我身边，平战结合，一军渔民捐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如今乡村环境越来越好，不少村庄不光村容干净，家家户户的庭院也打理得十分精致。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居住品质，干净整洁的环境住着舒心又顺心。最近侨城区卢庙镇的徐庙村正在组织美丽庭院创建，家家户户比着干净比着美。侨城区卢庙镇徐庙村村民杜讲话：
6: 去干庄这个环境真的好得很，很干净，很环境啥的有路啊，这种的花种的草嘞，这果树一看花好看得很。外边的环境再好了，在家里边起码都弄得艳亮的，一看啥都搁着啥地方整的，都好看，你心里也舒服，也舒心眼。
4: 干净的环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对于杜讲话来说，优美的村庄环境、整洁的自家庭院，不仅看着养眼，也让日常居住的心情更加舒畅。保持卫生、打理庭院，也成了村民的生活常态。杜讲话：
6: 天天都这样整了，反正你没事看到有点脏就打扫打扫了，你住着也舒心，也得劲，是的。你环境好了，你心情好了，你啥都得劲了。
4: 一户美带动户户美，在徐庙村，不少人家把自家院子打理得漂漂亮亮，常年保持干净整洁，成了村里的样板间。左邻右舍看了都主动学，跟着干，全村比着收拾庭院，美化家园，氛围特别好。村民孙辩：
7: 俺这个邻居家家非常，确实非常干净，值得俺非常学习的。不管啥时候来，他家就一直保持的这个原样。
4: 村民袁宗奎：
8: 以后我们都向他学习啊，就家里打扫干干净净，住的也舒服。
4: 从被动整治到主动维护，从一户精致到户户整洁，徐庙村的人居环境悄然发生改变。村民爱护家园、美化庭院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乡村风貌持续提升。乔镇区卢庙镇徐庙村村委会委员陈秀梅：
9: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更多的美丽庭院示范户，不断提升村庄品质，打造生态优美、乡风文明、安居乐业的宜居美丽乡村。
5: 中考已经顺利结束，考生终于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迎来了最关键的一次过渡期暑假。很多家长困惑，中考的孩子考完试该怎么安排，是彻底放松还是提前蓄力？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中学老师的专属建议。和普通寒暑假不一样，中考后的这个假期是初中和高中的分水岭。考完试，很多孩子想着彻底放松，作息颠倒，抱着手机不放。在这里首先要提醒家长和考生，考试只是一次阶段性检验，不管发挥的好不好，都别过度纠结。红学中学副校长杨义军

0: 必要。杨义军，
1: 假期不用报一对补习班，搞题海战术，可以把初中薄弱知识点补一补，再简单预习数学、物理、英语这些高中重点科目，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不用内卷，只要不断档，开学就能快人一步。
0: 这个假期也是锻炼能力、规划未来的好机会。等分数线和招生政策公布后，填报志愿千万不能大意，大家别自作主张，一定要和孩子商量着来。杨义军，
1: 平时忙着学习，趁着假期多做做家务，出门运动，看看课外书，全面提升自己。填报志愿时提前了解学校情况，按照冲、稳、报合理搭配，结合孩子分数、兴趣选方向，普高、职教都有好出路，适合自己才最好。
2: 七一快到了，这几天不少社区团体都在张罗着庆祝活动，但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台演出有点特别，演员全是退了休的大爷大妈，年纪最大的都70多岁了，没有专业编导，没有经费补贴，全凭一腔热情，自编自演，自掏腰包置办服装道具，展现了老年群体退休不退热、老有所乐的生活状态。演出在七乐合奏《洗衣舞曲》中拉开帷幕，男生独唱二胡齐奏，七乐小合奏铿锵激昂，女生独唱单簧管协奏，婉转悠扬，舞蹈身韵手舞秀，舞姿翩跹。这些节目从曲目甄选到走位编排，都是老人们自己商量着反复练出来的。亳州市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王敏，
3: 这些红色老歌、红色节目，我们越练越有劲，越唱越自豪。我们想用唱歌演奏的方式表达我们老年人的心里话，既庆祝党的生日，也让大家看到我们老年人心态年轻，热爱生活，永远跟党走。
2: 对观众来说，这场演出看点不在舞台多华丽，而在表演者本身的年龄和状态。平均年龄60多岁，台上精气神儿却不输年轻人。对参演老人来说，排练过程本身就是社交和锻炼，有人带着做，有人陪着练，退休生活少了些孤单，多了些热闹。演出尾声，全场齐唱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亳州市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程兰华，
4: 我们都是退休老年人，心里一直感念党恩，借着七一建党，我们自编自演了这些节目，用歌声和舞蹈歌颂党，歌颂好日子。
5: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垃圾？
7: 不对，是干垃圾。
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8: 哦，长知识。
9: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说到燃气，咱们家家户户每天都在用，做饭烧水都离不开它，方便是方便，但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大意。最近桥城区就专门举办了一场实打实的燃气应急演练，全程模拟真实险情，筑牢安全防线。本次应急实战演练首先模拟了大面积天然气泄漏的突发险情，随后演练场景切换至餐饮场所瓶装液化气泄漏事故，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并同步启用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措施。在紧张有序的救援中，抢险人员第一时间启动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燃气。

0: 从业人员刘忠强。
1: 通过这次演练啊，也是对我们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如果发现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们能够迅速准确地把这个隐患给它排除掉，给它处理掉。
0: 强中区双沟镇燃气办主任王进增，
2: 根据这一次消防演练要求，我们加大这个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0: 亳州市中博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坚，
3: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回去以后呢，要加大这个培训力度，争取让我们的终端配送团队，和我们的厂站内的管理人员，通过这次演练的一个契机，然后充分的实施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整场演练紧张有序，环环相扣，不仅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更锻炼了队伍的实战协同能力，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桥镇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宋玉龙表示，这次演练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大练兵，更是为城市安全拧紧安全阀。桥镇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宋玉龙，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瓶装液化气、管道燃气和餐饮场所的常态化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黑气点、违规改装燃气设施等违法行为，同时广泛开展安全用气宣传，引导市民规范操作，主动排查隐患，共同筑牢全区的安全防线。
5: 住得舒不舒服，业主最有发言权。在我们亳州，一个名叫中联书院的新建小区，最近成了不少购房者口中的好房子样板。它到底好在哪儿？是房屋质量好，还是住着更安静？我们的记者实地去探访了一番，一进样板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敞亮。127平米的洋房户型，32厅，看起来比同样面积的房子要大不少。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秘诀在于得房率。过去买房，公摊面积达到 20% 以上，甚至达到 30%， 让很多家庭觉得吃了亏。而中联书院作为亳州首个采用新规设计的楼盘，使用率提高到了 100% 以上。中联书院项目置业顾问李浩，
6: 我们是通过结构类阳台、像飘窗的全赠送以及像设备平台，我们做到超100%的使用率，我们最高可以做到106%的一个使用面积。
5: 除了得房率之外，住得静不静是居民关心的另一件大事。楼上的脚步声、窗外的车流声，常常是邻里矛盾的导火索。为解决这个痛点，中联书院在建筑细节上下足了功夫。中联书院项目生产经理刘传学，
7: 窗楼的板户设计是15门，我们现在设计的是12公分啊。第二个是从这个房间的进口，传统的设计是2米6到2米8，我们从设计成3米到3米3，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个业主对于噪音的困扰问题。
5: 除此之外，中联书院小区窗户全部采用了3薄2枪玻璃，隔音和隔热效果非常好。记者现场测试了一下，窗户一关，外面的嘈杂声立刻小了很多。李浩，
6: 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窗户打开过之后，外面有这个水声，有噪音。
8: 嗯，
6: 如果关上过之后，是非常的一个安静啊，包括它这个隔热效果非常的好。
5: 用材品质是居住的基础。中联书院项目选用国内一线品牌建材，全屋防水，采用东方雨虹品牌，依托中联重科、海螺集团等企业实力，从源头把控建筑材料质量。刘传学，
7: 咱们这个墙面内墙呢是采用中联重科的，然后轻质石膏魔鬼砂浆，然后既环保又对咱们的生活吸引还有保温都有好处，提高咱们生活质量。
5: 好房子不仅是一套房子，更要配套跟得上。中联书院在社区配套上也下了功夫，4:30学堂帮家长照看放学的孩子，游泳馆、健身中心、瑜伽室留给年轻人，阳光房里老人们可以喝茶、聊天、晒太阳，宠物友好场景和社区食堂也让这里多了几分烟火气和人情味儿。安徽中联置业总裁王辉，
9: 在我们看来啊，好房子绝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核心的始终是以人为本。我们用心建好每一套好房子，用心服务每一位业主，是在真正提升人居品质。我们始终把小区当作完整的社区来用心经营，从硬件设施到物业服务两大方面，实实在在地打造一居好家。
1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
8: 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8: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8: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0: 其实啊，其实
8: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1: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2: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 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涡阳、蒙城、利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全市东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3到31摄氏度，涡阳23到31摄氏度，蒙城23到30摄氏度，利辛22到30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谯城区一处果蔬种植基地拿到了绿色食品身份证，靠着这块放心招牌，农户们也实实在在多赚了收入。
4: 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阶梯水费水减大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出汗多喝什么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4年12月2日，这是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 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2: 池塘边的榕树上，适合在深深沼泽夏天。
7: 哈哈耶，游泳去喽！
8: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9: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10: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11: 我太难了。
8: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9: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10: 那好吧。
12: 游泳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4: 如今老百姓买菜吃饭最看重新鲜安全，市场上带绿标的绿色农产品越来越抢手。早先大伙挑果子只图口感实惠，现在不少人专门认准绿色标识选购。今天咱们就走进桥城区一处果蔬种植基地，这里的果蔬全都拿到了绿色食品身份证，靠着这块放心招牌，农户们也实实在在多赚了收入。这张绿色身份证究竟有啥门道？咱们一起实地听一听。走进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满园果树挂得满满当当，地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看着就舒坦。跟普通果园不一样的是，这儿好几样特色农产品全都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凭着过硬的质量，在市场上稳稳站住了脚。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14: 我们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有七个，其中这个黄金蜜桃这是一个品种，然后还有梨，还有米薯等品种。
4: 要说这绿色认证背后可不是贴个签那么简单，合作社从种下的第一天起就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规程来，施啥肥、咋管护、病虫害咋防，每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种法。韩飞。
14: 我们之所以认证，就是完全按照这个绿色食品的技术规程，然后去进行生产。现在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以后，我们的产品消费者更认可，然后卖的也好，每亩地管增加到3000到5000元。
4: 这个绿色身份证不光让老百姓买着放心、吃着安心，还实打实变成了农户口袋里的增收。品质好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不少城里人专门开车来基地采摘游玩，一边带孩子感受田园乐趣，一边买点放心的好果子。游客王雨晴。
15: 它这个桃园它是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所以我们带着小朋友吃，吃的也放心。
4: 记者从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打听到，截至五月底，全市有效期内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一共有365个，其中绿色食品348个，有机农产品3个，明特优心农产品9个，还有5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咱亳州的绿色家底越来越厚实了。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主任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16: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开展绿色食品这个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户活动啊，逐步加强规模种植、养殖经营主体的认证指导服务，来提高我们认证企业管理人员绿色产品的生产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认证规模的不断扩大。
1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对方欠钱不还，可以从他家搬东西吗？
1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李从小王的手中借了3万块钱，两人约好呢一年之后还钱，可是这都两年了，小李还是没有还钱。每次呢小王找小李要钱的时候啊，小李都说手上没有钱。一怒之下呢，小王冲进小李的家中，将电视、电脑等物品搬走用于抵债。那么小王这么做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虽然民法典第447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但是这个前提是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如果直接闯入他人家中搬东西，那么就涉嫌刑事犯罪。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9: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3: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小火不防酿大患。
20: 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学会了用火做熟食物，人类从此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燃烧的大火中，一件件铁器从熔炉锻造而出，火力发电带动了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但
21: 1987年5月6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几处林场同时起火，造成200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亿多元。其中一处起火原因是有人在林区违反操作规程，使用割罐机和吸烟引起的。
20: 火可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造福人类。火也可以顷刻间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4: 端午假期将至，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3: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4: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3: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4: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3: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昨天上午，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阶梯水费、二次加压、水减大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女士打电话咨询，我市的阶梯水价具体标准是怎么样的？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1: 调整后我市城区的各类水价，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3.25元每吨，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5.75元每吨。非居民用水呢，它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3.5元每吨。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都是实行的是特殊行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7.9元每吨。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它是随我们的水费一起来收取的。
3: 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家住在府南花园小区，所使用的自来水水减比较大，请关注。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回答说，
22: 这个水减大主要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就是亳州市区，不论果河以南、果河以北，用的全部都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非河。目前的话，这个已经进入这个丰水期，这个较枯水期相比的话，

0: 个睡眠问题有所改善，就是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睡眠发现问题的特别这个多，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花洒有时候还会堵塞。现在的时候，现在呢就已经进入丰水期了，这个作用度应该说广大用户也都能感受到，这个优势这个睡眠问题是有所改善的。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健康小贴士，
3: 夏天出汗多，不光身体缺水，钾、钠这些微量元素也会跟着流失，体内电解质失衡，容易血量不足，心慌、头晕、头疼，血压变低，平时多喝点电解质水或者运动饮料补一补更舒服。
1: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主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儿风不如养之后。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皆好粮安每一棒。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7: 打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贵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美》。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播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小时候，我总爱哭闹着要找爸爸。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2: 而妈妈总是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说：“
4: 爸爸是一名军人，他呀，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保护着我们呢。”
2: 后来开始明白，很远究竟有多远？
3: 爸爸，很远很远是有多远啊？
5: 我们的国家陆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每一寸的中国领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我们会保护着你。
2: 是啊，真的很远很远。无论是南沙群岛，还是青藏高原，或者在万里高空，又或者在大洋深处，都有咱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如今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轮到我来保护你。
6: 好男儿去当兵，保家卫国。
7: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8: 姐姐去安门。
7: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9: 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10: 阿姨你好，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走？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11: 小明，你知道吗？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呢。
12: 哦，你能具体说说吗？
11: 比如纸张要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
12: 明白，大家多用再生纸、铅笔，白天多开窗通风，使用自然光，人走要关灯。
11: 我要提醒你啊，夏季室内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你知道冬季空调温度不能超过多少度吗？
12: 姐，这个我必须知道啊。冬季空调温度不能超过20度。
11: 那我们就相互提醒，只要有恒心，从小事做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办公室节能小达人。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今年我市总投资4亿元，规划新建改建10千伏线路800公里，完成400余台台区升级改造，乡村电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运营，该项目由阿里巴巴与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共建，是亳州健康食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立足 BRB、B2B 平台、海量流量以及全球供应链资源，深度贴合亳州本土产业特色，搭建及选品孵化、渠道拓展、智能政策赋能、数字运营、工厂升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安徽亳州技师学院2026年秋季第一阶段招生正式开启，报名地点设在学校京城楼一楼大厅，咨询电话8552000 8552000。为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在端午假期的精神文化需求，亳州市博物馆近日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宣布6月19号至6月21号假期期间呢正常开放，6月22号周一正常闭馆。桥城公交对古井二线进行线路调整，始发站不变，末站将延伸至怀楼村。亳州市中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1名，报名时间是6月29号0时至7月3号24时，逾期不再补报。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城乡垃圾分类处置体制，完善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加强资源化利用， 截至目前，全省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回收利用率分别达到87%、3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为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陕西西安举办。我省共有14个先进典型脱颖而出，光荣上榜。其中志愿者4名，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3个，志愿服务社区5个。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教育部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函，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省气象台消息，今天起我省进入到梅雨期，入梅之后呢，淮河以南将会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未来10天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300毫米至400毫米，局部地区或超400毫米。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于斌。于行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哦，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啊，今天这个我带着我的伙伴啊，一起来到正丰行丰热线啊，明天就是这个端午佳节啊，我和我的伙伴们啊，先祝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呢，我们竭诚回答大家的问题。
5: 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会解答大家来反映的问题，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如果说在建行贷款办理二手房的这个交易，想问一下这个资金监管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便民的措施，如何保障买卖双方的资金安全，避免出现钱房两空的风险。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有请建设银行亳州分行这个住房金融部总经理汪大海来做介绍。
7: 哦，这个在建设银行做二手房贷款分两种情况，如果说你这个原有贷款没解决情况下，如果是建设银行的，我们可以做代押过户，就是不需要解清贷款，直接过户就可以做。如果说是解清贷款以后啊，就是进行买卖房屋，也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个是可以正常进行交易。
5: 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大概办理周期是多久呢？
7: 周期一般在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全部办好。手续呢，需要拿这个买卖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还有相关解清证明就可以了。
5: 那么对于这个首套房的认定标准的话，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在执行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7: 首套房我们基本上就是现在首套房只要看有贷没贷，如果说贷款都还清了，我们是都基本上都认定是为是首套房。
5: 啊，这个是认房和不认贷的话，在亳州目前有没有这个落实呢？
7: 嗯，已经落实了。
5: 好，那如果说是对于像比如说公积金加组合贷款的时候，在审批方面的话，是长短是有影响吗？
7: 没有影响，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也审快，一般在3到5个工作日之内，快的话3个工作日全部可以办理完毕。
5: 嗯，看贷款的形式，它有很多种，纯商贷或者是组合贷，那他们中间准备的材料有哪些不一样的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方便他们更知晓这个政策。
7: 商贷和组合贷就是商贷呢，就是在职业界在银行办理就可以了，就是提供你这个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和这个结完证还收入证明。然后如果是组合贷的话，就等于商业贷款加上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你需要到公积金中心去申请，公积金在刚才说了以上收益基础上需要再追加一个我们公积金的这个证明，就是我们提供每个职工啊有缴存单位号，提供个人证号就可以了，证明我们有公积金在缴存。
5: 嗯，很多市民比较关心建行对于已发放的存量的房贷的话，何时能够享受到有没有这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7: 2024年这个10月份国家调利率以后啊，一直都没调，现在新发放的住房贷款基本都是按我们按3.0在做，然后就是说存量的，我们在4年基本上2025年年初基本上都全部调整完毕了。
5: 嗯，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存款利率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想问一下建行目前的这个活期利率是多少，定期利率又是多少，那对于这个一些特殊的群体哈，比如说是老年群体，有没有推出银发专属或者是其他这个收益相对稳定的存款的产品，那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好，有请线上嘉宾个人金融部客户经理洪科科来做一个介绍。
8: 我们建行现在的活期利率的话是在0.05，定期这一块的话从3个月到5年我们这一块的话都有。针对就是客户资金能够达到20万以上的，我们推出的有这个大额存单。
5: 嗯，
8: 大额存单的话，我们从1个月到3年的这个各个期限的也都有，然后存期越长的话利率越高。针对我们老年人这个客群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常这个定期的利率是不会有就是特殊的调整。
5: 嗯，
8: 但是我们现在推出的有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这一块，
5: 嗯，
8: 可以通过这一块然后去那个存取我们的那个定期了，然后里面有一些理财基金，然后还有我们的国债，因最新的，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养老金账户来进行购买了。
5: 嗯，好，您说的个人养老账户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就讲，它这个功能都有哪些呢？
8: 它这个功能，它其实就是一个养老的一个账户。
5: 嗯，
8: 里面的话，现在可以像我们的正常的银行卡的一些业务，它都可以存。存钱的话里面包括我们的理财基金、保险以及国债，也是新加入的。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去存这些产品。
5: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杨玉峰留言，他说新换的信用卡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按照提示进行密码重置时一直没有能够成功，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汪总。
7: 信用卡通过手机银行正常是可以办理的，如果说是你在这个信用卡就是密码的时候没更改成功，或者说这个办的时候系统提示有问题的话，可以到现场银行去咨询一下，看是手机银行那个更新系统版本问题还是信用卡问题。
5: 嗯，一般情况下是有哪些情况会出现不成功呢？
7: 一般情况下出现不成功，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看信用卡的日期是不是过期，还有手机上版本问题，只有两个问题。
5: 嗯，好，这位网友可以自行先试一下这个版本，可以重置一下，对吧？重新下载一下啊。如果说还不能成功的话呢，有没有一个电话给到他，也可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指导。
7: 可以，那个可以到线上打9533就可以由人工客服可以咨询一下。
5: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4: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9: 正丰航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哈。有一位群众说呢，在理财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波折，那想问一下建行在理财的这个产品的销售过程当中，如何做到风险的提示到位？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普通群众，有没有更稳妥的一些替代的方案？好，我们继续有请洪经理。
8: 是这样的，我们建行的这个理财产品的话分为几档，有这个较低风险的，然后低风险还有中等风险的。这一块就是跟客户经理沟通的时候呢，客户经理都会给客户提示到位，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它主要的投向在哪里，风险的等级高不高，然后来结合客户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来给客户推荐。目前我们建行有比较稳妥比较风险较低的，然后是有一款结构性存款。结构性存款我们是属于保本保客户最低的收益这一块的话，如果说客户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确很低，又想去投资就是收益稍微相对较高一点的，可以推荐这块。
5: 好，有网友留言就讲，听说央行数字人民币试点是持续推进，那建行在这个亳州的推广情况怎么样？市民在哪些场景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对老年人来说操作门槛高不高？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数字化经营中心客户经理崔兰兰。崔经理，打断您一下，您的手不要碰这话筒，它会有干扰的声音。您介绍政策。
10: 好，数字人民币的话在咱们安徽地区目前是还没有进行推广，预计的话可能会在下半年全面进行推广，所以客户后期如果使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下半年各家银行的一个政策。
5: 它在使用上的话会和传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10: 数字人民币相对于咱们目前的现金流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客户可以直接通过数字人民币的一个 APP 进行一些现金交易，而且它上面的所有的人民币都有一个虚拟的观测号，是可以进行一个追溯。
5: 它交易的话收费咱们这边了解吗？目前
10: 是不收费的，是免费的。
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航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有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反诈与客户安全。那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这个关注点啊，一直是大家集中关注的。那建行在账户的开户的审核、异常交易监测方面的话有哪些措施呢？如果说市民就是在正常转款的时候却遇到了误拦截的这种情况，那建行如何平衡安全与便民之间的关系呢？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8: 关于电诈这一块呢，然后建行在开户的时候首先就会给这个开户人去核实他正常的这个开户的这个原因，然后是不是涉及就是别人让他来代开户这种碰到这种可疑的呢，然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下就是劝阻，或者说是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再一个就是客户碰到大额的取现转账，我们的柜台以及大堂经理都会去给客户核实为什么突然取这么多钱，或者说大额的这个转账你认不认识这个收款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初步的拦截。再一个的话就是针对客户可能出现就是他正常转款的时候发现有这个限额，我们目前开通的有线上的，然后这个解管控这一块的话，就是客户从手机银行当天提取申请的话，我们当天正常就能给客户就是调控到位。然后如果说客户在手机银行上自己不会操作，建行的任何一家网点的话也都可以协助办理。
5: 好，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办理建行的这个银行的借记卡收费吗？请问是一类卡吗？
8: 是这样的，如果说客户就从来没在建行办过卡的情况下，我们办卡是不收费的，然后也是第一张也都是一类卡。
5: 好的，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在听广播的话呢，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可以了。
11: 喂。
5: 哎，你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哎，你好，我那个手机银行之前管转的多，然后现在只管转5000，我想问问是咋回事？
5: 好， 我们有请洪经理。
8: 你好，这位那个这位听众啊，然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手机银行，然后有一个账户节管控，从那个上面的话，然后把您想调的那个额度直接输上去，当天的话正常就可以给你处理完毕。
5: 嗯，
11: 哦，不用上那个网点去是吧？
8: 不用，这个的话手机银行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11: 手机银行哪地方？我刚才没听清。
8: 您搜索账户节管控。
11: 账户解解除的解是吧？
8: 对，解除的解。
11: 解除解哦，好好行，我试一下。我要到网点去了。
8: 不用，手机银行就可以处理。
11: 好好好好，谢谢啊。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大倩留言说，房贷还款现在是什么政策？一般多长时间可以办理好？我们有请汪总做政策介绍。
7: 房贷还款一般的话，在30天之内，预约3天以后的，比如说今年是6月份，可以预约到7月份还款，现在是可以正常预约的，而且没有任何违约金收取。
5: 嗯，这个预约方式呢？
7: 预约方式一般通过手机银行预约，也可以到现场预约。如果手机银行有额度，因为那个手机银行是线上自动配发额度，如果手机银行额度预约完了，可以到现场建设银行网点去预约。
5: 嗯，他这个就比如说线上预约的话，它是24小时吗？它的
7: 24小时预约都可以。
5: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网友尾号3130，就是说房贷退税是真的吗？
7: 目前我们没听说，但是在这个就是每个这个我们这个个人所得所得税在年初啊，比如说这个今年结去年所得税上，每个人肯定收入可以把自己的房屋现在在还款情况输入系统里面去，系统自动有抵扣税。至于这个抵扣的规则，可以到相关其他相关部门来咨询。
5: 嗯，像这个个税退税的话，应该就也包括很多，比如说你要是有房贷的啊，或者是老人赡养的，还有小孩上学的，这些都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比如说退税的条件，然后也可以添加你出现的像刚才这几种，可能更多。这方面如果说你有疑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税务部门来进行转办咨询一下。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那大家呢可以反映这个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道路啊，还有这个还原房的交房时间，以及这个小区电动车充电啊，上楼充电这个情况的话，这是都属于其他部门。您要是想要反映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的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啊，我们的导播会记住您的问题，帮您进行转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点服务这一块哈。老年人的群体的话是一个特殊群体哈。那有群众就反映，到建行的网点办理业务的时候，会遇到时间比较长的一种情况，也会出现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的设备。那么建行在适老化服务改造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绿色通道是否正常的畅通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马廖英做一个介绍。
1: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我们就是所有的网点呢都有这个开设的有现金柜台。如果说是老年人去的话，实在是用不了这些机器的话，是可以由大堂经理引导到柜台的。然后根据那个网点的话呢，说适老化设备，比如说一些老化镜，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这个设备，我们网点都是具备的。其次呢，如果说面临着这个排队的问题啊，可能呢就是忙闲时段的问题，就是也可以呢，就是基本上网点都会有一个机动的岗。如果说就是感觉到就是排队的人比较多的话，可以就是网点本身自己也会再增设就是一个窗口。如果说当时网点比较忙，没有增设窗口的话，也可以找当日的这个大堂经理进行咨询。
0: 他们也可以协助协调，对吧？
1: 对，可以协调。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我要探世界，少点探世界。我要探世界，
3: 你在说绕口令吗？
2: 我要探世界啊，在广州话里呢，是享受生活的意思，是感叹那个探。
3: 那你又说少点探世界。
2: 我是说啊，少点二氧化碳那个碳，要享受生活，更要低碳生活。
4: 我是碳先生，低碳生活很重要，双碳目标要记好，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
5: 为什么要实现双碳目标呢？
4: 碳排放加剧全球出现高温干旱、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实现双碳目标，碳排放量政府抵消，保护地球，生活更美。
5: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减少碳排放呢？
4: 少开车，少用纸，粮食不浪费，节约电和水，节能减排心里有数。
6: 一碳生活，我们一起看世界。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9: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0: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11: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2: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13: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4: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5: 等一下，我带你去报
16: 道。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7: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4: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5: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8: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4: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0: 池，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中考结束，考生是彻底放松还是提前蓄力？听听专业老师的建议。
5: 尽量恢复正常作息，少熬夜，玩手机，打游戏，放平心态看待考试结果。
4: 我市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具体什么标准，今天一次性讲清楚。
6: 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
4: 端午临近，看演出、包粽子，还有非遗展示，这个小区真热闹。
7: 通过本次文艺汇演、好人礼遇、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8: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昨天下午，国内知名电商平台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门迎客，这是阿里巴巴旗下的批发平台在咱亳州设了个线下据点，借助本地大健康产业优势，推动我市从千年药园向健康制造产业高地加速转型，帮本地工厂把货卖得更远，卖得更好。
9: 来，准备倒计时，5、4、3、2、1。
4: 随着嘉宾按下启动键，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门，现场开展了产业扶持政策解读、数字供应链解析、优秀商家案例分享等活动，为本地企业搭建起电商运营渠道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10: 最大的意义是终结零散单打模式，把亳州数千家源头工厂资源统一整合，集中亮相，以世界中医药之都整体品牌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帮我们本地商家跳出低价内卷，对接品牌大单，优质渠道。
4: 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依托平台流量和供应链资源，为本地中小食品健康企业提供选品孵化、渠道拓展、电商培训等服务。对本地工厂来说，意味着不用再单打独斗跑客户，采购商可以一站式看样选货。对企业老板来说，能学到运营、获客、谈判等实操技能；对普通市民来说，本地产业做大了，就业岗位和收入渠道也会跟着增加。
11: 我们之所以选亳州去做我们第一家的食品健康的选品中心，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产业的这种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亳州的食品健康这个选品中心能够去打造成为我们在整个可能全国食品健康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这种标杆的一个这个示范。
12: 讲师会随时的去来到我们这个选品中心来，我们有现场的会议室，会给他们培训关于电商的知识，关于如何运营、如何获取流量，然后如何去跟客户去谈判，然后这些都会给我们亳州本地这些企业家们会怎么样一定的赋能，让他们更好的去做好电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明确的推广渠道，然后我们会把他们产品放到我们选品中心来，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4: 1688选品中心落户亳州，受益面最广的就是千家万户的中小工厂。近年来，亳州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电商生态逐步完善。这次选品中心落地，让本地工厂从各自为战变成抱团出海，对从业者是多了一个增收渠道，对城市发展是多了一张产业名片。
8: 中考已经顺利结束，考生终于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迎来了最关键的一次过渡期暑假。很多家长困惑，中考的孩子考完试该怎么安排，是彻底放松还是提前蓄力？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中学老师的专属建议。
4: 和普通寒暑假不一样，中考后的这个假期是初中和高中的分水岭，考完试很多孩子想着彻底放松，作息颠倒，抱着手机不放。在这里首先要提醒家长和考生，考试只是一次阶段性检验，不管发挥的好不好，都别过度纠结。
5: 多鼓励孩子，帮孩子放平心态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三年寒窗很辛苦，孩子适当放松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放纵，尽量恢复正常作息，少熬夜玩手机打游戏，放平心态看待考试结果，不骄傲不气馁，养好精神迎接新阶段。
4: 很多家长和学生有个误区，中考结束就不用学习了。其实初高中知识难度相差不小，整个假期完全歇着，开学很容易跟不上进度，合理安排学习，做好衔接过渡很有必要。
5: 假期不用报一对补习班，搞题海战术，可以把初中薄弱知识点补一补，再简单预习数学、物理、英语这些高中重点科目，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不用内卷，只要不断档，开学就能快人一步。
4: 这个假期也是锻炼能力、规划未来的好机会。等分数线和招生政策公布后，填报志愿千万不能大意。家长别自作主张，一定要和孩子商量着来。
5: 平时忙着学习，趁着假期多做做家务，出门运动，看看课外书，全面提升自己。填报志愿时提前了解学校情况，按照冲、文、保合理搭配，结合孩子分数、兴趣选方向，普高、职教都有好出路，适合自己才最好。
8: 市博物馆近期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通过可看可学可体验的互动形式，让馆藏文物走出展柜，让千年本土文脉在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活态传承。
4: 走进亳州市博物馆，不少学生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研学。不同于传统的被动观展，本次活动创新科普形式，将静态文物展示与动态互动体验相结合，开设了文物精讲、非遗手工等特色体验项目。讲解员结合亳州特色馆藏文物，深入浅出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梳理地域千年发展脉络，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让观众直观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亳博学堂体验区，孩子们亲手参与传统技艺制作耀都宁乡亳字手作香牌，在动手实践中零距离感受古人匠心与传统技艺魅力，沉浸式体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文物保护理念，厚植文化自信。
0: 这次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走出课本，走进历史，近距离接触本土的珍贵文物，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既增长了历史文化知识，也让孩子们懂得敬畏文物、守护遗产，非常有意义。
13: 这次带孩子来参观亳州市博物馆的各种展览，让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中国非遗文化感到非常震撼。
14: 希望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也是希望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统技艺的关注，从而更好地传承保护传统文化。
8: 今天上午，市自来水公司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阶梯水费、二次加压、水减大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4: 一位女士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我市的阶梯水价具体标准是怎么样的？
6: 调整后，我市城区的各类水价，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3.25元每吨，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5.75元每吨。非居民用水呢，它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3.5元每吨。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都是实行的是特殊行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7.9元每吨。 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一元，每月，它是随我们的水费一起来收取的。
4: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家住在府南花园小区，所使用的自来水水碱比较大，请关注。
15: 这个水碱大主要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就是亳州市区不论果河以南果河以北用的全部都是地表水，水源来自喜肥河，目前的话这个已经进入这个丰水期，这个较枯水期相比的话，这个水碱因为你有所改善，就是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水碱反应问题的特别这个多，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花洒有时候还会堵塞，现在的时候现在你就已经进入丰水期了，这个作用度应该说广大用户也都能感受到这个优势，这个水碱问题是有所改善了。
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端午小长假将至，探亲旅游与学生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部门自6月18日起增开多趟途经亳州或亳州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覆盖上海、合肥、杭州、温州等热门方向。具体增开列车信息为：乘364234，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日开行；乘24324，杭州至亳州南，6月18日开行；乘24284，温州北至亳州南，6月18日、21日开行；高92614，亳州南至合肥，6月18日至19日、21日开行；乘24354，亳州南至杭州西，6月21日开行；高94967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日至19日、21日开行。2026年6月16日，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根据通知，安徽省高温津贴调整至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此前，高温津贴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6月19日至6月20日，建安文化广场联合亳州市中医院举办的第二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将重磅开摊。本次市集重磅打造6大特色体验区，包含中药文创、五禽戏操练、中医养生、中医配方、中医义诊、中药快乐水等，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前来体验。
1: 端午临近，看演出、包粽子，还有非遗展示，这个小区真热闹。
2: 通过本次文艺汇演、好人礼遇、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1: 校园里来了一辆科普大篷车，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的奇妙。
3: 科普大篷车各种小实验非常好玩，通过亲手操作，我明白了很多科学原理，感受到了科学的神奇。
1: 一男子驾驶证被注销，又醉驾，后果当然很严重。
4: 这个呢，对他的危险驾驶罪呢是一个加重情节，后期呢我们会根据他的抽血结果，将该案移交检察机关进行起诉。
5: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6: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5: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6: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5: 古井贡酒做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1: 亚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榴花盛放，粽叶飘香，端午近了，亳州南湖家园小区热闹起来了。2026年亳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文艺展演在南湖家园小区温情启幕，街坊邻居们聚在一起看演出、话家常，这个端午节过得有滋有味。春天的鼓声里，开场舞盛世鼓舞，把气氛拉满。这场文艺展演是亳州市文明办、亳州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南湖家园社区联合举办，台上演得投入，台下看得起劲，快板、歌曲、舞蹈、乐器演奏、汉服走秀、舞台剧，还有咱亳州人熟悉的画图五禽戏，为市民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不过整场活动最让人不妨的不是热闹，而是一个个平凡人站上 C 位的时刻。五位身边好人代表和3组文明家庭被请上舞台，现场观众将持久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向善前行的榜样。
7: 浓浓的节日祝福，也祝福大家，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大家端午安康。
1: 凡人善举，汇聚星河，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凡人微光，把博州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的底子垫得实实在在，暖意融融。
8: 这些好人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常年累月默默付出。听着他们的故事，作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我备受鼓舞，今后也会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向榜样看齐。
1: 一场端午活动，演的是节目，聚的是人心。社区搭台，群众唱戏，好人被看见。这个端午，南湖家园的街坊们过得不一样。
2: 通过本次文艺汇演、好人礼遇、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
1: 七一快到了，这几天不少社区团体都在张罗着庆祝活动。但今儿呀，我要说的这台演出有点特别，演员呢全是退了休的大爷大妈，年纪最大的都有70多了。没有专业编导，没有经费补贴，全凭一腔热情，自编自演，自掏腰包置办服装道具，展现了老年群体退休不退热、老有所乐的生活状态。演出在器乐合奏洗衣舞曲中拉开帷幕，男生独唱二胡齐奏，器乐小合奏铿锵激昂，女生独唱灯簧管协奏婉转悠扬，舞蹈身韵手舞秀，舞姿翩跹。这些节目从曲目甄选到走位编排，都是老人们自己商量着反复练出来的。
9: 这些红色老歌、红色节目，我们越练越有劲，越唱越自豪。我们想用唱歌演奏的方式表达我们老年人的心里话，既庆祝党的生日，也让大家看到我们老年人心态年轻，热爱生活，永远跟党走。
1: 对观众来说，这场演出看点不在舞台多华丽，而在表演者本身的年龄和状态。平均年龄60多岁，台上精气神儿却不输年轻人。对参演老人来说，排练过程本身就是社交和锻炼，有人带着事做，有人陪着练，退休生活少了些孤单，多了些热闹。演出尾声，全场齐唱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0: 我们都是退休老年人，心里一直感念党恩，借着七一建党，我们自编自演了这些节目，用歌声和舞蹈歌颂党，歌颂好日子。
1: 由市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举办的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市第四小学，把鲜活有趣的科普资源带进课堂，让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科技，探索科学。
11: 活动汇聚科普讲座、趣味实验、人工智能、无人机展示、创意展品等多元体验项目，新奇有趣的科技互动让学生亲手操作，直观感受科学奥秘。
3: 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科普大篷车、各种小实验非常好玩，通过亲手操作，我明白了很多科学原理，感受到了科学的神奇。
11: 学校依托此次活动深化家校共育，将科创教育延伸至家庭，实现家校联动育人。
12: 以前孩子觉得那种科学知识比较枯燥乏味，现在通过咱们学校的那种校园体验科研活动，现在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了。
13: 我们采用校外演学加校园科普的模式，让学生多动手多实践，在体验中增长见识，同时依托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把科学教育延伸到家庭，双向发力，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14: 通过现场的讲解与同学们之间的互动，然后呢，希望播下一颗科技的种子，以此来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探求欲。而且发现孩子们啊，在学习课堂知识的同时，也是通过总结能够分析出我们今天所带来的各种机器人它的各项作用与目的，以及里边涉及到的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知识。
1: 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家人团圆，开心时刻少不了多喝几杯，
11: 但喝了酒之后再开车就不对了。前几天，一名男子明知自己的驾驶证已经被注销，还酒后驾车，在等红灯时呢，直接睡着了，随后撞向了绿化带。目前男子因涉嫌醉酒驾驶将面临法律的严惩。6月15号早上5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博乌中队接到110指令称，在市区耀都路与神农大道交叉口发生一起单方事故，一辆轿车撞向路边的绿化带。
15: 啥窗户的？喂，咋回事啊你？怎么开的？
4: 我们一直在排车窗，持续的排了很久，才把这名驾驶员叫醒。
15: 咋回事？他本身失火了。
16: 咋回事？这车失火的，
15: 还敢挡上来？
11: 驾驶员打开车门之后，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
15: 撞路边去了。
16: 下来，
15: 交警队的。
16: 咱这管喝的烟呢，还开车？再不干我，你还开车玩？来，你看你车撞哪去了？你看你车，要撞那嘎达。
11: 随即，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16: 哎，对，锤，检测信号停，把这个红色的设置注意点。
15: 二位师傅。
11: 现场经呼吸式酒精检测，驾驶员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43毫克，涉嫌醉酒驾驶。驾驶员交代，当天凌晨和朋友在夜市喝完酒之后，自己开车回家，之后就断片了。
4: 他自己一个人，然后直到他等红绿灯睡着，中间发生事故和中间的这些事情他一点都不记得了。
11: 交警调取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4点多，这辆轿车在路口等红绿灯，随后慢慢的滑向路边的绿化带。
4: 判断他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睡着了，但是呢这个档位没有摘掉，然后可能这个脚松了，车一点点的往前溜，最后撞到了路边的这个绿化带上。
11: 交警进一步核实发现，该驾驶员驾驶证已经被注销，目前属于无证驾驶状态。
16: 你有驾驶证？没有。
17: 驾驶证有，以前在掉了。
11: 针对驾驶人存在的两项违法行为，下一步交管部门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当事人涉嫌两项违法行为，一个呢是醉酒驾驶，就是危险驾驶罪，涉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驾驶证属于注销状态，这个呢对他的危险驾驶罪呢是一个加重情节，后期呢我们会根据他的抽血结果，将该案移交检察机关进行起诉。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2: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2: 选择半份米饭，
1: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一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0: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3: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3: 热线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古城镇的赵先生反映说，之前才反映过前几年镇里修的多条村村通道路，现在已经出现了断裂坑洼的问题，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尽快的维护，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没有得到修复，也没有得到回复，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没有。
4: 刚开始有没有向村里或者是镇里反映过？
5: 没有。
4: 现在断裂的这个问题严重吗？还是部分有开裂的现象？
5: 我觉得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时半时的问题了，这就是起修好以后，就路修好以后就没有维护过。你说他这好也好多年了，他你说严重不严重？说的是啥情况呢？就是这桥城区是哪个？就是找镇了，说这个路你属于镇里边维护，镇里边这说资金紧呢，就这样的。
4: 哦，就是说之前桥城区交通运输局也跟您回复过，对吧？
5: 不是交通局的，就是。
4: 是镇政府吗？是湖景镇政府吗？
5: 好像给我发的短信。
4: 哦，那之前是不是您打过市长热线？
5: 对，我打过。
4: 哦，那应该是市长热线的回复。
5: 对，给市长热线反映过。
4: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再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吧？
5: 啊，行，就是不是说光我们一个村还是那个，我感觉整个就是整个咱这都是就是以前前些年修的那个村镇通公路，就水泥路，不都是那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种。
4: 可能就是说使用时间比较长了，出现一些道路的这个破损现象，看他们下一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吧？
5: 对对对，
4: 嗯
5: 嗯，我的出发点你就是，那是这个道路使用年限长一些，如果不维护的话，那肯定，那很快，它越断越严重嘛，特别是这个夏季，淋雨天也多，过车辆也多。
4: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行，感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3: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反映，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在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了2年一直没有批下来，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经查呢，罗先生你申请的宅基地位于官塘镇桥陵寺村后罗桥庄南侧， 那么目前现状为空闲地，该宗地东临空地、南临空地、西临道路、北临空地，面积约0.6亩。二调三调现状图显示，该宗地均为林地。依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9及时申报办理宅基地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宅基地涉及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农用地转用申请，报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罗先生呢，已纳入2026桥樟区增减挂钩第一批次报批，目前正在进行组卷。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有一位市民反映，想问一下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为什么中城天境小区的二次加压费用交给物业？想问一下是否合理？家住四楼是否需要缴纳加压费？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后我市城区各类水价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为每吨2.55元，153吨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为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为5.75元每吨。那么非居民用水到户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是每吨7.9元。我市中心城区大部分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由开发商自行建设，并由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维护。该小区四楼为加压供水用户，具体加压费的收费标准，建议可以直接向所在区小区的物业或者是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如二次供水设施已移交供水单位统一管理和维护，相关费用收取则依据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文件第二项第四条规定，在自来水价格基础上加收每立方米1元。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像反映人进行了说明，反映人表示理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用水服务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进行咨询。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自己家住文地街，水质比较差，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时好时坏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为保障夏季高温天气城区居民用水安全，是自来水公司计划于这个5月底前对城区自来水覆盖范围内的这个市政管网、小区供水管网进行冲洗，所以说在反映人反映的这段时间是属于冲洗的时间。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的用水影响，冲洗作业呢是安排在了夜里的22点至凌晨的2点。这个冲洗全部完成之后，是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那么，另外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用户，以后如果说遇到这个冲洗期间呢，冲洗区域地段可能会出现水质变黄或者是水压降低的这种现象，建议冲洗区域的居民呢可适当提前储备一些生活用水。那么冲洗之后如果说出现黄水，可自行排放1至2分钟即可排掉停留在管道内的滞留水，那么自来水呢会慢慢变清。在加压的时候呢，供水管网内瞬间增大压力，会冲击沉淀在供水管网底部的细沙，可能导致部分区域水质浑浊。那么此时如果说大家稍微停一段时间再放水，耐心等待这个水质的恢复，就可以达到正常的这种供水标准了。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向这位听众进行了解释，如果说后续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工作人员呢将及时进行处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 107.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乔山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乔山区延吉镇曹园村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乔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乔山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该户占用农用地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那么对占用农用地建房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乔山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后，可以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具体呢可以到这个五马自然资源中心所进行登记台账，确认符合条件之后再申请登记。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一般有三种解决办法。一，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即各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如争议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则协商成功。二，当事人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政府处理，即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后，一般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三，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三，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领导，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有什么问题是吧？
0: 嗯，
1: 我想咨询你们是政府呀，我们可以就是咨询你，比如说我这个。眼睛全失能，现在时间我是无保，就是意思啥呢，一个月护理费能拿到多少，这个你护理费拿多少，这个现在是就是这两样搁在一起，连这个无保钱能拿到多少，就是我跟你想咨询你们这个意思。
0: 您现在能领多少钱？
1: 我现在给你，我告诉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意思说，我这哪一项，就是我是全失能，是身份那个，那呢，就是残疾证上呢，都是这个一级的全失能，我是能拿多少钱呢？就是护理费能拿多少？
0: 您现在就是现在发给您多少钱？
1: 现在发给我等于就是。一千多吧，我不知道一项多少钱。
0: 一千多是什么意思？是一年还是？
1: 一个月吧。
0: 一个月是加起来一千多还是？
1: 加起来一千多。
0: 您是五保户加这个视力盲残的补助，加起来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是几个部门联合打款，是最后您打到您的一卡通上。最后是领到这么多钱
1: 是吗？就是打到一卡通嘞，打到一卡通。
0: 一千几呢？
1: 我告诉你，你们是政府，你要是按道理，就是说，连那个五保钱，是那个护理费，搁一坨是一千，都是能拿到一千五。就这个意思。拿到一千五呢，我这个，60岁的钱现在到了。以前不加这个60岁的钱拿到1500，现在加上60岁的钱还是1500，就这个意思，差哪个我们也不懂啊，我就这个意思。
0: 啊，就是您的意思是个养老保险，现在意思是您有没有查询过去银行里面去拉过这个流水，这个具体是每一项他应该去打款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备注。
1: 你说的意思。就到了银行能查到是吧？
0: 对，你比如说您这个每一项补贴他在打款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的，他只是您是只看到了一个总数，但是银行是能查出每一笔款项是比如说哪个部门打过去的这个款，然后您这个养老保险的钱和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包括您的这个无保户的钱他应该是分开的。
1: 他能不都打一个都？
0: 因为他每一项款项，他发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他每一项款项，比如说有的是10号发，有的是20号发，他就不一定是同一天去发放的。所以说，你每次查询的时候，可能说，可能某一项款项没有及时到位，但是其他的款项到了，所以说导致您可能会误解，就是每个月为什么打的这个钱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啊，因为
1: 你。这个五，就比如说我这个60岁的钱，就是这不是一个月了，几个月了，一直都这样， 他就是老实的，就是就不信没有这个像以前能拿的一千五，说个比喻吧，
0: 嗯，
1: 现在还是一千五，这就是
0: 那可能就是那一项，就养老保险这个钱可能没有及时的去打卡，因为之前也有听众咨询过，就是由于这个财政资金没有到位，然后导致就是也拖延了几个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啊，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1: 我是涡阳县。
0: 涡阳县哪个乡镇的？
1: 新营镇。
0: 嗯，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您的这个问题向涡阳县政府转办一下，到时候请涡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看是哪一项款项没有到位，好吧？
1: 好的，谢谢你领导。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其他的反正我们这个残疾人吧，就是说有没符合我们的我们呢，不符合我们，
0: 嗯，
1: 我们啥也不要求，是吧？
0: 嗯。嗯，到时候让这个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看哪项款项没有到位，或者说您对哪项款项还有疑问，到时候都给您解释一下，看
1: 你说的意思，哪一项款没到位，就意思他解释一下。
0: 对，
1: 我们是
0: 就比如说您哪一项款项没有到位，他跟您解释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没有到位，什么时候能够打卡发放，或者说您对于他的这个补贴标准有疑问，您感觉这个补贴标准执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到时候也会跟您解释清楚，别到时候给您少打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那你说到时候我找他是怎么办呢？
0: 他们会主动跟您联系的，电话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就会向涡阳县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涡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应该过了端午节之后就会有人给您联系，好吧？
1: 过几天呢？
0: 端午节之后，上班之后，一般几天之内就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1: 你说的过了端午节，
0: 对，明天他们可能就放假了。
1: 哦，那可以可以，这个几天能等，
0: 嗯，
1: 你就四天二十天都能等，关键就是说，
0: 对，到时候把您的这个疑问解答清楚，好吧？
1: 对对对对，好，
0: 嗯，
1: 谢谢你领导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1: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诚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普通高中学校学生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是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个呢是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具有全日制普通高中学籍的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均资助标准呢是每生每年2000元，具体标准由县区和学校结合实际，在1000元至3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至3档。那么尖当立卡家庭学生呢是享受最高档，按学期统一打卡发放。从2025年春季学期起，将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至2300元，实行分档资助，分档标准为1200元、2200元、3500元，各地呢可结合实际分为2至3档。 第二呢是免学杂费，对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原兼当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兼当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学杂费。免学杂费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三、校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可以享受校内资助，普通高中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3% 至 5% 的经费，民办学校提取不少于 5% 用于勤工助学，减免学费，设立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支出。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反映说，在这个高新区第31中学食堂能否改进一下，孩子在学校整天不吃饭。我们的关注是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目前是教育局高新区分局已安排该校要根据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和关于在全市中小学食堂实施局长陪餐制度的通知要求，加强日常监管，严格落实专人巡查制度，定期收集师生意见，持续提升饭菜质量和服务水平，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丰富食品种类，科学研判，精准施策，不断完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协作机制，提升学校食堂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增强广大师生和家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要求该校根据中小学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有序组织膳食监督委员会代表参与检查，并开展家长到校陪餐活动。三是如果学生离家较近，可以选择回家就餐，由学生申请，经家长同意，该校给予审批。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低保户用水有没有优惠。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文件规定，我市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为落实以上政策，具体实施办法如下。一、申请对象主城区、桥山区、市高新区、博物现代产业园区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二、执行标准，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文件规定，我市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补贴的这个标准，每月每户是6立方米，一年是共计72吨，年度用水不足72吨的，年底清零。三、办理资料，需结清水费后提供户号、有效低保证、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低保证的户名和地址，需与水费单相符，若不相符，需要居住地、街道或者是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四、实施细则与期限，经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审核后，符合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文件规定的，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将根据申请按年按时核准，符合条件的，根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用水吨数。五、办理途径，用户可携带有效低保证、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居住地、街道或者是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等资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营业厅、和平西路客服中心、通用大道客服中心线下办理。六、办理时间，每年的3月1号之前申请上一年度的用水补贴。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表示理解。

好，再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居民建住宅可否占用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建设住宅要与旧村改造、土地整治相结合，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宅基地、空闲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要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其中占用耕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耕地占补平衡的主体责任。但是如果农村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7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的规定，农村村民就不得占用其经营的土地建房。

好，再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制品经营利用许可办理指南。第一个呢是办理程序，是经营单位个人申请；第二呢是经营单位个人所在地的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初审；第三呢是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电话呢是512-0031；第四呢是省林业局审批，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林业窗口，电话0551-6299-9817。那么需提供的材料，有这个野生动物管理保护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表以及来源证明，和相关的材料，经营人的相关的经营资质和购买方的相关资质、简易证明、购销合同。好，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再见。

0: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

0: 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二集，四点钟，双方围绕零一号高地展开了演习以来规模最大的陆空对攻战。长达十余公里、宽三四公里的战场上，几十辆坦克、几十辆装甲车、几千士兵正面冲突起来。炮弹的破空声、坦克车和装甲车的轰鸣声、双方指挥员的喊杀声，汇成一股洪流，扑向山峦，直冲天际。如血的残阳悬在西山顶时，战场沉寂了下来。由于蓝军一团的及时后撤，摩步团的加入，蓝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总算守住了。此时蓝军在黑龙潭的浮桥基本上已经架好，
8: 你们再在下面50米处架一个窄桥，一定要保证主力部队在四个小时内全部通过。
1: 朱海鹏赶到周桥营工地查看后，又乘直升机飞到前线。楚天舒正在指挥战士们移动坦克和装甲车，看见朱海鹏迎了上去。
9: 你怎么来了？是不是不放心啊？
8: 虎头豹肚都画好了，自然是需要一个凤尾。撤退可是个大难题啊，可不能麻痹大意，弄不好就只能跳小凉河了。
9: 下午这一场恶仗已经向他们表明我们死守最后一道防线，把演习打成马拉松的决心了。对撤退顺序我已经做了周密安排，这些大家伙先走，不就三十来公里路程吗？
8: 我要求的是最多以一个摩步营、一个步兵营为代价退过去，天一黑透就走，留下来打阻击的部队视情况觉得差不多分散藏起来，秘密运动到白玉滩。周桥二连天黑后开始在那里架水中桥。
9: 你想的真细。
8: 哎呀，战士们都不容易，表现之好出我预料。今年要退伍的就不要安排他们打阻击了，打阻击总有被俘的危险。
9: 这就需要头发丝了。
8: 这里由你全权负责了。咱们的数字化班还剩五个，归赵东林连长统一指挥。我已让他们做好准备了，及时为你们报警。我得回去看看咱们的滩头阵地。
1: 飞机又飞走了，天色暗了下来。白天进行的几场激战，蓝军都在做着求胜的努力，这就很容易让人做出他们准备玉碎的判断。蓝军的最后一道防线经过一个来月修建，十分牢固，似乎这也能证明蓝军是准备再决战一场的。在范英明和唐龙的思维定势里，尚无法生出蓝军要保平的念想，有前两个阶段的胜利垫底，怎么着也该血战一场。因此红军在这天傍晚的布置全部是为了下一步决战。开饭了，刘东旭亲自为范英明和唐龙盛了饭菜。
8: 哎呀，总算曙光在前了。哈哈，应该说是胜券在握了。以现在的态势，他们最多能坚持三天，就该做回老家的准备了。
9: 明天开始，每隔2小时，派飞机沿河侦察一次，

0: 发现他们架桥，不惜一切把它炸了。
1: 乖乖，你是准备通吃啊？
2: 如果他们投降就不吃。
0: 朱海鹏也太不自量力了，今天这种态势还敢进行反击？哼！
2: 我可是为三团捏了一把汗呢，他们苦撑了七八个小时，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3: 范英明放下饭碗，站起来伸个懒腰。
0: 从昨天下午四点到现在，大部分部队已经二十七八个小时没合眼了。彭龙，命令各部队留下警戒部队好好睡一觉，明天中午十二点再压迫他们一次。
2: 那我通知黄师长，让他派人到清江县城买些蔬菜送到前线去，压缩饼干吃多了容易便秘。
4: 刘政委，我们还没吃完，你怎么就讲起大便了？是不是嫌我多吃了？
3: 几个人笑了起来。夜深了，红军一团特务连一排大部分战士都在灌木丛中的帐篷里睡熟了，因为蓝军数字化班绝大多数已被消灭。李铁把自己的反数字化纵队收拢成两个连，二团三团混编连负责运输线两旁的巡逻警戒，一团特务连随主力行动，重点监视临时加油站弹药库附近地区，以防再遭暗算。一个黑影到一个一个帐篷门口查看，一阵一阵坑坑坑的声音让他警觉起来，摸出枪喊了一声：
5: 考令。
6: 排长，排长，我是金柱啊。
5: 你不睡觉坑坑坑坑什么坑？
3: 一个黑影捏着裤子从灌木丛中站起来。
6: 数了三回了，只挤出几个羊粪蛋，肚子疼得睡不着。
5: 那把不就是个县里的局长吗？穷讲究，连生水都不喝，活该。
3: 排长说着，突然看见十几米开外有灯光走来，闪到一棵树后大喊：
5: 口令。
6: 胜利，是王小贵吗？
5: 哎，是我，连长。哦，参谋长，您来查夜呀？
6: 对面蓝军有没有什么异常？
5: 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派监管监视正面敌阵地情况。半小时前我带两个人摸过去，待了一会儿没见什么异常，一点声音都没有，不像是有夜间行动。
3: 李铁骂道：
6: 蠢货，人醒着总要说话赶瞌睡吧？都睡着了，总有人放屁磨牙打呼噜吧？没有一点动静你也不上去查一查？
5: 好，我马上带人过去再查一查。
3: 王小贵一拍脑袋，撩开一个帐篷朝一个兵屁股上一踢：
5: 喊三个人跟我来。
3: 几个黑影迅速向一百多米外的一个土岗窜过去。李铁走进帐篷，打开手电，一个一个给战士整理被子。这时王小贵慌慌张张跑回来：
5: 连长，连长，不好了，他们这个阵地上没人了。
6: 混蛋，他们是不是要跑啊？你带一个排再向纵深查看一下，我回去向范司令报告。
3: 此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在作战室值班的唐龙接到一团的报告一看：
2: 快去喊醒范司令，令一线各部队派小部队对敌实施试探性攻击。
3: 沉寂了半夜的战场突然间又响起了枪炮声。楚天舒看看远处的火光，语气得意：
0: 他们现在发现太晚了，田参谋长，阻击部队就交给你了，不要纠缠太久。
3: 说着跳上吉普车，沿着一条土公路走了。红军指挥所到处都是攒动的人头，范英明脸色铁青，嘴里骂着：
0: 朱海鹏这个王八蛋溜得真快，潘龙你留下来指挥，我和政委到前线去。
2: 干脆把一团指挥所变成前线指挥所，你也好就近指挥。
3: 这时秦亚楠背着一个旅行包走了进来：
4: 我几次到前方你们都不让，这回可不要拒绝我了。
2: 好，我做这个主了。
3: 范英明看看秦亚楠没有表示反对，三个人走出指挥所，范英明转身喊了一声：
0: 唐龙，让周乔阳连夜赶到前线，他们还有五个数字化班，夜里有可能向这边运动，不能掉以轻心。
2: 您就放心走吧，我已经下了几个命令，把工兵营也拉上去了。
3: 直升飞机载着窝着一肚子火的范英明飞走了。邱洁如看着飞机阴雨，
7: 哼，他和我们住一个屋，我可从没听他说过要去前线，撒谎也是首都水平啊。
8: 我可以作证啊，他至少要求过三回，都是刘政委不同意。一个女的到连队去，大家都不方便。
7: 好，我错怪了他，你也不该这样恶声恶气呀。
8: 值班你就值班，不值班你就睡觉，你太关心这件事了。
3: 说着唐龙转身进了作战室。邱洁如愣了半天，一路提着石子儿回了宿舍。这个倔强的从不服输的姑娘确实还没有彻底承认在范英明那里的失败，总想找个什么机会扳回一局，只是在演习期间不好直接向范英明发难，才忍了又忍。秦亚楠对范英明表达任何形式的好感，只要范英明接受了，邱洁如都感到受到了伤害，时不时攻击一下秦亚楠就成了缓解这种伤痛的渠道，没想到竟又伤了唐龙的自尊。回到宿舍，邱洁如已经成了泪人，揭开被子蒙头抽噎起来。唐龙回到作战室，马上做出决定，
8: 命令各部放过敌人营连阻击部队，全力追赶敌主力。
3: 此时朱海鹏也没睡觉，他在小联合对岸用高倍红外望远镜看看正向四号地区靠河地带极近的红军部队。
8: 唉，把范英明骗了小半夜真不容易啊，他恐怕又在笑我不像个剑客了。
3: 天亮了，激烈的空战在小联合上空展开了，双方战斗机返航后，蓝军再无力量在空中拦截轰炸机，红军庞大的轰炸机群开始俯冲下来炸浮桥。因为黑龙潭两边各有高山，轰炸机投弹失准，并没对渡河蓝军造成多大麻烦。范英明在指挥车边用望远镜观察到这种情况，命令下去，
0: 告诉唐龙让他通知空军不要再炸桥了，让空军主要对付他们的滩头阵地，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团没渡过去。命三团从左侧绕过去，准备抢占浮桥。
3: 朱海鹏和常少乐站在小梁河对岸一个山坡上观察渡河的情况。
5: 哎呀，太慢了太慢了，
9: 边打边走速度已经够快了，打阻击的一个营恐怕得丢给他们了，
8: 用空军把这点损失补回来，命令空军中队轰炸他们的追击部队。
5: 好了好了，总算要渡完了。
9: 哎，你看那是什么？哎呀，糟了糟了，他们要抢桥啊。
3: 红军三团几百人在团长王仲民的率领下迅速从山林里冲出来，直奔浮桥。刚刚渡过小梁河还在喘气的楚天书一看这种情况大惊失色，
0: 这可怎么办？这又是演习，他们硬冲过来可怎么办？用汽油烧。
6: 团长，这架浮桥值几十万，是不是请示一下再说？
0: 来不及了，烧。
3: 楚天书一闭眼睛看见中尉跑出去几步，又喊住了他，
0: 回来别用太多的油，烧着后马上组织人灭火。
6: 九连的，带上两桶油给我上。
3: 朱海鹏在山坡上急得团团转。
8: 楚天书，你这个守财奴，守财奴啊，赶快烧啊，等他们冲过来建起滩头阵地全完了。
9: 哎呀，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可能心疼那几十万吧。哎，你别说啊，学会花钱也挺容易的，嘿嘿，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3: 朱海鹏放下望远镜满意的笑了，
8: 这下看范司令还有什么高招了，这一轮空袭够他喝一壶了，走回指挥所去。
9: 哎呀，海鹏啊，你快看呐啊，到底是穷人家的孩子又在组织救火了，损失不大。
3: 红军将领看见烧桥救桥这戏剧性的一幕，心里又是另一番滋味。范英明放下望远镜，咬咬牙又咬咬牙，
0: 娘，朱海鹏这个王八蛋竟能想出这种法子戏弄人。
3: 秦亚楠端着按了长焦镜头的照相机笑着开口，
4: 作为红军司令，你这语言可不够文明，不过这几个词把你的心态描绘得非常生动。
0: 这等于让他调戏了一回，受光了，看着也好受些。
2: 哎呀，他们也是为了节约几个钱嘛，恐怕没有别的用意，你想多了。
0: 你们去问问桥头那些官兵是怎么想的，这是欺负我们过不去河。楚海鹏，你处心积虑想保平局，没那么容易。
3: 蓝军的空袭开始了，红军追击的各路队伍还没从扑空的颓塘中解脱出来，根本没有组织疏散，按演习规定也算损失了一个多营。这次空中打击把红军上至范英明下到战士都激怒了。范英明看看从容飞走的飞机，沉着脸
0: 命令各团收拢部队，中午12点以前上报各自渡河作战方案，命令周小颖暂归一团指挥，10点钟以前拿出强渡小梁河方案。
3: 太阳跃出了山顶，这是演习以来少有的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方英达坐在摆在花坛边上的一张白色沙滩椅上，品着一杯清茶晒太阳，嘴里断断续续哼着一些戏文。
9: 这岐山我端坐中军帐，受姜维湘魏延把大计思想。
3: 陈浩若拿出一份电报走了过来，
0: 你唱你唱你的，已经快杀尾了，没什么大事。
9: 哎呀，小时候看过几出诸葛亮的戏，时间过得太久，呵呵，长官李代驴头不对马嘴了。
0: 蓝军除了留下一个阻击营，其余全部过了小梁河，红军准备今天强渡小梁河。
9: 一支部队雄风犹在，一支部队能屈能伸，这次演习呀，算是大功告成了。
0: 红军在搞越界作战，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我看应该适时结束演习了。
9: 再等一天，看看红军在渡河方面还有没有高招。一个甲种师被人连败两回，总该给他们一个越界行走几步的机会吧。
0: 好，好，就再给他们24个小时，我去安排一下。
9: 浩若呀，今天太阳很好，你也拿把椅子来晒晒太阳。有些事儿呢，我得跟你谈谈。机会不多了。军师领导班子调整，迫在眉睫呀。
3: 演习终于到了尾声，江月荣决心提前离开战区，悄然从朱海鹏的视野里消失。做出这个决定很不容易，把随身携带的换洗衣服和日用品塞了半旅行包，江月荣又犹豫起来。
4: 我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吗？
3: 他在心里一遍一遍问着，问着问着，就坐在床上发起呆来。
4: 留在 C 市，和朱海鹏一起生活，前景会怎么样？
3: 这个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又一次跳了出来。在和平年代里，朱海鹏在这次演习中取得的个人成就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以此作为起点，朱海鹏完全可以在仕途上行走很远。可人的一生中，社会的定位是不是最重要的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那么带着银燕回北京不一定就是后半生的最佳选择。如果就这么一咬牙走了，日后自己如何看待和朱海鹏一起度过的小半夜时光？为朱海鹏做一只荆棘鸟，算了吧，接受了朱海鹏也就失去了做荆棘鸟的资格，有没有那半夜时光都是一样的。圣经上说，你想的男人也就和这个男人犯淫了。 在烈士陵园已经完成了对陈天雄爱情的背叛，献出肉体不过是在另一种层面上对这种背叛进行一次确认。那么日后还有可能在北京成家，一旦走出这一步，那就意味着是对所爱男人的双重背叛。那时候还有所谓的幸福可言吗？不走呢，父亲怎么办？还有那个生活上一直靠父母照顾的哥哥怎么办？把他们全部接到 C 市一起生活，这又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大工程啊。朱海鹏会不会接纳他们呢？他不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他是一个求全的杰出的男人，身处逆境，他的性格会不会有大的改变呢？正在这么焦头烂额的想，只感到屋子光线一暗，抬起头看见朱海鹏正镶在门框中间，像一幅逆光拍成的巨幅照片。朱海鹏的心绪虽然繁杂，但已经进了一条单行道，行进的目的地不可能再有别的了。江月荣允许他走进那间温馨的卧室，朱海鹏就认定两人的关系只有走向婚姻这一种结局了。演习如今已进入单行道，随时都会结束，朱海鹏的心里彻底松弛了下来。这时候他期待着与人分享，对人倾诉，江月荣当然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对象，但他看到的场景与他的期待距离太远了。朱海鹏怔了一会儿，
8: 月荣，你像是准备走，你是不是要走？
10: 没有，我收拾收拾，东西太乱了。
3: 朱海鹏松了一口气，跨进屋子。
8: 哦，演习用不了几天就结束了，你要留下，我要你留下，你对演习贡献这么大，应该留下。你好像哭过，怎么会呢？
10: 谁哭了？好，我留下，你让我留下就留下吧。
3: 江月荣支吾着，又把包里的东西朝外掏着。
10: 你怎么不在指挥岗位上？
8: 啊，部队已经撤了回来，没什么大事了。我看你不在就来了，不知为什么，我只感到心里空得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演习不是还没结束吗？你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我留下来，你放心，我会等到演习结束的。悬念都没有了，用不着期待什么了。这可能是成功以后的必然反应。
8: 啊，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就是想来坐坐。你不能走啊，我需要你留下。那我过去了。
10: 海鹏。
3: 看着朱海鹏走到门口，江月荣禁不住喊了一声。又没有话了。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今年我市总投资4亿元，规划新建改建10千伏线路800公里，完成400余台台区升级改造，乡村电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运营，该项目由阿里巴巴与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共建，是亳州健康食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立足 BRB、B2B 平台、海量流量以及全球供应链资源，深度贴合亳州本土产业特色，搭建及选品孵化、渠道拓展、智能政策赋能、数字运营、工厂升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安徽亳州技师学院2026年秋季第一阶段招生正式开启，报名地点设在学校京城楼一楼大厅，咨询电话8552000085520000。为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在端午假期的精神文化需求，亳州市博物馆近日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宣布6月19号至6月21号假期期间呢正常开放，6月22号周一正常闭馆。桥城公交对古井二线进行线路调整，始发站不变，末站将延伸至怀楼村。亳州市中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1名，报名时间是6月29号零时至7月3号24时，逾期不再补报。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城乡垃圾分类处置体制，完善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加强资源化利用。截至目前，全省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回收利用率分别达到87%、3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为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陕西西安举办，我省共有14个先进典型脱颖而出，光荣上榜。其中志愿者4名，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3个，志愿服务社区5个。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教育部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函，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省气象台消息，今天起我省进入到梅雨期，入梅之后呢，淮河以南将会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未来10天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300毫米至400毫米，局部地区或超400毫米。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63集，朱海鹏站住了，慢慢转过身。
11: 祝贺您，真心的祝贺您。
12: 啊？为什么？
11: 我希望你能成为将军。如果在战争年代，你会成为一位战功卓著的名将，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在和平时期，你有了这次经历，路就好走了。不值得祝贺一下吗？起码你不用再考虑转业的事了。
12: 叶蓉，你肯定有什么别的话，为什么不对我说说呢？
11: 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很快我会从你的生活里消失，我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就显得心事重重吧。
12: 哎，恐怕不只是一种感觉，我知道你对我不太放心，因为直到现在你还没有对我说出那三个字。你要是说了，我们马上可以结婚。可惜啊，我还不配，你替我的前途想得太多了。其实用不着，真的用不着。你说话呀。
4: 江月荣深情地看着朱海鹏，我爱你三个字在唇边滚动着。
13: 报告朱司令，红军开始强渡小凉河，常师长让你去一趟。
12: 这个范阳明真是打红眼了，大白天搞这种强渡。
4: 朱海鹏急忙走出屋子，江月荣则慢慢坐在床上，眼泪又流了下来。红军第一次强行架桥失利了，范阳明在一团指挥所拍桌子大骂：
14: 饭桶都是一群饭桶。
15: 水面宽度超过80米，150米以外到处都是敌人的滩头阵地，要是实战，我们起码损失一个连。
14: 我不听你解释，你要觉得火力不够，我给你派，你要想办法，一定要尽快突过去。
12: 范司令，白天渡河确实有困难，你这边一动，那边就准备好了，要渡也得准备充分点呀。
14: 我们只有十几个小时了，你们不要忘了，这次演习的前提是一个甲种师的防区突然遭到了高科技部队强攻。
16: 你们不是把入侵之地已经赶出去了吗？你在这个时候还拍什么桌子？
14: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只把敌人撵出国境，不能说是一个国家的仁慈，只能说明一支军队的懦弱。照你这种说法，二次大战盟军只用把德国兵撵到德国境内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攻占柏林呢？在战争中彻底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要比战役的胜利重要得多。我们过不过小凉河，部队的心态是完全两样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一支伟大的军队，绝对不能缺乏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不是急躁，也不是逞什么英雄，而是觉得走出这一步至关重要。二战结束前夕，日本在军事上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他们的投降是有条件的，而不是通常说的无条件。 他们的条件就是保存国体，否则就准备一亿人玉碎。我们这些年这方面强调的太少了，我们迈不过小梁河，实际上就是对国体的玷污。日子久了，民族心态就彻底变了。小一点说，如果我们迈不过这条河， A 师的官兵永远也洗不净被人攻占几千平方公里的耻辱感。不要说牺牲一个连，就是牺牲一个团也是值得的。
12: 哎，你想得很深远，那就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对部队进行一次如何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吧。
15: 我懂了，你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一团吧。
12: 不，从每个营各抽出一个排，组成渡河突击集团，把范司令对过界作战意义的解释电告各团。
14: 命令空军配合这次行动，白天很可能过不去，但一定要再试一次，要让迈出这一步的艰难镌刻在每个人的心里。练为战是正确的，但为了什么样的战，又必须让每个战士都明白，无战而屈人之兵一定是在这种高强度的磨练中锻造出来的。让唐龙过来，由他直接指挥这次渡河。
16: 你自己指挥不了？
14: 我大他8岁，早晚这支部队要由他们这代人来带。唐龙过于软了点，柔韧有余，阳刚不足，这是一个锻炼机会。李铁，你带人重新选点，下午3点准时发起渡河作战。
4: 李铁答应一声跑步出去。
14: 哎，回来，查看完毕，你重新回去带特务连制定夜间求渡方案，特务连当尖刀班使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刚刚吃过午饭，唐龙赶到了前线指挥所。
12: 唐龙，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电报我已经看了，你们考虑的是百年大计，我很钦佩。我们确实需要从这种自杀性冲锋中寻找凝聚力，特殊的凝聚力。我很感谢两位首长给我提供这次机会。
14: 你很善于归纳总结吗？
12: 以前呢，我看问题确实有单纯军事化的倾向。譬如我对日本1944年飘炸美国的行为，对日本海军1945年初大规模的自杀冲锋都评价不高。这些现象还可以从另外角度重新审视。二战期间，因为美国本土落过日本国民自治的飘过太平洋的炸弹，美国人就不把这件事看成一个玩笑，甚至郑重地把它记载到正史上。而日本能在战后迅速崛起，靠的也就是这种精神。北方四岛问题上寸土不让，冲绳岛与美驻军接连发生冲突，钓鱼岛问题上则早忘了咱们是50几年前的战胜国，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喜欢不喜欢这种劲儿是一回事，但谁都明白，这样下去，日本这个邻居还会走到一个极端上，我们是该做多方面的准备了。
14: 你讲的很有道理，这条河必须渡过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小梁河边。
4: 下午3时整，红军陆水空三军在白马滩一线组织的渡河战役打响了。红军一批又一批战士在唐龙的亲自命令声中跳入冰冷的河水里向对岸求渡，对岸的蓝军冒着红军强大的炮火，用轻重武器死死封锁住河滩。不一会儿功夫，蓝军一面的河滩上已经倒下了成片成片红军阵亡的官兵。一个穿着救生衣的军官跑进树林向唐龙报告：
17: 唐总指挥，抽筋的太多，请再派一个排参加救护队，要不然恐怕要出人命啊。刚才救上了一个，已经喝饱了，做了人工呼吸才缓过劲儿来。
18: 一团3排先去参加救护队。斟酒。
4: 几个战士拎着大塑料桶，把地上排成几排的白瓷碗都加了大半碗酒。20-30个战士跑过去，站起来咕咕咕饮了。唐龙摸着下巴看看战士们的鞋，
18: 都把鞋子脱了，用酒擦擦脚心，不要穿鞋了。
4: 一个黑缩缩的矮个战士褪下一截裤子，撩开上衣，用尿洗着肚脐。
19: 总指挥啊，防抽筋这个法子最灵，用热尿一洗，蹦三蹦，绝对不会抽筋了。
18: 我可采纳这个意见了， 你要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19: 你早用这一招，肯定不会有人抽筋。
18: 你小子怎么不早说？这个办法要是灵验，战后我给你记功。都愣着干什么？接尿洗肚脐。
4: 几十个战士嬉笑着推着裤子尿起来。齐亚男抱着相机钻进树林，看见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几十个人一起撒尿，下意识地背过身子。
16: 你们这些混蛋搞什么名堂？
4: 战士们慌慌张张系着裤子朝树林外窜去。
18: 大记者，战争中没有女性，你要乱跑，这种尴尬也就没法避免了啊。
4: 炮弹破空的声音一响，唐龙跨两步把秦亚男扑倒了。
16: 干嘛干嘛，这是空爆弹，没事的，摔得我好疼啊，把机子摔坏就糟了。
18: 如果是真炮弹，我为救你恐怕已经光荣了。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16: 这才问得莫名其妙。我是战地记者，哪不能去？我在河边听说你们这里还要喝暖身壮醒酒，想来拍几张照片。
18: 你看，部队又上来了，等会儿他们还要撒尿洗肚脐呢，这一招是防抽筋的，不能省，我看你还是回避一下吧。
16: 战争中没有女性嘛，你命令他们背对着我完成这一套战术动作，我给他们拍张照。
18: 斟酒。
19: 总指挥，我们已经冲过去半个排，李连长让你这边快一点。
18: 二团九排的都有了，向后转，下面用自己的热尿洗肚脐。
19: 报告，有女的，我紧张的尿不出来。
4: 唐龙走过去朝战士的屁股踢一脚。
18: 嘿，这不就好了。
4: 吉亚男忍着笑按下了快门。3:40，唐龙下令停止渡河作战。吉亚男拿起电喇叭朝河对面喊道，
20: 蓝军的战友们，我们的渡河作战暂告一段落，请你们允许我们用皮划艇把我们阵亡的战友接过来。如果你们前线有多余的棉被等取暖物品，请先送去一些，肯定已经有人冻僵了。
4: 蓝军士兵很快冲到滩上，扶起那些嘴脸乌青四肢僵直的红军士兵，在沙滩上跑步取暖。几个蓝军士兵把几个体质较弱的红军士兵剥得赤条条的，用被子裹了起来。朱海鹏和常少乐放下望远镜，都一脸肃穆，都一言不发。
18: 他们这不是疯了？大白天搞这种大张旗鼓的求渡，找死吗？
17: 你错了，在这个时候搞一次武装求渡，顶平时练十回八回的，这是在表明他们越境作战的决心呐。演习到了这一步，他们还能做出这样一篇文章，真不简单呐。
18: 哎呀，这些方面我远不如范英明，很细很务实，解决的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笔显得我很浅薄。
17: 嘿，太谦虚了，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轻易得手，要不然咱整支部队就显得浅薄了。
18: 命令二线部队全部投入沿河防御，命令楚天书晚上加派巡逻队沿河巡逻，要是因为疏忽让他们过了河，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红军。
4: 渡河战况上报的演习指挥部也引起了不同的评价。赵忠荣谈着红军的电报，
21: 毫无价值，即使非渡河不可，也不能选择在白天。
22: 指导思想是对的，只是付出代价太大了，只怕要冻病一批人。
21: 没有死人已是万幸，演习是不是该停了？
17: 我倒是同意红军的意见呢，这是很有价值的思路，对今后全区部队训练是有启发性的。他们既然把渡河提高到这样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就让他们再斗一个回合吧。
4: 是日午夜，李铁率一团特务连由黑龙潭出发，沿河而上，准备在尖沙嘴偷渡小凉河。尖沙嘴东南约2公里，河东地势较为开阔，适合大部队迅速展开。河西边是一个土岗，可居高临下控制相邻地区。 红军的渡河计划是特务连作为第一梯队于凌晨三点在两岸地形都复杂险峻的金沙嘴偷渡，然后沿河而下奇袭河西边土岗蓝军阵地。特务连得手后迅速由土岗正面求渡一个加强营，以土岗为中心组成一个狙击阵地。加强营求渡成功后，周桥营迅速跟进架桥，力争在天亮前由浮桥运动过去两个摩步营。这是一个丝丝入扣的连环作战计划，拿下土岗阵地是最关键的环节。出发前，范英明、唐龙和刘东旭亲自为特务连送行。范英明给第一排战士每人发一瓶白酒，然后站在中间。
22: 渡河前喝半瓶，占领高地后喝半瓶，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出发吧。
18: 哎，如果没动枪就得手，不要发信号弹，用手电，三长两短，重复三次。
4: 100多人迅速窜入山林，西南高原的隆冬也有逼人的寒气，沿河的灌木迎风摇着，把寒气巧得刺骨的凉。唐龙带着准备求渡的加强营，在河边的灌木丛中已经挨到黎明前的黑暗里。阴死了的天穹黑如锅底，笼盖四野，河对面仍是一片坟场一般的死寂，也有手电光偶尔闪烁，却是蓝军巡逻队在照明走路。
19: 唐助理，会不会出事啊？
17: 只过了10分钟，再等一等。李铁这家伙有肉不吃豆腐，估计是准备暗下杀手呢。注意他们巡逻队的活动规律。
19: 我早掐算出来了，40分钟往返一次。
4: 云层渐渐叫风吹薄了，终于三长两短的手电光从河对岸的土岗上射过来了。唐龙扬起手臂挥挥，突击分队带着两根大绳跃入河中，朝河对岸游去。求渡加强营主力四人一排相跟着，保持着队形跟进河中。约有10来分钟，400多人全部渡河完毕。唐龙从灌木丛中站起来，
18: 发信号弹。
4: 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了夜幕，唤醒了河东岸蛰伏了小半夜的铁笼。周桥部队装甲运兵车迅速朝突破口运动，河对岸顿时出现了响成一团的叫喊声、枪声，接着就是炮弹的破空声。见货，有一两颗炮弹在空中炸响，炸出的却是刺眼的光亮。照明弹把红军架桥现场照得如同白昼。蓝军前线指挥所乱作一团，三台电话、三个参谋同时向部队下达命令。楚天舒披着大衣在屋子中央站着。
22: 不要慌张，让炮团先把土岗炸平了，架个浮桥没个把小时架不好。
19: 团长，师长电话。
4: 楚天舒垂头丧气接过话筒，喂一声，马上引来常少乐一顿责骂。
0: 我说你是不是在做春梦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排把守的阵地呀，怎么能叫人一锅端了呢？你给我解释解释。
22: 师长，这个阵地是怎么丢的？现在我也不大清楚。
0: 他们已经渡过来多少人了？
22: 估计有一个多营，现在正在架桥，同时还有部队在求渡，我已经在组织反击。
0: 关键是桥，是桥，明白吗？把工兵营也拉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们的桥给炸了。
18: 天叔，不要急，围绕着桥打，只要他们无法把重武器运动过来，局势就不至于过分恶化。我已经通知空军，他们20分钟后起飞，天亮就能赶到，一定要设法拖过这40分钟。
4: 激战一直持续着，红军执意要造成越境作战的态势，自然倾尽了全力。陆空部队大半数都直接间接参与了渡河作战。天亮后，蓝军的轰炸机轰炸一轮，只能返航补充炸弹。红军以强大的地面火力渐渐控制了战场形势，浮桥终于架了起来。太阳出来的时候，红军的第一辆装甲车开过了小凉河，越界作战态势已成事实。朱海鹏和常少乐在战场态势显示屏前默默地对视一会儿，同时开口：
1: 2-1呀。
13: 能在进干休所前和一个假种师斗成2-1，也该知足了。我们应该认输了。
4: 朱海鹏走过去，拿起红色电话。
18: 接方副司令。方副司令，我是朱海鹏。红军已突破小凉河，演习第三阶段他们确实打得很好，我们认输了。这场演习是不是该结束了？
0: 是该结束了。原地休整5天，做好返回的一切准备。我要去看看大家。
4: 一波三折，持续了54天的2000对抗军事演习终于画上了句号。方英达和陈浩若乘一架直升机在小凉河上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战场早安静下来了，只有四处冒出的黑烟在微微讲述着刚刚结束的一场厮杀。方英达将脸紧紧贴着玻璃，仔仔细细地看着，凝神静气地倾听着。63年历史的可以纪念的瞬间突破了物理的时空，在方英达宽阔无边的心理时空中漂移着，似有无形的丹青妙手巧妙地移动着这些瞬间。渐渐的，这些瞬间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长卷。4岁时已在母亲怀里坐在一辆破旧吉普上从淞沪战场撤离时听到的隆隆炮声，南京沦陷前乘驳船西去时扬子江上的桨声灯影，宜昌战役后父亲送给他的那把山田圭一中佐佩戴过的军刀，从重庆到济南伴他度过73天的清嘉靖年间刊印的孙子13章，济南日租界艺妓们华丽的和服，击毙张灵甫的孟良崮恶战，生俘杜聿明的68万剩80万的战争奇观，再过扬子江时的万炮齐鸣和千船竞帆，重进大上海的惊奇和陌生，跨过鸭绿江时军烈的轰鸣，吴明川的拉锯式激战，全部出现了，与眼前的景象重叠了。方英达有些激动，口中喃喃：“
17: 啊，可以瞑目了，可以瞑目了。戎马一生，痛快，真痛快呀！再低一点，再低一点。”
4: 河两岸到处都是睡着的战士。睡相千姿百态，有的手里还端着饭碗，有的嘴里还噙着压缩饼干，有的怀里抱着磕碰的不成形的水壶。刘东旭带着一杆人解着背包挨个给战士盖被子。方英达和陈浩若在战士们中间走着，陈浩若质问刘东旭：“
14: 为什么不把帐篷搭起来？这要冻病多少人你知道吗？”“
18: 军长，我们没有经验，让大家歇一会儿，这一歇就再也叫不醒了。”“
17: 战争年代啊，这种事儿时常发生，他们恐怕3天3夜没合眼了吧。”“
18: 个别部队已经有80个小时没休息了。”
4: 这时陈浩若弯腰拉起一个战士喊着：“
14: 醒醒，醒醒。”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涡阳、蒙城、利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全市东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3到31摄氏度，涡阳23到31摄氏度，蒙城23到30摄氏度，利辛22到30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谯城区一处果蔬种植基地拿到了绿色食品身份证，靠着这块放心招牌，农户们也实实在在多赚了收入。
3: 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阶梯水费水减大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出汗多喝什么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0: 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
3: 哈哈耶，游泳去喽！
4: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5: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6: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7: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8: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9: 那好吧。

0: 有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2: 如今老百姓买菜吃饭最看重新鲜安全，市场上带绿标的绿色农产品越来越抢手。早先大伙挑果子只图口感实惠，现在不少人专门认准绿色标识选购。今天咱们就走进桥城区一处果蔬种植基地，这里的果蔬全都拿到了绿色食品身份证，靠着这块放心招牌，农户们也实实在在多赚了收入。这张绿色身份证究竟有啥门道？咱们一起实地听一听。走进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满园果树挂得满满当当，地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看着就舒坦。跟普通果园不一样的是，这儿好几样特色农产品全都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凭着过硬的质量，在市场上稳稳站住了脚。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3: 我们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有七个，其中这个黄金蜜桃这是一个品种啊，然后还有梨，还有米薯等品种。
2: 要说这绿色认证背后可不是贴个签那么简单，合作社从种下的第一天起就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规程来，施啥肥、咋管护、病虫害咋防，每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种法。韩飞：
3: 我们之所以认证，就是完全按照这个绿色食品的技术规程，然后去进行生产。现在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以后，我们的产品消费者更认可，然后卖的也好，每亩地管增加到3000到5000元。
2: 这个绿色身份证不光让老百姓买着放心、吃着安心，还实打实变成了农户口袋里的增收。品质好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不少城里人专门开车来基地采摘游玩，一边带孩子感受田园乐趣，一边买点放心的好果子。游客王雨晴：
4: 它这个桃园它是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所以我们带着小朋友吃，吃的也放心。
2: 记者从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打听到，截至五月底，全市有效期内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一共有365个，其中绿色食品348个，有机农产品3个，名特优心农产品9个，还有5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咱亳州的绿色家底越来越厚实了。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主任、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5: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开展绿色食品这个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户活动啊，逐步加强规模种植、养殖经营主体的认证指导服务，来提高我们认证企业管理人员绿色产品的生产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心农产品品牌认证规模的不断扩大。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7: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对方欠钱不还，可以从他家搬东西吗？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李从小王的手中借了3万块钱，两人约好呢一年之后还钱，可是这都2年了，小李还是没有还钱。每次呢小王找小李要钱的时候小李都说手上没有钱。一怒之下呢，小王冲进小李的家中，将电视、电脑等物品搬走用于抵债。那么小王这么做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虽然民法典第447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但是这个前提是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如果直接闯入他人家中搬东西，那么就涉嫌刑事犯罪。
2: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9: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 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7: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小火不防酿大患。
10: 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学会了用火做熟食物，人类从此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燃烧的大火中，一件件铁器从熔炉锻造而出，火力发电带动了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但
11: 1987年5月6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几处林场同时起火，造成200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亿多元。其中一处起火原因是有人在林区违反操作规程，使用割罐机和吸烟引起的。
10: 火可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造福人类。火也可以顷刻间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2: 端午假期将至，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7: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2: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7: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2: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7: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 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7: 昨天上午，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康复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阶梯水费、二次加压、水减大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女士打电话咨询，我市的阶梯水价具体标准是怎么样的？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13: 调整后我市城区的各类水价，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3.25元每吨，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5.75元每吨。非居民用水呢，它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3.5元每吨。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都是实行的是特殊行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7.9元每吨。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它是随我们的水费一起来收取的。
7: 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家住在府南花园小区，所使用的自来水水减比较大，请关注。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回答说，
14: 这个水减大主要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就是播州市区，不论果河以南、果河以北，用的全部都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非河。目前的话，这个已经进入这个丰水期，这个较枯水期相比的话，这个水减问题有所改善。就是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水减反映问题的特别这个多，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花洒有时还会堵塞。现在你就已经进入丰水期了，这个作用度应该说广大用户也都能感受到，这个优势这个水减问题是有所改善的。
15: 健康小贴士，
2: 夏天出汗多，不光身体缺水、钾、钠这些微量元素也会跟着流失，体内电解质失衡，容易血量不足、心慌、头晕、头疼、血压变低。平时多喝点电解质水或者运动饮料，补一补更舒服。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宜风易俗公益广告：继儿风不如养之后。
1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1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皆好粮安每一棒。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9: 打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9: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美》。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播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重，用好一片、一书、一课、一地、一播报等载体，着力在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感染力和长效化上下功夫，持续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用一片为境界，深度挖掘警示素材，注重将案例资源充分转化为警示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果，强化以案示警，深度剖析违纪违法人员破纪破法的心路历程。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精心选取典型案例，制作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等警示教育片8部，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观看，用身边案警示身边人，用一书促警醒，结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及时收集整理忏悔书，编印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 推动党员干部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拧紧思想阀门，用一课明法纪，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零距离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今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20场，1070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通过宣读处分结果等，持续警示教育向基层、向一线、向群众身边延伸。用一地划界限，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新增近期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素材，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增强警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警示教育的前沿和阵地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用一播报传联姻，持续办好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规党纪等，宣传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正风肃纪反腐新成效，增加群腐集中整治等板块，新开设巡查小故事等板块，通报曝光群众身边微腐败典型案例，让一人犯错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受警醒、受教育。今年以来，已播出20余期、150余次，推进廉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基层。
4: 固阳县纪委监委把防溺水工作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组建防溺水专项工作组，精准开展监督检查，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固阳县纪委监委聚焦防溺水工作部署、宣传教育、联防联控、应急准备及巡查值守等关键环节，通过查阅资料、随机抽查、走访座谈等形式，督促建立县领导包镇、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包到具体水域重点人群的包保工作机制，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村村通广播、横幅、微信群等媒体和平台，广泛宣传防溺水工作，着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防溺水的氛围。固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督促教育部门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形成防溺水宣传教育、水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包保责任落实、巡查督查、通报问责等工作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各水域基本明确安全责任人员，负责重点时段的巡逻、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的维护以及防溺水宣传教育。此外，固阳县纪委监委将防溺水工作纳入一月一专题监督内容，以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加镇纪委加村级纪检员的形式，深入开展监督检查，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5: 肉制品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制售假劣肉制品突出问题，紧盯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做实精准监督、全程监督，以严肃直接问责倒逼监管责任落实，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桥城区纪委监委将肉制品安全整治列为监督重点，督促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桥城区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通过定期调度、现场督导、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紧盯生产、流通、经营全链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补齐监管短板。截至目前，已督促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385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23项。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严查肉制品安全治理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畅通问题线索移送渠道，加强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以有力监督推动履职到位，规范食品市场监管秩序。
4: 固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原负责人王平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变。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北宋名臣，为官清风俊杰，施政宽简，一生先后四次入蜀为官，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北宋仁宗时期，四川地处偏远，民生艰难，官员们本应更加爱民恤物，相反却常常以酒食互相请吃馈赠，奢靡成风。奉旨前往蜀地的赵抃深知官员的腐化堕落是四川难治的症结所在，若要纠正四川官场风气，就得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他以身作则，带头节俭，入蜀只有一人一马，随身携带仅有一琴一鹤。在任内，他大力倡导节俭，反对奢靡，身体力行，拒绝一切宴饮娱乐之事，严厉整治官场恶习，并将新政新规发布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顽固分子绳之以法，四川官场风气骤变。两年多后，赵抃奉调回京，依旧行具简朴，带着来时的一琴一鹤。后神宗皇帝夸奖赵抃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从此一琴一鹤就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4: 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城区溧阳春都小区通过完善垃圾后续处理流程，有效改善小区环境，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4: 亳州市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全面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垃圾分类不仅要做好前端投放，后端清运处置同样关键。城区溧阳春都小区通过完善后续处理流程，有效改善了小区环境，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在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垃圾清运员韩冰正在娴熟地清运小区内已经分类后的其他垃圾。韩冰说，以往垃圾清运环节污水横流、异味弥漫、垃圾散落等问题是他最为头疼的事儿。韩冰，
6: 主要它有气味，容易滋生蚊虫，都是平时那你要倒垃圾的时候吧，它有臭水喷一个上都是的。你要是走路上的情况下，它地上底下都是污水，对咱环境也不好。
3: 自从实施垃圾分类后，不仅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问题，对于韩冰来说，他的清运工作也变得更加舒心。韩冰，
6: 现在还干净，还没气味了，还没蚊虫了，相比之下比原来强太多了。
3: 垃圾清运提质换新，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居民生活体验显著改善，群众好评不断。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高帅，
7: 自从咱小区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生活中呢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这个良好的习惯，而且给咱小区的环境还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运输的过程中不会有难闻的气味。
3: 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王明亮，
8: 垃圾分类以后，这个垃圾整洁了，地上也没看到垃圾了，在运输过程中地上整洁了，也看不到这个垃圾飞扬了。
3: 环境的持续向好得益于小区垃圾后续处理上的精细化管理，分拣加分类清运的模式筑牢了环境保障防线。城区溧阳春都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徐红芳，
9: 我们承包的保洁人员这一块会叫二次分拣，会叫厨余垃圾、和其垃圾分拣开，分拣开过之后呢，生活垃圾或者厨余垃圾会分开拉，这样呢，同的周边不至于脏，走路上时候不至于滴的满都是的。
3: 据了解，目前全区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均处理1200吨，年发电1.8亿千瓦时；厨余垃圾处理厂日设计处理200吨，现日均处理140吨，资源化利用规范。下一步，侨城区将强化分类引导与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认知，做好垃圾分类，打通分类全链条，助力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
4: 为抢抓毕业季消费关键窗口期，推动商业、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发展，6月18号至19号，侨城区将在侨城万达广场举行挥动

0: 为商圈经济发展注入新鲜动能。嘉陵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1: 主要分为三大板块，第一个是广场舞的展演，集结了20多支优秀的舞蹈队伍，带来广场舞、民族舞、健身操等精彩表演。第二个是特色展销，现场设置20个标准展位，同时针对2026年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以旧换新、分期免息等福利。三是夜间的文艺演出，每晚安排乐队演唱、机器狗表演、霹雳舞、魔术、趣味互动游戏等环节，打造沉浸式的夏夜休闲体验。
0: 此次活动将文化展演、好物展销、夜间娱乐有机结合，不仅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视听、购物、休闲一站式体验。同时精准聚焦毕业季消费热潮，推出毕业生专属惠民福利，有效拉动商圈人流，刺激市场消费，切实实现文化惠民、消费利民。王伟伟：
1: 下一步，区商务局将全面总结本次的活动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动机制，持续深化促消费行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激发桥城区消费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挖掘亳州非遗、烧花、养生等特色文化资源，进一步擦亮、推动消费活动品牌，不断完善消费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切实把惠民、利民、便民落到实处。
2: 6月16号，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暨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举行。活动现场解读了我市年度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方案，对全市合作银行进行了授旗。据了解，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今年年底，面向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活动采取省级普惠加亳州特惠双层架构，省级层面，社保卡持卡人乘公交、充电可享1分钱优惠，单笔最高优惠1.99元。购买安徽省旅游年卡，享受满100元减50元，每周五、周六还可领取满200元减20元的加油优惠券。同时，在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都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减30元。省级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感兴趣的朋友可及早参与。立足亳州实际，我市推出了特色轻餐饮优惠。和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龄派善养时光两项本地专属福利，凡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间均可享受。特色轻餐饮优惠活动为在全市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元，每月可享8次。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龄派善养时光活动为年满60周岁的持卡人在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0元。参与方式也十分便捷，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 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
0: 为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在端午假期的精神文化需求，亳州市博物馆近日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宣布6月19号至6月21号假期期间正常开放，6月22号周一正常闭馆。端午假期期间，亳州市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16:30停止入馆。在入馆方式上，观众可凭个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通过支付宝扫码预约的方式入馆参观。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1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

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长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热线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城镇的赵先生反映说，之前才反映过前几年镇里修的多条村村通道路，现在已经出现了断裂坑洼的问题，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尽快的维护，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没有得到修复，也没有得到回复，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
2: 刚开始有没有向村里或者是镇里反映过？
3: 没有。
2: 现在断裂的这个问题严重吗？还是部分有开裂的现象？
3: 我觉得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时半时的问题了，这就是起修好以后，就路修好以后就没有维护过，你说它这好也好多年了，它你说严重不严重？说的是啥情况呢？就是这桥城区是哪个？就是找镇了，说这个路你属于镇里边维护，镇里边这说资金紧呢，就这样的。
2: 哦，就是说之前桥城区交通运输局也跟您回复过，对吧？
3: 不是交通局的，就是。
2: 是镇政府吗？是湖景镇政府吗？
3: 好像给我发的短信。
2: 哦，那之前是不是您打过市长热线？
3: 对，我打过。
2: 那应该是市长热线的回复。
3: 对，给市长热线反映过。
2: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再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吧？
3: 啊，行，就是不是说光我们一个村还是那个，我感觉整个就是整个咱这都是就是以前前些年修的那个村镇通路，就水泥路，不都是那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种情况。
2: 可能就是说使用时间比较长了，出现一些道路的这个破损现象。看他们下一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嗯，我的出发点你就是，能使这个道路使用年限长一些，
2: 嗯，
3: 如果不维护的话，那肯定，那很快，它越断越严重嘛，特别是这个夏季，阴雨天也多，过车辆也多。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行，感谢啊。
2: 不客气，再见。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反映，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在自己回田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了两年一直没有批下来，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经查呢，罗先生你申请的宅基地位于观塘镇桥陵四村后罗桥庄南侧，那么目前现状为空闲地，该宗地东临空地、南临空地、西临道路、北临空地，面积约0.6亩，二调三调现状图显示该宗地均为林地。依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9及时申报办理宅基地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宅基地涉及办理农用地 转用手续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农用地转用申请，报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罗先生呢，已纳入2026桥樟区增减挂钩第一批次报批，目前正在进行组卷。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有一位市民反映，想问一下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为什么中城天境小区的二次加压费用交给物业？想问一下是否合理？家住四楼是否需要缴纳加压费？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后我市城区各类水价水价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为每吨2.55元，153吨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为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为5.75元每吨。那么非居民用水到户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是每吨7.9元。我市中心城区大部分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由开发商自行建设，并由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维护。该小区四楼为加压供水用户，具体加压费的收费标准，建议可以直接向所在区小区的物业或者是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如二次供水设施已移交供水单位统一管理和维护，相关费用收取则依据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文件第二项第四条规定，在自来水价格基础上加收每立方米1元。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向反映人进行了说明，反映人表示理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用水服务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进行咨询。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自己家住文地街，水质比较差，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时好时坏的这种情况，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为保障夏季高温天气城区居民用水安全，是自来水公司计划于这个五月底前对城区自来水覆盖范围内的这个市政管网、小区供水管网进行冲洗，所以说在反映人反映的这段时间是属于冲洗的时间。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的用水影响，冲洗作业呢是安排在了夜里的22点至凌晨的2点。这个冲洗全部完成之后，是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那么，另外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用户，以后如果说遇到这个冲洗期间呢，冲洗区域地段可能会出现水质变黄或者是水压降低的这种现象，建议冲洗区域的居民呢可适当提前储备一些生活用水。那么冲洗之后如果说出现黄水，可自行排放1至2分钟即可排掉停留在管道内的滞留水，那么自来水呢会慢慢变清。在加压的时候呢，供水管网内瞬间增大压力，会冲击沉淀在供水管网底部的细沙，可能导致部分区域水质浑浊。那么此时如果说大家稍微停一段时间再放水，耐心等待这个水质的恢复，就可以达到正常的这种供水标准了。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向这位听众进行了解释，如果说后续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工作人员呢将及时进行处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 107.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乔山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乔山区延吉镇曹园村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乔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乔山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该户占用农用地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那么对占用农用地建房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乔山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后，可以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具体呢可以到这个五马自然资源中心所进行登记台账，确认符合条件之后再申请登记。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是
0: 您好，刘先生。
2: 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什么问题是吧？
0: 嗯，
2: 我想咨询你们是政府呀，我们可以就是咨询你，比如说我这个眼睛全视能，现在时间我是五保，就是意思啥呢？一个月护理费能拿到多少？这个，你护理费拿多少？这个现在是就是这两样搁在一起，连这个五保钱能拿到多少？就是我跟你想咨询你们这个意思。
0: 您现在能领多少钱？
2: 我现在给你，我告诉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意思说，我这哪一项，就是我是全职能，是身份那个，那呢，就是残疾证上呢，都是这个一级的全职能，我是能拿多少钱呢？就是护理费能拿多少？
0: 您现在就是现在发给您多少钱？
2: 现在发给我等于就是一千多吧，我不知道一项多少钱。
0: 一千多是什么意思？是一年还是
2: 一个月吧？
0: 一个月是加起来一千多还是？
2: 加起来一千多。
0: 您是五保户加这个视力盲残的补助，加起来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是几个部门联合打款，是最后您打到您的一卡通上。最后是领到这么多钱，
2: 就是打的一卡通上的，打的一卡通。
0: 一千几呢？
2: 我告诉你，你们是政府，你要是按道理，就是说，连那个五保钱，是那个护理费，搁一坨是以前都是能拿到一千五，就这个意思。拿到一千五呢，我这个，六十岁的钱现在到了。以前不加这个六十岁的钱拿到一千五，现在加上六十岁的钱还是一千五，就这个意思，差哪个我们也不懂啊，我就这个意思。
0: 啊，就是您的意思是个养老保险，现在意思是您有没有查询过去银行里面去拉过这个流水？这个具体是每一项他应该去打款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备注。
2: 啊，你说的意思。去到了银行能查到是吧？
0: 对，你比如说您这个每一项补贴他在打款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的，他只是您是只看到了一个总数，但是银行是能查出每一笔款项是比如说哪个部门打过去的这个款，然后您这个养老保险的钱和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包括您的这个五保户的钱，他应该是分开的。
2: 他能不是都打一个都？
0: 因为他每一项款项，他发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他每一项款项，比如说有的是十号发，有的是二号发，他就不一定是同一天去发放的。所以说，你每次查询的时候，可能说，可能某一项款项没有及时到位，但是其他的款项到了，所以说导致您可能误解，就是每个月为什么打的这个钱不一样，对吧？
2: 哦， 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
2: 而且这个我就比如说我的这个60岁的钱，
0: 嗯，
2: 就是这不是一个月了，几个月了，一直都这样。
0: 嗯，
2: 他就是老实的，就是就不信没有这个像以前能拿到1500，说个比喻吧，
0: 嗯，
2: 现在还是1500。这就是
0: 那可能就是那一项，就养老保险这个钱可能没有及时的去打卡，因为之前也有听众咨询过，就是由于这个财政资金没有到位，然后导致就是也拖延了几个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哦，
0: 啊，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2: 我是涡阳县。
0: 涡阳县哪个乡镇的？
2: 新营镇。
0: 嗯，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您的这个问题向涡阳县政府转办一下，到时候请涡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看是哪一项款项没有到位，好吧？
2: 好的，谢谢你领导啊。
0: 不客气，
2: 谢谢。
0: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其他的反正我们这个残疾人吧，就是说有没符合我们的，我们呢不符合我们，
0: 嗯，
2: 我们啥也不要求，是吧？
0: 嗯， 嗯，到时候让这个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看哪项款项没有到位，或者说您对哪项款项还有疑问，到时候都给您解释一下，看。
2: 你说的意思，嗯，哪一项款没到位，就意思他解释一下。
0: 对，
2: 我们是
0: 就比如说您，您哪一项款项没有到位，他跟您解释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没有到位，什么时候能够打卡发放，或者说您对于他的这个补贴标准有疑问，您感觉这个补贴标准，执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到时候也会跟您解释清楚，别到时候给您少打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那你说到时候我是我找他还是怎么办呢？
0: 他们会主动跟您联系的。电话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就会向涡阳县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涡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应该过了端午节之后就会有人给您联系，好吧？
2: 过几天呢？
0: 端午节之后，上班之后，一般几天之内就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2: 你说的过了端午节，
0: 对，明天他们可能就放假了。
2: 哦，那可以可以，
0: 嗯，
2: 这个几天能等，
0: 嗯，
2: 你就4天20天都能等，关键就是说，
0: 对，到时候把您的这个疑问解答清楚，好吧？
2: 对对对对，好，
0: 嗯嗯，
2: 啊，那，啊，谢谢你领导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再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凡一行；
4: 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
2: 端午假期，我市多家体育场馆惠民开放。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凡一行，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座谈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风玉表示，亳州是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及大健康产品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谢瑞锦介绍了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展情况，他表示，双方渊源深厚，合作紧密，在中医药领域收获诸多成果，将继续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所需，谋深谋细合作举措，聚力打造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亳州中医院行业标杆，为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力量。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领导魏华、桂双英，市领导钟志峰、曹振平、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等参加。
4: 本台消息，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即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举行。活动现场解读了我市年度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方案，对全市合作银行进行了授启。即日起持续至今年年底，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 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活动采取省级普惠加亳州特惠双层架构，其中省级层面，社保卡持卡人乘公交充电可享1分钱优惠，单笔最高优惠1.99元，购买安徽省旅游年卡享受满100元减50元，每周五周六还可领取满200元减20元的加油优惠券。同时在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都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减30元。立足亳州实际，我市推出了特色轻餐饮优惠和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林派、善享时光两项本地专属福利，凡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间均可享受。特色轻餐饮优惠活动为在全市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元，每月可享8次，年满60周岁的持卡人在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0元。参与方式也十分便捷，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 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 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副市长曹振平参加活动。
3: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2: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博吾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坚持服务前置全程跟进，紧盯项目审批报批、施工建设、验收投产全链条，精准纾困解难，以贴心高效的服务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走进位于博吾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市军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景象，工人正在抢抓工期，有序开展车间内部水电配套施工作业。施工负责人岳富强
5: 正在做咱一个室内的一个电网的一个桥架，桥架施工大概是在4天到5天左右，咱施工可以完毕。然后接下后外室外就是做一些管网、水电。
2: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8亿元，占地40亩，主要建设标准化生产厂房及仓储设施，主营 PVC 压延膜、印刷膜、环保包装膜等新材料产品。项目自去年7月中旬开工，3月中旬已完成封顶，整体较原定建设计划大幅提速。亳州市军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松杰说，项目之所以能够高效推进，得益于园区全流程陪跑代办服务。马松杰：
6: 从项目备案到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管委会工作人员都考虑在前，从旁协助。有些原本需要10几天的审批流程只用了5到7个工作日，审批时效直接缩短。
2: 项目推进过程中，厂区外接道路开口、施工用电报批是制约开工进度的关键环节。园区服务专班了解企业诉求后，主动对接职能部门，积极协调解决。马松杰：
6: 厂区开口和施工用电方面，园区主动帮我们和多个部门对接，也加快了我们项目施工进度。原计划明年建成，现节约了时间，预计年底就能建成投放使用。
2: 依托常态化陪跑服务，项目建设一路提速。同样，在园区全方位的帮扶下，亳州市广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健康产业新建项目稳步迈向竣工验收阶段。施工负责人杨子光：
7: 目前厂房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外立面、外墙粉刷工序全面完工，首先外部工程彻底收尾，整体建筑框架外观全部成型，等待厂区道路修好，我们进行竣工验收。
2: 亳州市广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健康产业新建项目总投资2.2亿元，主营养生花草茶、保健品、中药护肤化妆品、日用日化产品及自主研发、标准化生产、全域销售、品牌 OEM 代加工于一体。此次新建厂房是企业扩产升级、提升标准化生产能力的重点工程，预计8月底投产。公司总经理刘波：
8: 不等厂房完工，园区就提前对接我们，告知生产许可证审办流程、洁净车间验收标准、排污许可证等投产前必备手续，比我们自行对接所有事项工期要提前至少2到3个月。
2: 亳吾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项目办工作人员刘渊：
9: 我们坚持服务前置全程陪跑，为项目配备专属服务专员，从前期手续梳理、申报材料辅导，到建设期间要素保障、难点问题协调，再到投产前各类证照预审、验收标准讲解，实行全周期跟进服务。
2: 审批少跑腿，要素有保障，难题有人解。项目加快建设的背后，是亳吾现代产业园区践行陪跑共创服务理念的真实写照。园区持续将帮办代办服务贯穿项目生命周期，常态化代办营业执照、项目备案、用电报批、道路开口等各类事项，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切实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压缩建设周期。刘渊：
9: 下一步园区将继续做实靠前服务、全程陪跑，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集聚，助力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4: 绿色转型、科技赋能，亳州交控集团打造的虚拟电厂项目荣获省级创新荣誉。项目依托智能数字化技术，整合我市区域零散能源，平衡电网供需，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有效破解新能源发展瓶颈，为全市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田小田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亳州交扣虚拟电厂运营管理平台，在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上呢，新能源发电数据、储能充放电数据以及电量电价的预测情况都在这儿实时进行滚动。那依托这套智能管理系统，亳州实现了分布式能源的统一管理、功率预测和市场化交易，用数字化手段解决新能源发电不稳定、消纳困难等问题。
4: 作为全国碳达峰试点城市，近年来我市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风电、光伏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全市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七成以上，能源绿色转型成效突出，但风电、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较大，发电波动不稳定，不仅容易增加电网运行压力，还会造成新能源资源浪费。亳州交控集团虚拟电厂项目负责人方浩红：
11: 以往我们的风电、光伏项目都是独立运行、分散发电，发电完全依赖天气条件，随机性非常强。发电量高峰期，我们电网负荷压力骤增，容易出现供电容量无法消纳的情况。现在发电量低谷期，又会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极大影响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也制约了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4: 为破解这一行业难题，亳州交控新能源公司创新打造虚拟电厂项目。虚拟电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发电厂，而是一套基于通信技术与智能算法的能源协调管理系统。它将亳州区域内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工商业可调负荷、充电桩等资源高效聚合，形成一个看得见、管得住、调得动的虚拟电源，有效提升电网韧性，促进新能源消纳。方浩红：
11: 我们的核心创新就是为了实现化零为整、智能可控，通过 RA 智能分析预判全域发电用电走势，通过动态精准调配各类能源设备用电低谷时其余多余电量储存，用电高峰时统一补给输出，彻底改变了传统新能源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实现了能源调度从人工经验干预到智能协同调度的质变。
4: 目前虚拟电厂运营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接入全省2000多个能源设备节点，整合了大规模光伏和储能资源。今年5月，项目首次参与全省电网调度，顺利完成用电填谷任务，有效保障了电网平稳运行。按照规划，今年7月，项目将开启绿电交易，2027年全面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亳州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左小龙：
12: 全面接入安徽省电力市场后，我们将打通发电、调度、交易、用能全产业链链条，依托市场化机制，精准对接新能源发电量和企业用电需求，一方面最大化盘活本地绿色能源资源，减少资源闲置浪费，另一方面有效降低工商业企业的用电成本，让绿色能源真正实现便民利器、高效利用。
4: 如今虚拟电厂已成为亳州能源转型的核心抓手，项目的落地投用不仅有效化解了新能源高占比带来的电网波动难题，筑牢了电网安全运行防线，更带动了储能、智能控制、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为我市打造4662产业集群、构建全域新能源一张网注入了全新动能。左小龙：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迭代优化虚拟电厂智能调度平台，不断丰富需求侧响应、绿电交易等市场化应用场景，持续完善源网合储协同发展体系，同时深耕智慧能源领域，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能源转型样板，助力全市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六月是全民反诈宣传月，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民警走进校园，开展以不信、不听、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财产安全。
13: 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不要去非法出租、出售、出借你的银行卡和电话卡，你把电话卡或者银行卡出租或出借给诈骗分子，电话卡去拨打诈骗电话。
2: 6月17号上午，在亳州学院，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根据大学生日常网络行为特点，重点围绕网络交友、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等高发诈骗类型，向大家普及反诈知识。同时，民警结合辖区高校学生受骗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分析学生易受骗的心理原因，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各类网络诈骗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学生程珊珊：
14: 因为今天挺关键的案例都是我们学校的，也理解到了金额巨大，然后让我们增强对他的意识，然后也让我们个人提防一下，每个人手机都应该下载反诈 APP， 可以帮我们增加 一份保障。
2: 为增强宣传的趣味性与参与度，活动特别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民警围绕反诈常识、防骗技巧、维权途径等内容提问，同学们纷纷踊跃举手作答，针对大家提出的疑问，民警逐一耐心解答，帮助同学们理清防骗思路，掌握避骗技巧。学生李中奇：
15: 诈骗分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2: 当前大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课余时间线上活动频繁，同时存在兼职赚钱、游戏充值、网贷消费等需求，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受害群体。民警还在校园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宣传，通过发放反诈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学生普及反诈知识，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民警刘乔慧：
16: 下一步，高新分局将持续聚焦校园安全和学生群体反诈需求，不断深化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进一步加强警校协作，推动反诈宣传融入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积极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全力守护平安无诈校园。
4: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亳州市文明办亳州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社区联合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文艺展演，以传统佳节为纽带，弘扬端午文化，礼赞榜样力量，奏响了传统文化与文明兴风交织的动人乐章。傍晚，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小区内欢歌笑语，快板、歌曲、舞蹈、乐器演奏、汉服走秀、舞台剧、华佗舞禽戏展演等轮番登台，为市民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现场还设置非遗展示区与民俗体验专区，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社区居民范秋云：
17: 参与此次活动，我感觉全程暖意融融，现场既有民俗体验，又有老幼同乐的文艺演出，还有惠民义诊，我感觉邻里相聚过端午非常有传统节味，也真切感受到我们社区的温暖和用心。
4: 包粽子体验区更是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动手实践，在劳作中了解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民俗文化。市民马妍妍：
18: 以前只知道吃粽子，今天亲手包了才知道里面讲究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好看的非遗展品，这次活动把端午的文化味拉满了。
4: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还举行了好人礼遇颁奖仪式，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榜样宣传、文明实践于一体，既充分展现亳州全国文明城市良好风貌，更引导广大市民厚植家国情怀，主动崇德向善。南湖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秋芬：
19: 通过本次文艺汇演、好人礼遇、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聆听公交正式上路，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 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台如果没有等候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4: 端午佳节期间，市体育馆、市全民健身中心、亳州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灵溪湖游泳馆、贵阳县体育中心体育场等多家公共体育场馆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提供健身、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等场地，市民可前往运动健身。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凤玉、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景、校长许凡一行。
2: 博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
4: 端午假期，我市多家体育场馆惠民开放。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

0: 日春。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9: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7: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0: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3: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2: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4: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6: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 能确保我们接下来的供应。
15: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7: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8: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9: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0: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7: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2: Participating,
23: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2: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24: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6: 旅客王姿月：
28: 你上到车上看到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7: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6: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6: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

0: 0116-553-370-553-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 喂，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要等待的是绿
0: 荫的。啊，您说。
2: 以前都是那个五年的时候。泥沙带来那个小房证，那时候不都是可惜吗？那办那时候可惜的办种地的也不得办，现在办的吧，都是种地的。现在我们这可惜的现在都是一上哪个应聘，像可惜的都不认，都不认可。那这怎么办呀？
0: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跟您做直接沟通。
3: 我们现在你是需要这个考相关的这个中级证是吧？中级证。
2: 你听我说啊。
3: 嗯。
2: 以前那不都是最早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学的，咱还上外在亳州还组织的去上我那个阜阳学的，阜阳学的上分飞机考，这记者堂都是花大几千，可嘞，加上学费加上路费加上就吃住还上分飞考试。而现在呢，现在一办的那都是种地的了，种地的现在一上哪应聘，你看人家找的，现在不都是发70多找的都是种地以上消防资格才往种了。你像俺这里不都是衣服给编制的没有种了吗？
3: 嗯，
2: 对不对？
3: 是的，现在是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你要是进行这个值班，在中控室进行值班，或者是进行这个设施维保，现在它是要求这个中级证，啊，就以前我们叫四级证以上。
2: 对呀、啊，你以前办的科技的，现在那时候要办科技的还不建议办，不建中级，这直接建议办个科技的就行了，可以。你现在你说你了，现在我们花那些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汉币？
3: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0: 啊，下面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又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嗯，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8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4: 箭头世纪城这个小区8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0: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4: 对于非线充电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准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结合我们现在开展的防火门巡查检查，我们到现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个非线充电的个人进行这个现场的

0: 教育，如果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对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队开展的这个消防员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我们会联合城管执法以及这个民警进社区，我们多方联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啊。侯完毕。
1: 好，有位网友王就说呢，也有小区，比如说经常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消防栓没有水，希望消防部门能够增加检查的频次，及时的整改，加大惩处的力度。好，你可以就他介绍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来介绍吧，王大队长。
0: 好，针对这个消防栓无水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市的这个小区。有部分是欢迎小区，有大多数是商业小区。无水的情况呢，我们在平时日常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无水的情况，我们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啊。
1: 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啊，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俺这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1: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2: 高新区中轴双溪东区。
1: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跟您做沟通。
0: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里边有约定，由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2: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抽查几次？
0: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由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说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是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2: 对，我不想留姓名，我也不想留啥，我只是反映一下。俺们消防栓有好多都是坏掉的，玻璃都消防栓外面的那个玻璃，你知道吧？那门子全部都是坏掉的。但是我没有拧过有没有水。然后你说那个检查，然后那个好像有一张纸，人家都签到2028年了，好像。我就是反映一下，你们还是去定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说去定时检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每个小区，你看现在的小区里边每一个消防都不是好，你这样反映了，你看看，你到现场去看看。
0: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轴双溪的哪个小区？
2: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0: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个。
2: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种人线我还会打。
0: 好，我希望你们的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映问题属实的话，
2: 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0: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好了，
1: 没关系啊。
2: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好，是我的吗？
1: 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刚才听到这个消防上线接是一个地下室小区电，是给点评者充电，需要这个充电器要有保护措施。一些这个确实的，我看我反映一下，我们那个雪地下室充电 砖啊，都是整改的，没有俺家防火设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封闭门什么东西的。
1: 嗯，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3: 对，我刚
4: 才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3: 上善民居，固定上善民居。
4: 好，这个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3: 对我刚才听你讲的这个，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管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黑砖租住，人家就套上的时候，讲句实话，人家性质不方便。
4: 哦，你这个
3: 反映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人去看，也没人去检查。
4: 哦，好的。
3: 反正得有两三个月了，但是也没人检查，也没人问。我看现在一直这个情况，这说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责了。现在中央走高速、巡视组派出多少个组下隔离安全检查？这个我们这个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4: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给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通道？是不是？
3: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消防，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这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我也不知道故意怎么想的，弄铁大的铁桩，弄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映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儿，出了讲句实话，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重创。
4: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玉大姐过去核实一下就行了。
3: 一直没发生，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对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真不明对这个反映问题没重视，没引起重视，但不能非。
1: 因为这个问题，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这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好，
3: 你这个情况，你直接咱们去简单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看是效果。对，沟通啥？
1: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3: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映不处理，你光沟通啥东西？我看不见，人家给你回我一沟通了，什么什么，你问题不解决。
1: 意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5: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1: 好，
3: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1: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3: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那动静都没，他就还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啊，对吧？
1: 嗯。
5: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以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1: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3: 你不要跟我联系，他们直接去。但我
1: 好，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3: 好，可以。因为反映多次了，他们已经没人去问了，你看。
1: 啊，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你哈。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就是播种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6吧？
1: 哦，就是希望能不能公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接通电话， 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6: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1: 好，
6: 因为我打过幺二，他说你这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幺二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馈，或者说幺二没有一个说，哎，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去找谁，求助你找谁？
1: 嗯，
6: 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幺零幺零幺二，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
1: 嗯。
6: 就是不是社区，是高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恢复，
1: 嗯，
6: 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映3天5天吗？
1: 嗯，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应，另外就是反应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4: 哦，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
1: 嗯，
4: 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
1: 哦，
4: 目前就这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我们这个应急用，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
1: 嗯。
4: 啊，就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嗯。
4: 我们也会及时受理进行核查的。
1: 嗯，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4: 啊，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
1: 嗯，
4: 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
1: 嗯，
4: 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就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
1: 嗯，
4: 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1: 嗯，分轻重缓急。
4: 对对。
1: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如今乡村环境越来越好，不少村庄不光村容干净，家家户户的庭院也打理得十分精致。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居住品质，干净整洁的环境住着舒心又顺心。最近侨城区卢庙镇的徐庙村正在组织美丽庭院创建，家家户户比着干净比着美。侨城区卢庙镇徐庙村村民杜讲话：
4: 去干庄这个环境真的好得很，真干净很，环境啥的有路啊，这种的花种的草嘞，这果树一看花好看得很。外边的环境最好了，在家里边起码都弄得院长一看啥都搁着啥地方整的，都好看，你心里也舒服，也舒心。
2: 干净的环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对于杜讲话来说，优美的村庄环境、整洁的自家庭院，不仅看着养眼，也让日常居住的心情更加舒畅。保持卫生、打理庭院，也成了村民的生活常态。杜讲话：
4: 天天都这样整了，反正你没事看到有点脏就打扫打扫，你住着也舒心也得劲，是的，你环境好了，你心情好了，你啥都得劲了。
2: 一户美带动户户美，在徐庙村，不少人家把自家院子打理得漂漂亮亮，常年保持干净整洁，成了村里的样板间。左邻右舍看了都主动学，跟着干，全村比着收拾庭院、美化家园，氛围特别好。村民孙辩：
5: 俺这个邻居家家非常，确实非常干净，值得俺非常学习的。不管啥时候来，他家就一直保持的这个原样。
2: 村民袁宗奎：
6: 以后我们都向他学习啊，就家里打干干净净，住的也舒服。
2: 从被动整治到主动维护，从一户精致到户户整洁，徐庙村的人居环境悄然发生改变。村民爱护家园、美化庭院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乡村风貌持续提升。侨城区卢庙镇徐庙村村委会委员陈秀梅：
7: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更多的美丽庭院示范户，不断提升村庄品质，打造生态优美、乡风文明、安居乐业的宜居美丽乡村。
3: 中考已经顺利结束，考生终于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迎来了最关键的一次过渡期暑假。很多家长困惑，中考的孩子考完试该怎么安排，是彻底放松还是提前蓄力？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中学老师的专属建议。和普通寒暑假不一样，中考后的这个假期是初中

0: 中和高中的分水岭，考完试很多孩子想着彻底放松，作息颠倒，抱着手机不放。在这里首先要提醒家长和考生，考试只是一次阶段性检验，不管发挥的好不好，都别过度纠结。红学中学副校长杨义军：
1: 多鼓励孩子，帮孩子放平心态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三年寒窗很辛苦，孩子适当放松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放纵，尽量恢复正常作息，少熬夜玩手机打游戏，放平心态看待考试结果，不骄傲不气馁，养好精神迎接新阶段。
0: 很多家长和学生有个误区，中考结束就不用学习了。其实初高中知识难度相差不小，整个假期完全歇着，开学很容易跟不上进度，合理安排学习，做好衔接过渡很有必要。杨义军：
1: 假期不用报一对补习班，搞题海战术，可以把初中薄弱知识点补一补，再简单预习数学、物理、英语这些高中重点科目，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不用内卷，只要不断档，开学就能快人一步。
0: 这个假期也是锻炼能力、规划未来的好机会。等分数线和招生政策公布后，填报志愿千万不能大意，大家别自作主张，一定要和孩子商量着来。杨义军：
1: 平时忙着学习，趁着假期多做做家务，出门运动，看看课外书，全面提升自己。填报志愿时提前了解学校情况，按照冲、稳、报合理搭配，结合孩子分数、兴趣选方向，普高、职教都有好出路，适合自己才最好。
2: 七一快到了，这几天不少社区团体都在张罗着庆祝活动，但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台演出有点特别，演员全是退了休的大爷大妈，年纪最大的都70多岁了，没有专业编导，没有经费补贴，全凭一腔热情，自编自演，自掏腰包置办服装道具，展现了老年群体退休不退热、老有所乐的生活状态。演出在七月合奏《洗衣舞曲》中拉开帷幕，男生独唱二胡齐奏，七月小合奏铿锵激昂，女生独唱单簧管协奏，婉转悠扬，舞蹈身韵手舞秀，舞姿翩跹。这些节目从曲目甄选到走位编排，都是老人们自己商量着反复练出来的。亳州市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王敏：
3: 这些红色老歌、红色节目，我们越练越有劲，越唱越自豪。我们想用唱歌演奏的方式表达我们老年人的心里话，既庆祝党的生日，也让大家看到我们老年人心态年轻，热爱生活，永远跟党走。
2: 对观众来说，这场演出看点不在舞台多华丽，而在表演者本身的年龄和状态。平均年龄60多岁，台上精气神却不输年轻人。对参演老人来说，排练过程本身就是社交和锻炼，有人带着做，有人陪着练，退休生活少了些孤单，多了些热闹。演出尾声，全场齐唱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亳州市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程兰华：
4: 我们都是退休老年人，心里一直感念党恩，借着起义建党，我们自编自演了这些节目，用歌声和舞蹈歌颂党，歌颂好日子。
5: 欢迎参加拉比分贝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垃圾？
7: 不对，是干垃圾。
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8: 哦，原来是这样。
5: 请听题： 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8: 哦，长知识。
9: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说到燃气，咱们家家户户每天都在用，做饭烧水都离不开它。方便是方便，但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大意。最近桥城区就专门举办了一场实打实的燃气应急演练，全程模拟真实险情，筑牢安全防线。本次应急实战演练首先模拟了大面积天然气泄漏的突发险情，随后演练场景切换至餐饮场所瓶装液化气泄漏事故，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并同步启用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措施。在紧张有序的救援中，抢险人员第一时间启动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措施。燃气从业人员刘忠强：
10: 通过这次演练啊，也是对我们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如果发现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们能够迅速准确地把这个隐患给它排除掉，给它处理掉。
0: 桥城区双沟镇燃气办主任王进增：
11: 根据这一次消防演练要求，我们加大这个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0: 亳州市中博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坚：
12: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回去以后呢，要加大这个培训力度，争取让我们的终端配送团队，和我们的场站内的管理人员，通过这次演练的一个契机，然后充分的实施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整场演练紧张有序，环环相扣，不仅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更锻炼了队伍的实战协同能力，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宋玉龙表示，这次演练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大练兵，更是为城市安全拧紧安全阀。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宋玉龙：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瓶装液化气、管道燃气和餐饮场所的常态化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黑气点、违规改装燃气设施等违法行为，同时广泛开展安全用气宣传，引导市民规范操作，主动排查隐患，共同筑牢全区的安全防线。
2: 住得舒不舒服，业主最有发言权。在我们亳州，一个名叫中联书院的新建小区，最近成了不少购房者口中的好房子样板。它到底好在哪儿？是房屋质量好，还是住着更安静？我们的记者实地去探访了一番，一进样板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敞亮。127平米的洋房户型，32厅，看起来比同样面积的房子要大不少。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秘诀在于得房率。过去买房，公摊面积达到 20% 以上，甚至达到 30%， 让很多家庭觉得吃了亏。而中联书院作为亳州首个采用新规设计的楼盘，使用率提高到了 100% 以上。中联书院项目置业顾问李浩：
14: 我们是通过结构内阳台向飘窗的全赠送，以及向设备平台，我们做到超100%的使用率，我们最高可以做到106%的一个使用面积。
2: 除了得房率之外，住得静不静是居民关心的另一件大事。楼上的脚步声、窗外的车流声常常是邻里矛盾的导火索。为解决这个痛点，中联书院在建筑细节上下足了功夫。中联书院项目生产经理刘传学：
15: 窗楼的板口设计是15门，我们现在设计的是12公分啊。第二个是从这个房间的进口，窗楼的设计是2.6米到2.8米，我们从设计成3米到3.3米，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个业主对于噪音的困扰问题。
2: 除此之外，中联书院小区窗户全部采用了3玻2枪玻璃，隔音和隔热效果非常好。记者现场测试了一下，窗户一关，外面的嘈杂声立刻小了很多。李浩：
14: 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窗户打开过之后，外面有这个水声，有噪音。
16: 嗯，
14: 如果关上过之后，是非常的一个安静啊，包括它这个隔热效果非常的好。
2: 用材品质是居住的基础。中联书院项目选用国内一线品牌建材，全屋防水，采用东方雨虹品牌，依托中联重科、海螺集团等企业实力，从源头把控建筑材料质量。刘传学：
15: 咱们这个墙面内墙呢是采用中原重口的然后轻质石膏魔鬼砂墙，然后既环保又对咱们的生活吸引还有保温都有好处，提高咱们生活质量。
2: 好房子不仅是一套房子，更要配套跟得上。中联书院在社区配套上也下了功夫，4:30学堂帮家长照看放学的孩子，游泳馆

0: 健身中心、瑜伽室留给年轻人，阳光房里老人们可以喝茶、聊天、晒太阳，宠物友好场景和社区食堂也让这里多了几分烟火气和人情味儿。安徽中联置业总裁王辉：
1: 在我们看来啊，好房子绝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核心的始终是以人为本。我们用心建好每一套好房子，用心服务每一位业主，是在真正提升人居品质。我们始终把小区当作完整的社区来用心经营，从硬件设施到物业服务两大方面，实实在在地打造一居好家。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4: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凡一行。
7: 亳物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
5: 端午假期，我市多家体育场馆惠民开放，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凡一行，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座谈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风玉表示，亳州是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及大健康产品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谢瑞锦介绍了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展情况，他表示，双方渊源深厚，合作紧密，在中医药领域收获诸多成果，将继续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所需，谋深谋细合作举措，聚力打造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亳州中医院行业标杆，为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领导魏华、桂双英、市领导钟志峰、曹振平、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等参加。
7: 本台消息，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及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举行。活动现场解读了我市年度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方案，对全市合作银行进行了授企。即日起持续至今年年底，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活动采取省级普惠加亳州特惠双层架构，其中省级层面，社保卡持卡人乘公交充电可享一分钱优惠，单笔最高优惠 1.99 元，购买安徽省旅游年卡享受满100元减50元，每周五周六还可领取满200元减20元的加油优惠券。同时在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都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减30元。立足亳州实际，我市推出了特色轻餐饮优惠和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龄派、善享时光两项本地专属福利，凡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间均可享受。特色轻餐饮优惠活动为在全市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元，每月可享8次，年满60周岁的持卡人在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0元。参与方式也十分便捷，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 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副市长曹振平参加活动。
6: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5: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坚持服务前置全程跟进，紧盯项目审批报批、施工建设验收投产全链条，精准纾困解难，以贴心高效的服务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走进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市军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景象，工人正在抢抓工期，有序开展车间内部水电配套施工作业。施工负责人岳富强
8: 正在做咱一个室内的一个电网的一个桥架，桥架施工大概是在4天到5天左右，咱施工可以完毕。然后接下后外室外就是做一些管网、水电。
5: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8亿元，占地40亩，主要建设标准化生产厂房及仓储设施，主营 PVC 压延膜、印刷膜、环保包装膜等新材料产品。项目自去年7月中旬开工，3月中旬已完成封顶，整体较原定建设计划大幅提速。亳州市军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松杰说，项目之所以能够高效推进，得益于园区全流程陪跑代办服务。马松杰：
9: 从项目备案到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管委会工作人员都考虑在前，从旁协助，有些原本需要10几天的审批流程只用了5到7个工作日，审批时效直接缩短。
5: 项目推进过程中，厂区外接道路开口、施工用电报批是制约开工进度的关键环节。园区服务专班了解企业诉求后，主动对接职能部门，积极协调解决。马松杰：
9: 厂区开口和施工用电方面，园区主动帮我们和多个部门对接，也加快了我们项目施工进度。原计划明年建成，现节约了时间，预计年底就能建成投放使用。
5: 依托常态化陪跑服务，项目建设一路提速。同样，在园区全方位的帮扶下，亳州市广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健康产业新建项目稳步迈向竣工验收阶段。施工负责人杨子光：
10: 目前厂房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外立面、外墙粉刷工序全面完工，首先外部工程彻底收尾，整体建筑框架外观全部成型，等待厂区道路修好， 我们进行进工验收。
5: 亳州市广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健康产业新建项目总投资2.2亿元，主营养生花草茶、保健品、中药护肤化妆品、日用日化产品及自主研发、标准化生产、全域销售、品牌 OEM 代加工于一体。此次新建厂房是企业扩产升级、提升标准化生产能力的重点工程，预计8月底投产。公司总经理刘波：
11: 不等厂房完工，园区就提前对接我们，告知生产许可证申办流程、洁净车间验收标准、排污许可证等投产前必备手续，比我们自行对接所有事项工期要提前至少2到3个月。
5: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项目办工作人员刘渊：
12: 我们坚持服务前置全程配套，为项目配备专属服务专员，从前期手续梳理、申报材料辅导，到建设期间要素保障、难点问题协调，再到投产前各类证照预审、验收标准讲解，实行全周期跟进服务。
5: 审批少跑腿，要素有保障，难题有人解。项目加快建设的背后，是亳吴现代产业园区践行陪跑共创服务理念的真实写照。园区持续将帮办代办服务贯穿项目生命周期，常态化代办营业执照、项目备案、用电报批、道路开口等各类事项，便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切实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压缩建设周期。刘渊：
12: 下一步园区将继续做实靠前服务、全程陪跑，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集聚，助力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7: 绿色转型、科技赋能，亳州交控集团打造的虚拟电厂项目荣获省级创新荣誉。项目依托智能数字化技术，整合我市区域零散能源，平衡电网供需，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有效破解新能源发展瓶颈，为全市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田小田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是在亳州交控虚拟电厂运营管理平台，在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上呢，新能源发电数据、储能充放电数据以及电量电价的预测情况都在这儿实时进行滚动。那依托这套智能管理系统，亳州实现了分布式能源的统一管理、功率预测和市场化交易，用数字化手段解决新能源发电不稳定、消纳困难等问题。
7: 作为全国碳达峰试点城市，近年来我市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风电、光伏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全市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70%以上，能源绿色转型成效突出，但风电、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较大，发电波动不稳定，不仅容易增加电网运行压力，还会造成新能源资源浪费。亳州交控集团虚拟电厂项目负责人方浩红：
14: 以往我们的风电、光伏项目都是独立运行、分散发电，发电完全依赖天气条件，随机性非常强。发电量高峰期，我们电网负荷压力骤增，容易出现供电容量无法消纳的情况。现在发电量低谷期，又会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极大影响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也制约了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7: 为破解这一行业难题，亳州交控新能源公司创新打造虚拟电厂项目。虚拟电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发电厂，而是一套基于通信技术与智能算法的能源协调管理系统。它将亳州区域内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工商业可调负荷、充电桩等资源高效聚合，形成一个看得见、管得住、调得动的虚拟电源，有效提升电网韧性，促进新能源消纳。方浩红：
14: 我们的核心创新就是为了实现化零为整、智能可控。通过 RA 智能分析预判全域发电用电走势，通过动态精准调配各类能源设备用电低谷时其余多余电量储存，用电高峰时统一补给输出，彻底改变了传统新能源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实现了能源调度从人工经验干预到智能协同调度的质变。
7: 目前虚拟电厂运营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接入全省2000多个能源设备节点，整合了大规模光伏和储能资源。今年5月，项目首次参与全省电网调度，顺利完成用电填谷任务，有效保障了电网平稳运行。按照规划，今年7月，项目将开启绿电交易，2027年全面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 亳州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左小龙。
15: 全面接入安徽省电力市场后，我们将打通发电、调度、交易、用能全产业链链条，依托市场化机制，精准对接新能源发电量和企业用电需求，一方面最大化盘活本地绿色能源资源，减少资源闲置浪费，另一方面有效降低工商业企业的用电成本，让绿色能源真正实现便民利企高效利用。
7: 如今虚拟电厂已成为亳州能源转型的核心抓手，项目的落地投用不仅有效化解了新能源高占比带来的电网波动难题，筑牢了电网安全运行防线，更带动了储能、智能控制、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为我市打造466号产业集群、构建全域新能源一张网注入了全新动能。左小龙，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迭代优化虚拟电厂智能调度平台，不断丰富需求侧响应、绿电交易等市场化应用场景，持续完善源网合储协同发展体系，同时深耕智慧能源领域，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能源转型样板，助力全市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5: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六月是全民反诈宣传月，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民警走进校园，开展以不信不听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财产安全。
16: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不要去非法出租、出售、出借你的银行卡和电话卡。你把电话卡或者银行卡出租或出借给诈骗分子，诈骗分子用你的电话卡去拨打诈骗电话。
5: 6月17号上午，在亳州学院，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根据大学生日常网络行为特点，重点围绕网络交友、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等高发诈骗类型，向大家普及反诈知识。同时，民警结合辖区高校学生受骗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分析学生易受骗的心理原因，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各类网络诈骗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学生程珊珊：
17: 因为今天挺关键的案例都是我们学校的，也理解到了金额巨大，然后让我们增强对他的意识，然后也让我们个人提防一下，每个人手机都应该下载反诈 APP， 可以帮我们增加一份保障。
5: 为增强宣传的趣味性与参与度，活动特别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民警围绕反诈常识、防骗技巧、维权途径等内容提问，同学们纷纷踊跃举手作答，针对大家提出的疑问，民警逐一耐心解答，帮助同学们理清防骗思路，掌握避骗技巧。学生李中奇：
18: 诈骗分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5: 当前大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课余时间线上活动频繁，同时存在兼职赚钱、游戏充值、网贷消费等需求，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受害群体。民警还在校园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宣传，通过发放反诈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学生普及反诈知识，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民警刘乔慧：
19: 下一步，高新分局将持续聚焦校园安全和学生群体反诈需求，不断深化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进一步加强警校协作，推动反诈宣传融入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积极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全力守护平安无诈校园。
7: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亳州市文明办亳州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社区联合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文艺展演，以传统佳节为纽带，弘扬端午文化，礼赞榜样力量，奏响了传统文化与文明新风交织的动人乐章。傍晚，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小区内欢歌笑语，快板、歌曲、舞蹈、乐器演奏、汉服走秀、舞台剧、华佗舞禽戏展演等轮番登台，为市民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现场还设置非遗展示区与民俗体验专区， 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社区居民范秋云：
20: 参与此次活动，我感觉全程暖意融融，现场既有民俗体验，又有老幼同乐的文艺演出，还有惠民义诊，我感觉邻里相聚过端午，非常有传统节味，也真切感受到我们社区的温暖和用心。
7: 包粽子体验区更是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动手实践，在劳作中了解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民俗。

0: 文化，市民马妍妍。
1: 以前只知道吃粽子，今天亲手包了才知道里面讲究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好看的非遗展品。这次活动把端午的文化味拉满了。
0: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还举行了好人礼遇颁奖仪式，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榜样宣传、文明实践于一体，既充分展现亳州全国文明城市良好风貌，更引导广大市民厚植家国情怀，主动崇德向善。南湖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秋芬：
2: 通过本次文艺汇演、好人礼遇、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聆听公交正式上路，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台如果没有等候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0: 端午佳节期间，市体育馆、市全民健身中心、亳州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灵溪湖游泳馆、贵阳县体育中心体育场等多家公共体育场馆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提供健身、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等场地，市民可前往运动健身。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凤玉、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景、校长许凡一行。
3: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
0: 端午假期，我市多家体育场馆惠民开放。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Thank you.

0: 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陈鹏面对着他的妹妹陈清秋，眼露凶光。陈清秋啊，你今天还有脸活在世上，还来到了藏军山给人宋营卧底啊！我今天不杀您，难解我心头之恨呐！这一刀刺向他的前心，姑娘全能死了。可是盖世英把刀给架开，啊，大寨主，我说的可是真的话呀！他是奸细，他是来你们这里卧底的，把你们山下啥事都送到山下去了。但是他这番话大寨主根本都没信。为什么没信呢？因为陈鹏亲自要杀他妹妹，你这人这么狠，你对谁能行啊？一奶同胞都对你来说那都是不是重要人物啊。啊，你对谁还能有情有义啊？不可能啊。陈鹏少在这里说些胡话，你妹妹根本不是来卧底的。你今天既然这样对你的妹妹，我盖世英岂能容你？啪，上去一腿就把陈鹏给踢倒了。这种无义之人，高山没有也罢。楼兵上前就把他绑上了，绑上之后把他给我压到后边山洞里。可是就在这时间，西京哥急忙到近前：寨主且慢。嗯，贤弟，你还有什么话吗？大哥，陈鹏他今天的所作所为虽然说有些个过分，但是有可能他说的是实话。大寨主，你把他交给我，我呀带到我的房间，我们两个关系不错，他能对我说实话，我好好盘问盘问他。盖世英啊对陈鹏虽说没有好印象，但是毕竟跟他也多少年了。好吧，把他带你房间去，带你房间去吧。陈鹏随着西京哥走了。这里陈清秋看哥走了，当时眼泪是夺眶而出啊。叔叔，叔叔，你看我哥哥，我哥哥这样说我，叔叔，我高山，我不能待了，我现在无家可去，我有家难奔，我有国难逃。叔父，我知道你这人好，所以说我来投奔你。可是今天我哥哥对我这一份是无情无义，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爹娘，九泉之下你老有之孩儿我来了， 说着话就见陈清秋擦亮亮把刀子往脖子上这么一横，又自尽身死。盖世英子到近前，慢。与此同时，盖娇娘也来了，师弟你干什么？把刀给夺过来了，师弟你为什么要死？

0: 你哥哥怎么说？我不没说什么吗？高山众弟兄不没说什么吗？对呀，姑娘，你可不能死啊！你看，我们谁都没相信陈鹏的话。
1: 对呀，姑娘，你死了多可惜呀，长得这么好看啊！姑娘，实不相瞒呐，我们众人看到你之后啊，就见你呀，你这模样长得就是有种善心，你真的是菩萨心肠，所以说我们呐对你那可都是非常非常的相信。你哥话，大寨主讲话了，不可信。姑娘，你不能死啊！陈清秋一看众人都说这些话，看了看大寨主，大寨主盖世英收敛胡须，清秋啊，我不没说啥吗？你到山上来，这是我的山，与你哥哥有什么关系啊？他的人品也不是，你也不是不知道啊，你就别死了，和你的师弟好好练功，你帮我一臂之力打败宋将，到那时你能建功立业，为咱高山什么事儿不都没有了吗？承蒙叔父您老的太爱，承蒙叔父对我的信任，我与你有礼了。嗨，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可就在此时节，小楼兵腾腾腾腾腾腾来到后边报，启禀大寨主得知。哦，启报何事？
0: 可不好了，那位花云平，你们不是让我们给他押到后山吗？其中有我一个，
1: 怎么了？
0: 出事了，来了两个人把他给劫走了。
1: 陈鹏可恶，这陈鹏一定是暗中又带来人了。其实啊，他冤枉陈鹏了，陈鹏是真心真意要害花云平。你们可知道是小八义的什么人？
0: 哎呀，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就见一老一少。
1: 一老一少，
0: 书中暗表这两个人呢确实不是小八义人。是谁呀？
1: 他们父子，
0: 他们是父子，就是东京城南门里千里大车店的掌柜的，叫雷鸣雷震宇。
1: 雷鸣雷震宇怎么来了？
0: 因为他想儿子，直到儿子到高山去卧底，哎，他害怕他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所以说就来到这里。当来到公馆之中，看见儿子在呀，雷霆在这里，看爹来了。爹啊，你怎么来了？
1: 小冤家，我来看你来了。
0: 他们就问老冤家，你从哪来的？
1: 哎，我从京城来的。
0: 哎，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唐铁牛说，是倒没什么事，不过呀，是这么回事。今天晚上来一个陈鹏，陈鹏是陈清秋的哥，带着花云平到山上去卧底去了。我们大家伙这不是正等着他吗？老人家您就来了。
0: 哎呀，雷鸣雷震宇一听，把胡须这么一捏，
1: 众位，你们都上当了
0: 啊。周顺说，老人家此话怎讲？
1: 安抚使大人呐，你有所不知啊，那个陈鹏才不是个东西呀，他能真心归顺咱们宋营吗？绝对不能啊。他带花云平入山，他是给人家送觐见之礼去了。
0: 哦，老人家不能，
1: 他的为人呢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早都知道啊，必须把花云平去救回来呀。
0: 是吗？

0: 好，那既然我说了，我今天来到店房，我要卖卖老，我到藏君山走一趟，顺便呢把欢平给救回来。哎呀，老人家，那就有劳你老了。哎，爹，我也跟你去。就这样，父子二人离开了行云公馆，就赶奔藏君山。他往前正走之时，就见两个楼兵押着一人，勾奔后边而去。谁呀？雷霆眼尖呐！爹，那不是花云平吗？可不是吗？快把这两小子，这两个小子治死！老头啊，身形真快，往前一抖身，唰，千里飞行侠嘛！到在这个楼兵后边，唰，一伸手把脖子捏住了。这小子蹬腿儿，蹬腿儿就裂吧，可是啊，难以挣脱。时间不大，把他捏死了。那个楼兵一看，哎呀，这可不好，赶紧跑！这撒腿如飞，就跑到后边禀报给大寨主盖世英。等盖世英带人来呀，人家早都没影了，都走了。气死我了！高山之事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行营公馆到了第二天，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安抚使大人得知。哦，启报何事？现在京城那位镇京副元帅张翼已经来到咱们公馆外边，有事求见。哦，周景龙一听，众位赶紧随我去迎接张大人。来到外边。张信呐，往里正看呢，一看为首的是周顺，他当然不知道他是周顺，他拿到他是陈景龙，只有小八义弟兄知道啊，还有李刚大人知道。哎呀，陈安抚使，我与你有礼了，说话之间一抱拳，陈景龙一看，哎呦，张大人。一向可好？还礼呀，还礼！外边风高，不是讲话之地，请到第一遍一叙。张毅随着周顺等人到里边坐下，有人献上茶来。周景龙就问张大人：“此次来，兵马可曾带到？”哈哈哈哈！安抚使全都带来了，而且还有船只呢。哦，知道这里有河，在水上打仗没有船只能行吗？是啊，现在人马在哪？人马就在离此不远处，有片松林在那里隐藏起来了。张大人，咱们今天就商量商量，怎么破山，怎么去找宝。是啊，经过大家伙这一商量。张毅把人马分开，一面埋伏1000军兵，东西南北边没有，北边啊，因为他们有小八义弟兄啊。简短结束，安排好之后，一切就绪，张毅告辞。唐铁牛啊！这两天他就琢磨他那个妻子杨赛花，哎呀，他能不能来呀？他要来了，我怎么见众人呢？可他不来，他不能不来，他找我来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到了第二天，盖世英差人来信，说是。明天他在飞云桥那边恭候小八义弟兄，因为明天是第七天。周景龙一看，点了点头，当时写回信。盖世英啊，在各处请来了高人，现在一旦高人依仗他的山势险峻，就想把大宋营这些人呢，全都一网打尽。 能保住他的朋友，能保住这个国宝才好。所以说啊，他也都暗中商量停当，怎么能把周景龙等人把他们都灭了，各出几件，各亮计谋，有智慧的，有谋略的，只管出。盖世英啊，到后来一总结，好，咱们藏军山呐、和他开兵见仗，胜也是胜，败也是胜，他们是有来无回。一切就绪到了第二天，周景龙早早起床，众人梳洗已毕，他为首啊，直接来到飞云桥，来到了飞云桥，把对面看了看，盖世英早都来到了。盖世英见周顺往前紧走几步，哎呀，安抚使大人，请了。哎呀，盖寨主，请了。安抚使大人，承蒙你的厚爱，来到我的山上啊一叙。咱们虽然说是在两下征战，但是咱们都是与家仇可没有啊，是不是啊？他说的是指周顺，和周顺没家仇，他和阮英那可是有仇啊。周顺说：“是啊，安抚使，往里边走，你看看我的山怎么样？看看我们的山风景如何呀？”周顺一边往里走，我一边点头。山势巍巍，非常险峻，苍松翠柏参差不齐，峭壁悬崖，真是亮如明镜啊！砾石如刀，卧石如虎，这高山真是不错啊！拐弯抹角就来到了飞虎岩。来到了飞虎岩，那边有两块石头。再看盖世英那一站，安抚使，这是飞虎岩了。飞虎岩，盖世英在这里设下什么埋伏啊？再看旁边有一小河，河里有水。众人呐、都看这个地势。阮英心想，这小子要是在这里设什么埋伏，那我们呐，即使打胜了，恐怕也难以出去呀。盖寨主，承蒙你的厚爱，我们从啥时开始？前边有棚子，咱们到棚中一叙。也还有棚子呢，那是啊。盖世英这两天可真没少费心，在前边搭了一个彩棚，有东看台西看台，东边归小八义弟兄，西边归山上所有。另外在旁边放上桌子，桌上边呢得坐俩人，干啥呀？拿纸笔写咱们这场赌斗也叫绝英会，绝英会，三场赌输赢，说就三天赌输赢。如果说三天后你们的人分儿多的，你记分儿啊，分儿多那你们就胜了，我们分儿多我们胜，你们要是胜了，我们情愿交藏宝贼以及九龙珍珠关。可是你们要是败了怎么办？周景龙微微一笑，大寨主，我们要败了，我们立刻退兵回京。好，就这样他们定下了。定完之后再看这桌上摆的都啥呀，哎呀，果品瓜子茶水应有尽有， 你愿意吃啥就吃啥。这时节，盖世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众位，谁愿打着头一阵？因为他们早都安排了，就是故意才这么说。我愿来头阵，就愿从中间站起一人。见此人呢，七尺开外，青绢爬包头，高锁麻花扣，身穿青色的短衣靠，腰扎丝绦，双垂灯笼穗，磕到迎蒙骨上，虎皮靴子登于足下，面上看红脸膛，大眼睛，重眉毛。你愿打头阵？不错，大人，我愿打着头一阵。众人一看，谁呀？正是五豹。这五豹撇着辣嘴的往那一站，冲着东汉台一抱拳：“众位，东汉台的八义弟兄，我五豹不才，今天和众位想亮亮啊，献献我的绝技。”五豹人送外号，他叫金头凤。我今天练什么呢？我练耍盾子啊，耍盾子。来人，把盾子给我抬来。吩咐下去，时间不大，有人抬着，好几个人抬着一个大盾子，那有300来斤，往这中间的一放。这五豹围着大盾子，铁大石头盾子转了一圈。哎呀，小八义弟兄一看，这小子力气这么大啊，这大石头盾子得有300多斤呢，他能举起了吗？就见五豹来到近前，看了看东汉台人，众位上眼，如果说我要是能举起来，你们谁的是也能举起来，到那时那你们就算赢。五豹在中间耍持盾子，果真是一压众人。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走，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人生在世许多愁，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迎佳绩，急急忙忙去追求。为了生活不停手，妹妹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休。咱们书接上回，小八义众家弟兄随着周顺、周景龙来到了藏军山虎头峰鸳鸯岩下。鸳鸯岩呐，这里有一片大空场，在这里双方就开始比武，名字叫双绝会。盖世英啊准备的非常好，有这棚子搭的，西边有棚，东边有棚，在东边就是小八义众家弟兄在这里坐着哎观看。桌前呢有那些水果、瓜子、茶水应有的尽有。他们在西边，高山人在西面，头一场比试正式开始，由高山里边出来一人，这下子摇头晃脑的，他想的，我这回呀，我必须得呀，独占鳌头，出人头地。让他们谁也别小瞧我，谁呀？金头凤五豹，这小子会举那个10吨子，力气大。可是这一举，呵，这一耍，果真是不错。哎呀，众人一想，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五豹，你别看不太高，但是力气可不小啊。见他耍完之后往那一放，哈，叉腰 在那里呀、看着东边的看台上见小八义众弟兄，你们小八义人能哪一个能和我比试比试举盾子啊功能，哪位能啊？我现在举完了，撇着辣嘴在那里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的样子。小八义弟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能举呀、从旁边站起一人，我来会你一会，我举。众人一看，谁呀？这是大爷尉迟骁。尉迟骁啊，这些天他心里就不舒服。为啥不舒服？你看人家唐铁牛、阮英等人呐、都能立下功劳，可是我啊，什么功都没立，也不能上房，也不能使那个轻功，只是马上的一员将官。哎呀，这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急得他呀每天坐卧不安。哎，今天你看来机会了，这举石盾子那是我的强手啊。哎，他过来了，冲着西边的炉棚里一抱拳，众位，今天我尉迟骁举这个石盾子啊，献丑了。说着话，他来到了石盾近前，他知道这武豹啊是用手抓起来的，还用手啊，他用脚尖轻轻那么一勾，哎，300多斤的大石盾子起来了，然后他用手这么一抓，往背后这么一耍，哎，往后边一背，这是练个相，你大伙看看。哎，然后举起来刷刷刷刷走那么几圈，哎呀，众人都是高声喝彩。尉迟骁真是力大无穷，你看人举那石盾子就像举一个棉花一样。武豹傻眼了，哎呀，这尉迟骁真神力呀，你看我哈腰用手抓起来的，人用脚尖就能挑起来，这方面我不急呀。尉迟骁耍了一顿，轻轻往那一放，众位，献丑了，献丑了。然后转身回到他们这边，那真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好，特别唐铁牛，好，哎呀，大哥，你真神力呀。阮英也佩服，周景龙也非常钦佩尉迟骁，大哥力气果真不小啊，嘿嘿。哎呀，这些天哪，我就想啊，我得什么时候能练练武功啊，有我用武之地呀、今天我这不，哎呀哎呀，众位见笑了啊，笑什么，他们比完了。这时也旁边厢在西看台搜战旗人，众位，这第二场的比试我盖世英献丑。哎呀，这一看盖世英怎么第二阵将出来呀，看他练什么，冲着东边的炉棚一抱拳，小八义众牙弟兄，我盖世英没别的，我想要飞镖取火，在众人面前啊也献献丑。哎呀，大家伙一听知道盖世英镖法出众，来人，山上楼兵过来，寨主哪旁吩咐准备蜡烛，准备10支蜡烛啊，在前边摆好了桌子，就在那桌子上把蜡烛挨排隔个空隔个空，哎，摆好， 再看这个盖世英把镖从镖囊之中抽扬出来，按在手内，众位上眼。哎呀，手吧，一弟兄特别软，就是唐铁牛一看，这盖世英今天要飞镖取火，难道说打着灯火？果真不假呀，盖世英这镖法出神入化，就见他众位上眼，这镖出去了，噗，打在灯火上，灯火灭了，蜡没倒，噗噗噗噗，这叫飞镖取火。哎呀，这功夫太棒了，因为离着距离也得有没有百步也差不多少，噗噗噗，镖取飞火，众家人等喊好，好，特别高山众家寨主拍板叫好，好啊好啊，真好。唐铁牛、阮英等人不得不佩服，盖世英飞镖取火完成之后，冲着东边炉棚一抱拳，哈哈哈，小八义众家弟兄让你们见笑了，你们哪一位能照我这样比试比试啊，哪一位能够？哎呀，阮英心想，这么多年就没学这手啊，哎，没想到有今天双绝会这个场面呢，也没想到有这飞镖取火这种功夫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摇摇头不会，这不会就不就输了吗？可就在此时，四爷徐文彪站起身形，冲着盖世英一抱拳，盖寨主，我徐文彪真是钦佩你呀，你这飞镖取火真是练到炉火纯青之境，我们都佩服你，今天让我们大开眼界。我徐文彪，我的爹爹人称金枪将徐宁，我称为神枪徐文彪，我们徐家呀是祖辈练着枪法，可以说镖有镖的分寸，枪有枪的特点。我今天想练一手大枪摘铃啊，大枪摘铃啊，盖世英不明白啊，原来是徐英雄，你这是怎么个摘法？大寨主上眼，来呀！旁边过来两个差官，去准备两个铃铛。时间不大，把两个铃铛拿来了。这两个铃铛啊，当当当当当当，来回直响。众人不解其中之意呀、啊，干啥呀？徐文彪说：“我这两个铃铛挂在人的耳朵上，一边挂一个，然后我就用大枪那么一抖，我把这铃铛能摘下来。我这大枪摘铃。啊、哦，哎呀！”盖世英一听，我这初次听见这样武功啊，而且上边不碰耳朵，下边不碰耳垂，哪都碰不着。众人等都在伸脖瞪眼瞅着，就见徐文彪把铃铛拿到了手中，心想谁能替我挂铃铛呢？哎，看见了唐铁牛，唐铁牛啊，正瞅着呢。心想这老四也没练过这种功夫啊， 三哥
10: 啊，
9: 老四啊，怎么今天就有劳你了，把这两个铃铛挂在你的耳朵上，然后我用大枪取铃。哎呀，老四啊，你这手有没有准啊？啊，要是没准的话，你可呀，别挑在我的腮帮子上啊！你看，你三哥我呀，本来长得就是，长得不那么太美，要是啊腮帮子被挑开做个大麻了，我这媳妇啊还很难找啊。老四啊，你千万要注意呀、啊！哎呀，三哥，你放心，不带刮你任何地方的。那好吧，我要是不让你挂，好像我唐铁牛威刀必剑，怕死贪生。挂吧。唐铁牛往那一站，你看三哥，你的个儿正好，我用枪这么哎这么一摘，要是大个儿还不行呢。哎呀，我这小个儿还要用，还能让你用上？那好吧。我站这里行不行动？哎，三哥，你可不行动，你要动一动，那可能啊就伤害你的脸呐、啊，或者是耳朵。啊，好了，我不动。唐铁牛带好了，往那一站，眼睛瞅着徐文彪，心中琢磨呀：“你可得呀，千万千万的别伤我哪块儿啊！”众贼人一看，嘿嘿嘿嘿。徐文彪，这是大枪摘铃，这不是胡闹吗？啊，你能摘铃摘下来的话，那耳朵那不得伤吗？那脸都受伤啊！看热闹吧，咱们在这里看戏。都瞅着，再看徐文彪把他大枪在手中这么一拧，阴阳把这么一合。三哥，你可不能动啊，我可要开始摘铃了。盖世英眼睛瞅着，心想他要是真能摘想下来，那可真是这个功夫比我的飞镖取火要强啊。但愿你摘不下来。徐文彪啪大枪一抖，往前这么一近身，这枪尖这么一挑，勾奔唐铁牛这耳朵，左耳朵，唰！哎呀，老四啊，这一左耳朵这铃被你摘下来了，而且他摸摸脸，哪儿都没伤着。盖世英一看，哎呦，真高啊！徐文彪说：“三哥，别动，唰！”大枪尖这么一抖，突噜，右耳朵的铃铛也给摘下来了。众人都是欢呼雷动，好，徐爷这枪法真是准确呀！这一阵两下都没输没赢，到了第三阵了，就见从山。在里边走出一人，这是谁呀？众人上前搭话：“哎呀，您来了！”哈哈哈！这一看不是旁人，乃是鄱阳湖的两家寨主，一位寨主。他姓邓，他叫邓红。这邓红啊，是受了盖世英的邀请，来到了此处帮兵助阵。邓红练啥功夫呢？邓红啊，他乃是水中的英雄，因为盖世英他知道小八义弟兄啊，他们都不会水。因为水性不好，我今天我就请来我水路的朋友帮我。就这样，从鄱阳湖请来了两位英雄。这两位英雄啊，一个叫邓红， 一个叫邓青。邓红过来了，哎呀，小八义，众位弟兄，你们听了，今天我邓红与你们比试比试啊，我人送外号龙滩蟹，我和我的哥哥水上浮游邓青，我们弟兄来到此处与小八义众弟兄这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今天我的绝技就是比比水性，看看你们那边谁能与我共同比水性啊。这小子我那一站就很傲，大家伙一看，哎呀，这小子啊，我那一站还是撇着大嘴的，岂不服罚不忿，唐铁牛软硬一想，坏了，咱们这里谁能比呀、啊？这时也徐文彪想起来了，三哥啊，咱不有一个老兄弟吗？哎，对呀，软硬说，这才叫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咱老兄弟老九金棍那水性比谁都好，把他找来。金棍啊没在这儿，在后边呢，干啥呢？这和电西兰呢在那里说话唠嗑呢。唐铁牛命人把金棍找来，金棍过来了，哎，三哥找我有什么事？哎呀，我说老九啊，你看见没有，前边这个叫邓红，他想和咱们这边比比水性，咱们这边谁都不行啊，唯有你能够把他胜了，你愿意吗？哎呀，三哥哪有河南呢，我和他比。金棍啊说着话到后边又和电西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他们两个合计啥咱先不说，金棍来到了邓红近前，往那一站，嗯，邓红说，你是干什么的？看什么的？我和你来比水性的。小孩儿，大人的事你怎么来到这里啊？你别影响我们，赶紧回去，再说了，你一个小孩比水性能算数吗？哈哈，小子，小孩咋的？小孩就不能和你比水性吗？我告诉你，你别小看人，你个高能咋的？你旗杆一个呀！我告诉你，你好有一比哦，我比啥？你好比墙头的尾炉，嘴尖皮厚，内里空，你知道吗？哎呀，邓红一想，这小子还骂人呢，啊，你骂我，骂你怎么？我今天我就想和你比比，那好，既然你算数，我和你比。就见邓红在旁边把这衣服款去，换好了水衣水靠，来吧，你赶紧换衣服。嘿，我不用换。小金棍啊，唰把衣服款下，露个小裤头，戴个小红斗袋，哎，我就穿这一身。小孩，你叫什么名？我告诉你，我姓金，我叫金棍，有个外号，我叫水耗子。邓红一听，好悬没笑了，水耗子，哎呀，听这名怪吓人的，一定水性不错呀。心中又想到，我不能等闲视之啊，不能小瞧他呀。两旁准备好，在对岸摆上了小红旗儿，水号金棍与邓红这才比水性，咱们下回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没事的。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2: 热线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城镇的赵先生反映，说之前才反映过前几年镇里修的多条村村通道路，现在已经出现了断裂坑洼的问题，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尽快的维护，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没有得到修复，也没有得到回复，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3: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4: 没有。
3: 刚开始有没有向村里或者是镇里反映过？
4: 没有。
3: 现在断裂的这个问题严重吗？还是部分有开裂的现象？
4: 我觉得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时半时的问题了，这就是起修好以后，就路修好以后就没有维护过。你说他这好也好多年了，他你说严重不严重？说的是啥情况呢？就是这桥城区是哪个？就是找镇了，说这个路你属于镇里边维护，镇里边这说资金紧呢，就这样的。
3: 哦，就是说之前桥城区交通运输局也跟您回复过，对吧？
4: 不是交通局的，就是。
3: 是镇政府吗？是湖景镇政府吗？
4: 好像给我发的短信。
3: 哦，那之前是不是您打过市长热线？
4: 对，我打过。
3: 那应该是市长热线的回复。
4: 对，给市长热线反映过。
3: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再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吧？
4: 啊，行，就是不是说光我们一个村还是那个，我感觉整个就是整个咱这都是就是以前些年修的那个村镇通路，就水泥路，不都是那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种情况。
3: 可能就是说使用时间比较长了，出现一些道路的这个破损现象，看他们下一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嗯，我的出发点你就是，能使这个道路使用年限长一些，
3: 嗯，
4: 如果不维护的话，那肯定，那很快，它越断越严重嘛，特别是这个夏季，
3: 嗯，
4: 阴雨天也多，过车辆也多。
3: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4: 行，感谢啊。
3: 不客气，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反映，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在自己回田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了2年一直没有批下来，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经查呢，罗先生你申请的宅基地位于观塘镇桥陵四村后罗桥庄南侧，那么目前现状为空闲地，该宗地东临空地、南临空地、西临道路、北临空地，面积约0.6亩，二调三调现状图显示该宗地均为林地。依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9，及时申报办理宅基地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宅基地涉及办理农用地 转用手续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农用地转用申请，报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罗先生呢，已纳入2026桥樟区增减挂钩第一批次报批，目前正在进行组卷。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有一位市民反映，想问一下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为什么中城天境小区的二次加压费用交给物业？想问一下是否合理？家住四楼是否需要缴纳加压费？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后，我市城区各类水价，水价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量零至152吨为

0: 物业或者是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如二次供水设施已移交供水单位统一管理和维护，相关费用收取则依据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文件第二项第四条规定，在自来水价格基础上加收每立方米一元。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向反映人进行了说明，反映人表示理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用水服务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热线0585112345579123进行咨询。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自己家住文地街，水质比较差，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时好时坏的这种情况，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为保障夏季高温天气城区居民用水安全，是自来水公司计划于这个五月底前对城区自来水覆盖范围内的这个市政管网、小区供水管网进行冲洗，所以说在反映人反映的这段时间是属于冲洗的时间。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的用水影响，冲洗作业呢是安排在了夜里的22点至凌晨的2点。这个冲洗全部完成之后，是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那么，另外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用户，以后如果说遇到这个冲洗期间呢，冲洗区域地段可能会出现水质变黄或者是水压降低的这种现象，建议冲洗区域的居民呢可适当提前储备一些生活用水。那么冲洗之后如果说出现黄水，可自行排放1至2分钟即可排掉停留在管道内的滞留水，那么自来水呢会慢慢变清，在加压的时候呢，供水管网内瞬间增大压力，会冲击沉淀在供水管网底部的细沙，可能导致部分区域水质浑浊。那么此时如果说大家稍微停一段时间再放水，耐心等待这个水质的恢复，就可以达到正常的这种供水标准了。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向这位听众进行了解释，如果说后续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工作人员呢将及时进行处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乔山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乔山区延吉镇曹园村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乔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乔山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该户占用农用地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那么对占用农用地建房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乔山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后，可以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具体呢可以到这个五马自然资源中心所进行登记台账，确认符合条件之后再申请登记。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去。

0: 您好，
1: 刘先生，
0: 我想咨询您一下。
1: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
0: 了？啊？
1: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有什么问题是吧？
1: 嗯。
0: 我想咨询咨询你们是政府呀，我们可以就是咨询你，比如说我这个眼睛全视能，现在时间我是五保，就是意思啥呢？一个月护理费能拿到多少？这个你护理费拿多少？这个现在是就是这两样搁在一起，连这个五保钱能拿到多少？就是我跟你想咨询你们这个意思。
1: 您现在能领多少钱？
0: 我现在给你，我告诉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意思说，我这哪一项，就是我是全职能，是身份那个那能，就是残疾证上能，都是这个一级的全职能，我是能拿多少钱呢？就是护理费能拿多少？
1: 您现在就是现在发给您多少钱？
0: 现在发给我等于就是一千多吧，我不知道一项多少钱。
1: 一千多是什么意思？是一年还是？
0: 一个月吧。
1: 一个月是加起来一千多还是？
0: 加起来一千多。
1: 您是五保户加这个视力盲残的补助，加起来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几个部门联合打款，是最后您打到您的一卡通上。最后是领到这么多钱，
0: 就是打
1: 的
0: 一卡通上的，打的一卡通。
1: 一千几呢？
0: 我告诉你，你们是政府，你要是按道理，就是说，连这个五保钱，再是那个护理费，搁一坨是以前都是能拿到一千五，就这个意思。拿到一千五呢，我这个，六十岁的钱现在到了。以前不加这个六十岁的钱拿到一千五，现在加上六十岁的钱还是一千五，就这个意思，差哪个我们也不懂啊，我就这个意思。
1: 啊，就是您的意思是这个养老保险现在意思是，您有没有查询过去银行里面去拉过这个流水？这个具体是每一项他应该去打款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备注。
0: 啊，你说的意思。去到了银行人能查到是吧？
1: 对，你比如说您这个每一项补贴他在打款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的，他只是您是只看到了一个总数，但是银行是能查出每一笔款项是比如说哪个部门打过去的这个款，然后您这个养老保险的钱和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包括您的这个五保户的钱，他应该是分开的。
0: 他那不是都打一个都？
1: 因为他每一项款项，他发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他每一项款项，比如说有的是十号发，有的是二号发，他就不一定是同一天去发放的。所以说，你每次查询的时候，可能说，可能某一项款项没有及时到位，但是其他的款项到了，所以说导致您可能误解，就是每个月为什么打的这个钱不一样，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因为
0: 而且这个五，就比如说我这个六十岁的钱。就是这不是一个月了，几个月了，一直都这样。他就是老是的，就是就不信没有这个像以前能拿的一千五，说个比喻吧。现在还是一千五，这就是
1: 那可能就是那一项，就养老保险这个钱可能没有及时的去打卡，因为之前也有听众咨询过，就是由于这个财政资金没有到位，然后导致就是。也拖延了几个月，会出现这种情况。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0: 我是过阳县。
1: 过阳县哪个乡镇的？
0: 新兴镇。
1: 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您的这个问题向过阳县政府转办一下，到时候请过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看是哪一项款项没有到位，好吧？
0: 好的，谢谢你，领导。
1: 不客气，
0: 谢谢。
1: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其他的反正我们这个残疾人吧，就是说有没符合我们的，我们呢不符合我们，我们啥也不要求，是吧？
1: 到时候让这个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看哪项款项没有到位，或者说您对哪项款项还有疑问，到时候都给您解释一下，看。
0: 你说的意思，哪一项我还没到位，就意思他解释一下，
1: 对，
0: 我们是
1: 就比如说您，你哪一项款项没有到位，他跟你解释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没有到位，什么时候能够打卡发放，或者说您对于他的这个补贴标准有疑问，您感觉这个补贴标准，执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到时候也会跟您解释清楚，别到时候给您少打了，对吧？
0: 对，是的。那你说到时候我找他是怎么办呢？
1: 他们会主动跟您联系的。电话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就会向贵安县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贵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应该过了端午节之后就会有人给您联系，好吧？
0: 过几天呢？
1: 端午节之后，上班之后，一般几天之内就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0: 你说的过了端午节，
1: 对，明天他们可能就放假了。
0: 那可以，这个几天能等，
1: 你
0: 就四天二十天都能等，关键就是说，
1: 对，到时候把您的这个疑问解答清楚，好吧？
0: 对，好，好，谢谢你领导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再见。

0: 好像会的。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4: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3: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3: 什么宝贝？我瞧瞧，
2: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3: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2: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3: 这个常见，
2: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3: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2: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3: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2: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本来消息，6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反一行，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座谈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峰玉表示，亳州是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及大健康产品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谢瑞锦介绍了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展情况，他表示，双方渊源深厚，合作紧密，在中医药领域收获诸多成果，将继续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所需，谋深谋细合作举措，聚力打造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亳州中医院行业标杆，为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力量。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领导魏华、桂双英，市领导钟志峰、曹振平、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皖美约会长三角及皖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举行。活动现场解读了我市年度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方案，对全市合作银行进行了授启。即日起持续至今年年底，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活动采取省级普惠加亳州特惠双层架构，其中省级层面，社保卡持卡人乘公交、充电可享一分钱优惠，单笔最高优惠 1.99 元。购买安徽省旅游年卡，享受满100元减50元。每周五、周六还可领取满200元减20元的加油优惠券。同时，在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都可享受50%优惠，单笔最高减30元。立足亳州实际，我市推出了特色轻餐饮优惠和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林派、善享时光两项本地专属福利，凡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间均可享受。特色轻餐饮优惠活动为在全市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0%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元，每月可享8次。年满60周岁的持卡人在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0元。参与方式也十分便捷，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副市长曹振平参加活动。
2: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坚持服务前置、全程跟进，紧盯项目审批报批、施工建设、验收投产全链条，精准纾困解难，以贴心高效的服务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走进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市军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景象，工人正在抢抓工期，有序开展车间内部水电配套施工作业。施工负责人岳富强
3: 正在做咱一个室内的一个电网一个桥架，桥架施工大概是在4天到5天左右，咱的施工可以完毕。然后接下后外室外就做一些管网、水电。
0: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8亿元，占地40亩，主要建设标准化生产厂房及仓储设施，主营 PVC 压延膜、印刷膜、环保包装膜等新材料产品。项目自去年7月中旬开工，3月中旬已完成封顶，整体较原定建设计划大幅提速。亳州市军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0: 人马松杰说，项目之所以能够高效推进，得益于园区全流程陪跑代办服务。马松杰：
1: 从项目备案到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管委会工作人员都考虑在前，从旁协助。有些原本需要十几天的审批流程只用了5到7个工作日，审批时效直接缩短。
0: 项目推进过程中，厂区外接道路开口、施工用电报批是制约开工进度的关键环节。园区服务专班了解企业诉求后，主动对接职能部门，积极协调解决。马松杰：
1: 厂区开口和施工用电方面，园区主动帮我们和多个部门对接，也加快了我们项目施工进度。原计划明年建成，现节约了时间，预计年底就能建成投放使用。
0: 依托常态化陪跑服务，项目建设一路提速。同样，在园区全方位的帮扶下，亳州市广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健康产业新建项目稳步迈向竣工验收阶段。施工负责人杨子光：
2: 目前厂房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外立面、外墙粉刷工序全面完工，首建外部工程彻底收尾，整体建筑框架外观全部成型，等待厂区道路修好，我们进行竣工验收。
0: 亳州市广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健康产业新建项目总投资2.2亿元，主营养生花草茶、保健品、中药护肤化妆品、日用日化产品及自主研发、标准化生产、全域销售、品牌 OEM 代加工于一体。此次新建厂房是企业扩产升级、提升标准化生产能力的重点工程，预计8月底投产。公司总经理刘波：
3: 不等厂房完工，园区就提前对接我们，告知生产许可证审办流程、洁净车间验收标准、排污许可证等投产前必备手续，比我们自行对接所有事项工期要提前至少2到3个月。
0: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项目办工作人员刘渊：
4: 我们坚持服务前置全程陪跑，为项目配备专属服务专员，从前期手续梳理、申报材料辅导，到建设期间要素保障、难点问题协调，再到投产前各类证照预审、验收标准讲解，实行全周期跟进服务。
0: 审批少跑腿，要素有保障，难题有人解。项目加快建设的背后，是亳吴现代产业园区践行陪跑共创服务理念的真实写照。园区持续将帮办代办服务贯穿项目生命周期，常态化代办营业执照、项目备案、用电报批、道路开口等各类事项，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切实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压缩建设周期。刘渊：
4: 下一步园区将继续做实靠前服务、全程陪跑，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集聚，助力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5: 绿色转型、科技赋能，亳州交控集团打造的虚拟电厂项目荣获省级创新荣誉。项目依托智能数字化技术，整合我市区域零散能源，平衡电网供需，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有效破解新能源发展瓶颈，为全市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田小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亳州交控虚拟电厂运营管理平台，在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上呢，新能源发电数据、储能充放电数据以及电量电价的预测情况都在这儿实时进行滚动。那依托这一套智能管理系统，亳州实现了分布式能源的统一管理、功率预测和市场化交易，用数字化手段解决新能源发电不稳定、消纳困难等问题。
5: 作为全国碳达峰试点城市，近年来我市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风电、光伏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全市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70%以上，能源绿色转型成效突出。但风电、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较大，发电波动不稳定，不仅容易增加电网运行压力，还会造成新能源资源浪费。亳州交控集团虚拟电厂项目负责人方浩红：
7: 以往我们的风电、光伏项目都是独立运行、分散发电，发电完全依赖天气条件，随机性非常强，发电量高峰期我们电网负荷压力骤增，容易出现供电容量无法消纳的情况。现在发电量低谷期又会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极大影响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也制约了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5: 为破解这一行业难题，亳州交控新能源公司创新打造虚拟电厂项目。 虚拟电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发电厂，而是一套基于通信技术与智能算法的能源协调管理系统。它将亳州区域内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工商业可调负荷、充电桩等资源高效聚合，形成一个看得见、管得住、调得动的虚拟电源，有效提升电网韧性，促进新能源消纳。方浩红：
7: 我们的核心创新就是为了实现化零为整、智能可控，通过 AI 智能分析预判全域发电用电走势，通过动态精准调配各类能源设备用电低谷时其余多余电量储存，用电高峰时统一补给输出，彻底改变了传统新能源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实现了能源调度从人工经验干预到智能协同调度的质变。
5: 目前虚拟电厂运营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接入全省2000多个能源设备节点，整合了大规模光伏和储能资源。今年5月，项目首次参与全省电网调度，顺利完成用电填谷任务，有效保障了电网平稳运行。按照规划，今年7月，项目将开启绿电交易，2027年全面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亳州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左小龙：
8: 全面接入安徽省电力市场后，我们将打通发电、调度、交易、用能全产业链链条，依托市场化机制，精准对接新能源发电量和企业用电需求，一方面最大化盘活本地绿色能源资源，减少资源闲置浪费，另一方面有效降低工商业企业的用电成本，让绿色能源真正实现便民利企高效利用。
5: 如今虚拟电厂已成为亳州能源转型的核心抓手，项目的落地投用不仅有效化解了新能源高占比带来的电网波动难题，筑牢了电网安全运行防线，更带动了储能、智能控制、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为我市打造4662产业集群、构建全域新能源一张网注入了全新动能。左小龙：
8: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迭代优化虚拟电厂智能调度平台，不断丰富需求侧响应、绿电交易等市场化应用场景，持续完善源网合储协同发展体系，同时深耕智慧能源领域，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能源转型样板，助力全市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6月是全民反诈宣传月，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民警走进校园，开展以不信、不听、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财产安全。
9: 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大家不要去非法出租、出售、出借你的银行卡和电话卡，你把电话卡或者银行卡出租或出借给诈骗分子，诈骗分子用你的电话卡去拨打诈骗电话。
0: 6月17号上午，在亳州学院，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根据大学生日常网络行为特点，重点围绕网络交友、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等高发诈骗类型，向大家普及反诈知识。同时，民警结合辖区高校学生受骗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分析学生易受骗的心理原因，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各类网络诈骗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学生程珊珊：
10: 因为今天挺关键的案例都是我们学校的，也理解到了金额巨大，然后让我们增强对他的意识，然后也让我们个人提防一下，每个人手机都应该下载反诈 APP， 可以帮我们增加一份保障。
0: 为增强宣传的趣味性与参与度，活动特别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民警围绕反诈常识、防骗技巧、维权途径等内容提问，同学们纷纷踊跃举手作答，针对大家提出的疑问，民警逐一耐心解答，帮助同学们理清防骗思路，掌握避骗技巧。学生李中奇：
11: 诈骗分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0: 当前大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课余时间线上活动频繁，同时存在兼职赚钱、游戏充值、网贷消费等需求，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受害群体。民警还在校园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宣传，通过发放反诈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学生普及反诈知识，提醒大家 摒弃侥幸心理，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民警刘强慧。
12: 下一步，高新分局将持续聚焦校园安全和学生群体反诈需求，不断深化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进一步加强警校协作，推动反诈宣传融入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积极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全力守护平安无诈校园。
5: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亳州市文明办亳州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社区联合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文艺展演，以传统佳节为纽带，弘扬端午文化，礼赞榜样力量，奏响了传统文化与文明新风交织的动人乐章。傍晚，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小区内欢歌笑语，快板、歌曲、舞蹈、乐器演奏、汉服走秀、舞台剧、华佗舞禽戏展演等轮番登台，为市民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现场还设置非遗展示区与民俗体验专区，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社区居民范秋云：
13: 参与此次活动，我感觉全程暖意融融，现场既有民俗体验，又有老幼同乐的文艺演出，还有惠民义诊，我感觉邻里相聚过端午非常有传统节味，也真切感受到我们社区的温暖和用心。
5: 包粽子体验区更是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动手实践，在劳作中了解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民俗文化。市民马妍妍：
14: 以前只知道吃粽子，今天亲手包了才知道里面讲究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好看的非遗展品，这次活动把端午的文化味拉满了。
5: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还举行了好人礼遇颁奖仪式，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榜样宣传、文明实践于一体，既充分展现亳州全国文明城市良好风貌，更引导广大市民厚植家国情怀，主动崇德向善。南湖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秋芬：
14: 通过本次文艺汇演、好人礼遇、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聆听公交正式上路，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台如果没有等候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5: 端午佳节期间，市体育馆、市全民健身中心、亳州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林溪湖游泳馆、贵阳县体育中心体育场等多家公共体育场馆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提供健身、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等场地，市民可前往运动健身。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景、校长许凡一行。
0: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深化陪跑共创、全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模式，护航各类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加快落地。
5: 端午假期，我市多家体育场馆惠民开放。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 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6: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6: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6: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 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安徽落地见效。

0: 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审议省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安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增强学习贯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用好双随机学习交流等机制，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学习培训，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报道，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自觉践行。要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举措，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能职责，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1: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度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2026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会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毫不放松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圆满完成过渡期目标任务。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升工作质效。要坚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完善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实效性，更加注重帮扶产业长期培育和全链开发，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5级书记一起抓，

0: 带头抓，下功夫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工作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会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供应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实抓细，增强能源电力供给能力，精细化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切实抓好能源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调度，做好充足准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保供应、保安全、保民生，确保打赢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我省召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动员部署会议，并举行实战应急演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并担任演练总指挥。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政治责任，要推动近期建成投产项目发挥顶峰作用，切实增强电力保供能力，要精细开展需求侧管理，加强公众节能宣传引导，要毫不松懈抓好能源领域安全生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此次应急演练主要针对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情形下，全省电力供需出现缺口时，实施电力需求响应、紧急负荷控制等措施，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0: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副省长孙勇赴蚌埠市督导防汛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深入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备汛工作，实地查看淮河城市圈堤水利工程运行情况，督导文旅项目盘活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1: 眼下安徽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启动，各地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引导支持各类收储主体积极入市收购，为受粮农民提供贴心服务，确保今年夏粮的好收成变成好收益。请听报道。
3: 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种粮大户朱少虎今年种植的600多亩小麦取得大丰收，这边地里粮食一收上来，他立即装车送到了粮库，当天就全额拿到售粮款。朱少虎：
4: 直接拿来就卖了，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半小时之后你过了半年就管直接打款，我卖了小麦的钱可以买化肥、买种子来求种，流动资金周转的非常快。
3: 作为皖北粮食主产区，当地的中储粮直属库、国有粮企、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同步敞开收购，市场价格持续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同时烘干仓储全覆盖、数字化快速结算、充足专项资金托底，多重利好叠加，让种粮大户摒弃囤粮惜售的老模式，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直接送库销售。阜阳市阜南县政策性粮食联合监管办主任陈金鹏：
5: 统筹资金改造提升烘干中心和标准化粮仓，打通收割、转运、烘干、仓储整条产业链，让粮食颗粒归仓，农户卖粮不吃亏。
3: 在亳州市蒙城县、滁州市定远县等地，不少农户种植的是订单小麦，从小麦下种到收获上来，享受到了全程托管服务，收购企业负责的运输、除杂、烘干、仓储全部在闭环内完成，小麦可直接从田头不落地直达企业。亳州市蒙城县王集乡种粮大户张志坚：
6: 从耕种管收一直到小麦入仓全程托管，在这一套管理模式下，每亩地增加了2-3百块钱的收入，而且卖粮当天结算，我们很放心。
3: 为了让农民售粮更加方便高效，固镇、霍邱、巢湖、天长等地积极采用智能化加机械化的方式加快收粮进度，同时严厉打击各种损农坑农不法行为，全面维护收购市场秩序。陆安市霍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党组成员陈龙：
7: 紧盯全过程，不欺负短板，严守监管底线，服务种粮农民利益，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3: 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年安排各市县提前准备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超过304亿元人民币。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0: 在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古朴庙宇大王庙。1929年立夏之夜，革命先辈们在这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请听报道。
8: 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没有用一枪一炮制作的大王庙起义的场景再现。
9: 走进大王庙旧址，古朴的院落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1929年5月6日，恰逢农历立夏节，彼时豫皖边境反动民团横行，百姓饱受压迫。在党组织的周密策划下，潜伏在商城县南部民团内部的共产党员们抓住立夏过节的时机谋划起义。立夏节起义陈列馆馆长吕祥峰：
10: 建议休整一天，在5月6号就强制集中宣望，由我们的共产党员来看管。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把不可靠的、比较边缘化的、比较反动的这些团体灌醉了，不动枪和炮，直取大王庙的一个细节，打响了那个两年暴动的第一枪。
9: 大王庙起义的成功，吹响了商南全域武装暴动的号角。当夜，商南地区11个暴动点位同步发起行动，并获得胜利。起义胜利后，我党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这也是京寨境内诞生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为后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片发展筑牢了根基。吕祥峰：
10: 这个起义的最大的特点是叫多点暴动一举成功，全面获胜11个暴动点，有农民运动，有商人运动，有学生运动，以及团体运动，结构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很难能达到步调一致。但是在那个艰苦艰难的条件下，在我们党的指导下、领导下，完成了伟大壮举。
9: 斗转星移，硝烟散尽，跨越90多年时光，立夏节起义的枪炮声早已远去，但孕育于此的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勇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早已镌刻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丁部实验学校学生陈雨涵：
11: 先辈们是用热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认真读书，学好本领，传承好红色基因。
9: 如今大王庙立夏节起义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安徽省重要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点。当地正以立夏节起义旧址为核心，串联起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等新业态，在红绿融合中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的振兴之路。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宣传办公室工作人员陆景：
12: 我们现在就是开发红色研学，发展特色产业，把革命先烈们一心为民的精神落到实处，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自收致富，把革命先辈们打下的江山建设得更好。
1: 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平稳有序进行，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成绩及其全省排名。录取工作将于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请听报道。
13: 在2026年高考安徽建筑大学评卷点，老师们正在对全省 45.1 万名考生的数学非选择题部分的答卷开展网上阅评工作。为严守评卷纪律，所有阅卷工作人员的个人电子设备统一集中寄存，持证安检后方可进入评卷场地，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安徽省今年高考非选择题评卷任务继续由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安徽师范大学4所高校承担。为确保评卷质量，全省共遴选2900多名评卷教师参与评卷，严格执行双评制，对满分、零分、高分、低分、差异卷等进行重点核查，确保评分一致性。评卷期间还邀请了部分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现场查看监督。省人大代表徐梦娇：
14: 整个阅卷工作是组织有力，在阅卷的过程中会采用这个双评制，有两位的考官进行背靠背的评审，然后出现了这种争议的情况还在进行进一步的复核，这样子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公平公正。
13: 省政协委员王立丹：
15: 有高科技的赋能，也有我们人工的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个评分，我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的严谨，包括标准的科学性，还有我们整个组织安排，觉得非常的安心。

0: 季住家，完美生活。从新建项目到存量改造，从户型设计到配套服务，安徽正以高标准打造好房子样板，为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请听报道。
1: 在合肥高新区，一个刚启动试运营的人才公寓科技感满满，智能家居系统备受年轻人青睐。合肥市某人才公寓租户刘欢欢，
2: 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小爱同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时尚年轻化，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1: 这个适合青年需求的人才公寓区位优越，通勤便捷，打造了悦己单间、双享标间等多种户型，适配多元居住需求。630套高品质精装人才房源目前已出租171套。合肥高新区某人才公寓项目负责人齐敏，
3: 全屋精装交付，家具家电全部配齐，真正的让人才做到拎包入住。
1: 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合肥高新区今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4298套，助力人才扎根。在马鞍山市寒山县，这个人才公寓不仅各类智能居家设施齐全，配套完善，还采用环保建材装修。马鞍山市寒山县某人才公寓总经理庞瑞祥，
4: 全屋采用绿色环保墙板，实现装配式绿色装修，板材无砖环保，隔音防潮，能为人才打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1: 马鞍山市寒山县某人才公寓住户汪开勇，
5: 您保准能入住，楼下有商超、餐厅都有，活动中心还能健身看书，生活特别方便，也让我们能安心投入工作。
1: 以绿色安全、智慧舒适为标准，打造暖心安居好房。蚌埠市优化服务，通过企业收购存量商品房改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新市民群体的住房需求。在这个全新改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来自陆安的王振武和父母已入住快一年。蚌埠市某保障性租赁住房住户王振武，
6: 您保入住，这里的家电都是很齐全，包括这个床呀、柜子呀、电视呀、这个冰箱、洗衣机，这个所有的东西非常齐全，我们非常满意。
1: 蚌埠市乐居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阳，
7: 围绕着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理念，对首批78套房屋进行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装修改造，实现了家电齐全、家具齐全，目前全部实现入住。
1: 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安徽各地以好房子为基础，打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助力青年人、新市民安心就业创业。
0: 美丽中国行，
8: 淮南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但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一度留下了40多万亩采煤沉陷区的工业创伤。面对生态遗留问题，淮南市达祥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攻坚战让采煤沉陷区土地重焕生机。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淮南市春申湖公园一片葱茏，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优选之地。淮南市退休矿工韦树胜，
10: 以前啊，这里是淮南矿区的采煤沉陷区，沿岸到处杂草丛生，水体很臭，我们当地人都叫这片水域是老鳖塘，平时我们走路都绕着走，嫌味大嫌脏。
9: 春申湖位于淮南市谢家集区，沉陷区面积10000多亩，积水面积达1900多亩，长期煤炭开采导致地面沉降变形。2022年，淮南市正式启动春申湖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当地摒弃大拆大建，选择因地制宜，用最小干预的手术。淮南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超，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退避重来，而是顺着沉陷区的地形做微创手术，遵循宜里水则水、宜林则林、宜农则农、最小干预的理念。就像这片湖，我们通过水系连通种植沉水植物，让水自己活起来变清。
9: 项目团队构建了多层台地净化、火山岩过滤、水下森林培育等生态系统，让原本劣无类的黑臭水体逐步提升至3类景观水标准。同时精心规划1环6区多点空间格局，建设清水栈道、水上游线等立体交通，配套亲子乐园、游客中心等设施，让生态与民生相融。淮南市退休矿工韦树胜，
10: 现在多好啊，水也清了，景也美了，我做梦都想不到。

0: 过去的柴门陈海群能变成现在这么漂亮的果园。2024年7月，春申湖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年接待游客突破百万人次。生态蝶变也持续激活区域经济活力。 春申农场是淮南本土企业运营的亲子文旅项目，农场内的无动力乐园、摸鱼捉虾、萌宠乐园等项目深受亲子游客青睐。淮南市民鲍世伟：
1: 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过来，孩子可以在这里撒欢的跑一跑，我们大人也可以散散步，放松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情。淮南
0: 市春申农场负责人张丽书。
2: 我们准备加大投入，在增设一些市民喜欢的这个文旅项目，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游玩。2021年以来，淮南市
0: 以治理陈县区15.3万亩，总投资约26亿元，采煤陈县区治理淮南模式入选中国改革2023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
3: 随着端午的到来，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在安徽各地，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安徽台综合报道：安徽各地各大商超积极备足货源，丰富品类，全力激活节日消费市场。在安庆永丰超市新城五月店，端午食品专区琳琅满目，粽子、绿豆糕、咸鸭蛋等节令商品整齐陈列，满足市民大众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4: 市民林杰琼：各种呀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都能够很贴合我们，很亲民。
3: 苏州萧县一家大型综合超市里，节日礼盒整齐摆满货架，时令生鲜品类齐全，供应充足。萧县龙城镇居民毛丹娟：
5: 过端午节了，家里准备采购粽子、鸭蛋和过节的食品。现在超市里的食品种类齐全，价格也很透明。
3: 合肥市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非常活跃，蔬菜、猪肉、 水果进场量明显上升，其中蔬菜日进场量已突破4500吨，市场供应充足。市场信息员张飘逸：
6: 河北周边的叶菜呀、啊，四季青茅白菜价格的话，也是基本上来到了1.5块左右。长途调运的山东的铁果类蔬菜的话，价格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损耗加大，所以的话价格仅有少幅上涨。
3: 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日均交易量稳定在1500吨左右，市场存储量超过3000吨。市场主管唐东东：
7: 青椒菜价在8毛到9毛钱一斤，然后西红柿在1块，黄瓜也在1块2左右。然后我们现在最近外地的香菜，我们市场的进价在3块钱左右一斤，货足价稳，供应充足。
3: 在安徽各地，惠民菜篮子工程持续发力，让广大群众拎稳菜篮子，安心过佳节。
8: 麻山市当涂县安德利超市店长陈腾飞：
9: 我们超市针对端午假期专门增加了30%的备货量，特别是粽子、鲜肉、蔬菜这些市民需求量比较大的商品都备足了货源，而且有20多个常用品种的蔬菜参加了惠民菜篮子工程。
3: 滁州市定远县新知会超市负责人孙学好：
10: 我们超市积极响应惠民菜篮子活动。
11: 各类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比平时增加了30%甚至以上。黄山休宁县某超市负责人黄山：
12: 我们认真落实规范惠民销售标识、商品摆放，认真落实1000双价，每日动态更新，确保惠民品种优惠幅度和优惠后的价格。
13: 透明公开，真实有效，
14: 为保障节日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关注市场运行态势，紧盯粮油、蔬菜、肉蛋节日食品等重点商品供需及价格走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淮南潘集区市场局执法股副股长卢若腾：
15: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群众消费纠纷，全天候守护节日市场安全
3: 稳定，营造安全、规范、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0: 亳州利新县商务局副局长张丽：
16: 端午节期间，我们将强化市场监测和应急调度，每天对重点保供企业进行巡查，及时掌握库存、销售和价格动态，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
0: 安徽台记者严新报道。 6月18号下午，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队员，第4批组团式援藏教育人才，第11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齐聚山南市第2高级中学，与在校师生共同开展粽香暖人心、晚藏一家亲端午主题联谊活动。众人以粽为媒，以香囊寄情，在体验传统民俗、观赏特色文艺节目的欢声笑语中，共叙晚藏手足同心情谊，携手书写民族团结崭新篇章。
1: 6月17号，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线上购油、加油站规划、充电站设置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 杨厚安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目前拥有在营加油站1600多座，易捷便利店1300多家，充电终端10000多个，服务网络遍布安徽境内城乡各地，努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3: 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每天为600000辆车提供服务，每年加油加气充电约2亿次。2025年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0余万吨，天然气销售37万余吨。我们坚守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方针，严把各类油品的入库关、存储关、运输关跟机械关，确保用户买得放心，用得也安心。
2: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网友方先生咨询，省内目前中石化充电站设置够不够？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回复，
4: 目前我们安徽石油在全省已经建成了800多座充电站，超过10000个的充电终端，我们的布局也是围绕大家的出行场景，形成了覆盖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物流园区、乡镇以及各大景区的这样的完善的充电网络，基本实现了从市区到县城区再到乡镇的全域覆盖。您开电车跑长途，基本不用专门绕路去寻找充电桩，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祝听众朋友平安常伴，喜乐如常。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如今老百姓买菜吃饭最看重新鲜安全，市场上带绿标的绿色农产品越来越抢手。早先大伙挑果子只图口感实惠，现在不少人专门认准绿色标识选购。今天咱们就走进桥城区一处果蔬种植基地，这里的果蔬全都拿到了绿色食品身份证，靠着这块放心招牌，农户们也实实在在多赚了收入。这张绿色身份证究竟有啥门道？咱们一起实地听一听。走进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满园果树挂得满满当当，地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看着就舒坦。跟普通果园不一样的是，这儿好几样特色农产品全都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凭着过硬的质量，在市场上稳稳站住了脚。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8: 我们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有七个，其中这个黄金蜜桃这是一个品种，然后还有梨，还有米薯等品种。
7: 要说这绿色认证背后可不是贴个签那么简单，合作社从种下的第一天起就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规程来，施啥肥、咋管护、病虫害咋防，每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种法。韩飞，
8: 我们之所以认证，就是完全按照这个绿色食品的技术规程，然后去进行生产。现在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以后，我们的产品消费者更认可，然后卖的也好，每亩地管增加到3000到5000元。
7: 这个绿色身份证不光让老百姓买着放心吃着安心，还实打实变成了农户口袋里的增收，品质好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不少城里人专门开车来基地采摘游玩，一边带孩子感受田园乐趣，一边买点放心的好果子。游客王雨晴：
9: 它这个桃园它是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所以我们带着小朋友吃，吃的也放心。
7: 记者从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打听到，截至五月底，全市有效期内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一共有365个，其中绿色食品348个，有

0: 新农产品3个，明特优新农产品9个，还有5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咱亳州的绿色家底越来越厚实了。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主任、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1: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开展绿色食品这个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户活动啊，逐步加强规模种植、养殖经营主体的认证指导服务，来提高我们认证企业管理人员绿色产品的生产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明特优新农产品品牌认证规模的不断扩大。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对方欠钱不还，可以从他家搬东西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李从小王的手中借了3万块钱，两人约好呢一年之后还钱，可是这都2年了，小李还是没有还钱。每次呢小王找小李要钱的时候啊，小李都说手上没有钱。一怒之下呢，小王冲进小李的家中，将电视、电脑等物品搬走用于抵债。那么小王这么做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虽然民法典第447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但是这个前提是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如果直接闯入他人家中搬东西，那么就涉嫌刑事犯罪。
0: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5: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儿风不如养之后。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1年。
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9: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皆好粮安每一棒。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0: 打竹板儿，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

0: 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宝。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美》。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让家更有爱，
3: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奴留言说想问一下，现在亳州几乎所有的小区都存在占用消防通道的情况，那消防部门可以主动介入吗？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一个回应和介绍？日常工作当中，关于消防通道被占用的话，或者是消防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是怎么样开展这项工作的？大家来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好啊，我们有请市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姚峰来做一个介绍。
5: 好的，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或者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然后我们这个居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收集好这个相关占用通道的相关的一些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其他的这个反应记录的相关证据，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这个12345，然后这个热线以及这个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进行举报。同时呢，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下发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督促物业落实管理措施，及时清理这个占用的这个车辆。
3: 好，有一位人留言说，那比如说灭火器年限到期了，是否应该要物业主动的去更换呢？
5: 是的，
3: 您可以继续介绍啊。
5: 好的，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对我们这个管理区域内的公用消防设施是具有这个维护管理以及这个确保完好有效的这个法定职责。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第60条规定，我们要求他们务必要保持这个消防设施器材的这个完好有效啊，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呢，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行政处罚。同时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管理规定呢，也有明确这个高层的这个物业高层的这个公共建筑以及其他的这个住宅建筑 我们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都具有相关的这个管理职能。
3: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由于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网友张赫留言说，电动车进楼道大堂怎么都不管，有什么办法吗？您可以继续介绍啊。
5: 哦，电动车进楼道这个，针对这一块问题呢，我们现在目前也是在发挥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正在搞这个防火办，
3: 嗯，
5: 要求他们这个联合这个。我们这个物业以及这个辖区的这个属地社区这块也在开展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排查和这个介入，针对这个一些这个电瓶车这个乱停放的问题，我们也联系这个当事人，对他们进行这个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对一些这个拒不改正的、态度比较恶劣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政措施。
3: 嗯。如果说存在就像您说的态度还比较恶劣、拒不改正的话，是怎么规定的呢？
5: 根据这个，如果说是在高层建筑里面，我们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7条，在高层民用建筑这个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等这些公共区域内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说这个拒不改正的，可以由我们进行这个责令改正。然后呢，同时对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处这个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这个处罚；对非经营性的单位和个人呢，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3: 嗯，有网友留言就讲，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就是碰到了有业主哈、正推着电瓶车上电梯，那他作为这小区的业主之一的话，他能不能现场阻拦他呢？
5: 可以。因为这个消防安全关系到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所有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利益，
3: 嗯，
5: 然后我们是应该主动去提醒他这个安全，提醒他这个危险的行为。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阳光总在风雨后留言说，他们那边双清湾润园东门的消防通道长期被私家车堵着，应该怎么办？物业说在路上不归他们管理，交警也有的时候治理之后呢，反复出现，如果说交警不来，他们就堵着。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如果说属于您回答的范围之内，您可以积极介绍啊。
5: 针对这个。机动车占用这个消防车通道的问题，
3: 嗯，
5: 这个可以，我们这个业主如果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可以及时这个派我照个相关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作为这个证据，向我们这个首先向这个物业服务企业要求他们这个履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职责，及时这个清理这个相关的这个车辆。如果说他们拒不改正，然后我们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或者直接向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举报，
3: 嗯，
5: 然后我们由我们进行这个现场核查。
3: 嗯，
5: 进行相关处理。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人留言说，他说他的门店早期消防呢安装的有烟雾报警器，电子没电了，消防部门会更换吗？
5: 这个，如果说是这种独立式的烟杆报警器等等这一块，这个产权这个是属于这个个人的。如果说他这个没有这个电池了，
3: 嗯，
5: 就还是由我们个人进行去维护保养。
3: 那像这个小区里面的烟杆报警器的话，是属于产权是属于小区，是由物业负责吗？
5: 对，如果说这个根据我们现在这个消防法以及安分守消防条例以及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3: 嗯，
5: 这个共用设施里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约定的时候，我们签署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入住协议的时候，约定这些公共这个消防设施器材是由我们这个物业进行这个明确进行维护保养的，那我们就可以要求他进行这个及时维修更换。
3: 嗯，作为业主，如果说就比如说烟杆半夜误报了，业主拆了算违法吗？
5: 这个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嗯，
5: 如果说他只是这个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紧急，我们现在也适用这个紧急避险。
3: 嗯，
5: 就比如说他这个家有一些特殊情况，他临时报备，我感觉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
3: 嗯，
5: 但如果说他是恶意破坏这个消防设施器材，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消防法的相关规定，然后他属于这个破坏消防设施器材，我们可以对这个个人也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政措施。
3: 好，有一位网友我留言说，与消防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怎么处罚？
5: 这个也是，据我们了解，目前也是这个 也是分两种情况。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消防救援车辆如果说在这个执行过程中，那我们

0: 这个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它是这个享有优先通过权的。
1: 嗯，
0: 我们这个私家车如果说这个发生碰撞以后，或者是在责任划分里面，它应该还是要承担这个主要责任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是针对其他的这个其他这个非执行状态的时候，这个可能要具体由这个交管部门进行这个责任的划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部留言说，建议消防局多组织下小区开展巡查的活动。网友跟也留言说，建议多查一查小区的消防问题。这是网友的建议啊。日常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都开展哪些工作呢？您可以来做详细的介绍。
0: 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加强这个初期的这个火灾救援力量这个建设，我们正在科学的这个布局一些这个微型的这个小型的这个消防站，同时我们也在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开展这个我们叫防火班，就是深入一些这个小区啊，沿街这个商铺，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动态巡查，然后同时呢，也是在宣传的同时，在开展这个检查的同时，也是在搞一些这个消防宣传工作，给他们进行这个安全提醒。
1: 这个工作的话是季度的还是年度？有没有一个频率？
0: 有这个，现在我们现在常规的是每周的有相关的这个动态的在更新我们的这个任务量，从这个年度，然后季度、月度，以及周每一周都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细化。我们这个分片这个进行开展工作。
1: 好，网友 L 包括天都在留言讲。他讲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淮安小区这个电动车上楼的比较多啊，也都是讲自己小区电动车上楼的这种情况。您刚才也在介绍哈，一直也在联合开展治理这项工作，那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吗？
0: 下一步我们一个是就是针对一些这个小区里面，我们现在也在推这个叫安装这个相关梯控，就是把这个电梯控制系统。如果说这个电梯这电梯里面有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入以后，会直接这个锁住这个电梯的运行，这是一个技术手段。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这个人防措施。我们现在要求这个一个是物业，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属地的一块，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也都在这个开展这个我们叫措施日检查。有时候在开展这个针对这个电动车这个停放的这个高发期，尤其是这个晚间，我们也在开展这个动态的这个巡查。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 喂，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要等待的是绿荫的。
1: 您说。
2: 以前都是那个有年的时候，以上带的那个消防证。那时候不都是科技吗？那时候科技的办手机的也不得办。你现在办的吧，这都是中级的。现在我们这初级的，现在都是一上哪个应聘，像初级的都不认可了。那这个是那怎么办呀？
1: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跟您做直接沟通。
0: 我们现在你是需要这个考相关的这个中级证是吧？中级证。
2: 不是，你听我说啊。以前那不都是最早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学的，那还上外在步骤还组织的去上，我那是个阜阳学的，阜阳学的上算飞机考，这急诊堂都是花大几千，可嘞，加上学费加上路费加上就吃住还上合肥考试，而现在办的那都是中级的了，中级的现在一上哪应聘，你看人家找的现在不都是花70如果找的都是中级以上消防资格才往中了。你像俺这里不都是衣服给编制的没有用了吗？对不对？
0: 是的，现在是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你要是进行这个值班，在中控室进行值班，或者是进行这个设施维保，现在它是要求这个中级证，就以前我们叫四级证以上。
2: 对呀、你以前办的初级的，现在那时候要办初级的，还不建议办，不建中级，这直接建议办个初级的就行了，可以。你现在你中级了，现在我们花那些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还是？
0: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1: 啊，现任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又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嗯，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八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3: 箭头世纪城这个小区八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1: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对于飞线充电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准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结合我们现在开展的防火门巡查检查，我们到现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个飞线充电的个人进行这个现场的批评教育，如果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对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队开展的这个消防员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我们会联合城管执法以及这个民警进社区，我们多方联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啊。好，完毕。
1: 好，有一网友王就说呢，也有小区比如说经常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消防栓没有水，希望消防部门能够增加检查的频次，及时的整改，加大惩处的力度。好，你可以就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来介绍吧，王大队长。
3: 好，针对这个消防栓无水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市的这个小区有部分是欢迎小区，有大多数是商业小区，无水的情况呢，我们在平时日常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无水的情况，我们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啊。
1: 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俺这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1: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4: 高新区中城双溪东区。
1: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给您做沟通。
3: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4: 对对对。
3: 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里边有约定，由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4: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抽查几次？
3: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计划是 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是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就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4: 哦，